0: 听着，流浪猫先生，如果你要留下来，虽然我并不支持你留下来，但你应该了解一下宠物旅店的运作方式。
1: 好的，小东西，放松点。首先，我叫奶奶，不叫流浪猫。不过，我喜欢先生这个称呼，奶奶先生，奶奶先生，奶奶先生，很高兴认识你。奶奶先生，一只非凡的猫。奶奶先生乐意为您下狼。
2: 李狸猫姐，
0: 马上来，琪琪。听着，如果你要留下来，就得了解宠物旅店。
1: 明白，这里就是个旅店，宠物的旅店。
3: 没错，说的太对了，奶奶。
2: 李丽，把枕头拿来给我，这堂课要上很久。
3: 没问题，琪琪。来了。
2: 告诉他，布布。
0: 谢谢你，琪琪。罗宾是我们的知名赞助者，也是我最好的朋友。罗宾创办了宠物旅店，将其打造为宠物的避风港，欢迎所有的宠物来这里。他们会按照宠物主人的意思逗留一段时间，当然这离不开我的帮助，一切都是为了宠物们的安全和幸福。我对这里的一切再熟悉不过了，我是最早来到这儿的。罗宾专门为我建造了天花板上的小路和管道，你可别用手碰它们，也别用爪子，更不许用脚，总之别碰它们。罗宾需要我来打理这儿的事物，我说什么他都听，我会跟他说你要留下来。
1: 嘿嘿，布布，小心点儿。这个发明终于能用了。哼，抱歉，你是我的宠物，不是食物。好了好了，我已经道歉了，去跟你的朋友们玩吧。
0: 瞧见没，罗宾把我的每句话都听进去了，他需要我来管理这个地方，这就是我的职责，你别想拦我的路，臭猫。
1: 好了好了，你说的都对，找个地方玩去吧。欢迎来到宠物旅店，我们就像你一样爱护你的宠物，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4: 希望你今晚能照顾我的鸟，我要让工人把我家的木制品都换成金属制品，这只鸟无法控制自己，如果我是你的话，绝对不会让它离开鸟笼的。
1: 好的，按您的意思，我们会小心的。
4: 我把指示留在鸟笼上了，谢谢。
1: 可怜的小家伙，抱歉喽，但是我得遵从你主人的指示。大家来陪陪这只鸟吧，但是绝对不要让它离开鸟笼哦，我去给它买些合适的食物。
0: 好啦，你们都听到罗宾的话了，我们不能让这只鸟离开鸟笼。
5: 出来吧。
0: 你不识字吗？这张纸上写着罗宾说过的话，不能让它出来。
6: 我看见了。哎呀，我不会遵守规则，我可是流浪猫先生，还记得吧？我更讨厌的是笼子，你说对不对？
7: 是啊，笼子一点都不好玩。可是
6: 没有可是，只有傻瓜才待在笼子里。
0: 我就喜欢住在我的笼子里。
6: 这就对了，你不喜欢待在笼子里？
7: 确实。

0: 不喜欢，我有点难过。
1: 那就冲向自由。
2: 不行，
1: 我们应该打开鸟笼。
2: 我们必须关上鸟笼。
1: 打开鸟笼。
2: 关上鸟笼。
1: 打开鸟笼。
2: 关上鸟笼。
1: 打开鸟笼。
2: 关上鸟笼。
1: 打开鸟笼。
2: 关上鸟笼。
1: 打开鸟笼。
2: 关上鸟笼。
1: 打开鸟笼。
2: 关上鸟笼。
1: 打开鸟笼。
2: 关上鸟笼。
1: 打开鸟笼。
2: 关上鸟笼。
1: 打开鸟笼。
2: 关上鸟笼。
1: 打开鸟笼。
2: 关上鸟笼。
1: 打开鸟笼。打
2: 开鸟笼。关上鸟笼。
3: 好吧，我不会再打开鸟笼了。
2: 那就好。
1: 因为你根本就没把门关上，你自由了。
0: 我自由了。离开鸟笼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1: 你看，没什么好担心的。
0: 这是木头，木头，感觉像是木头，闻起来像是木头，这就是木头，木头。
2: 不，
4: 局面急转直下。
2: 我们必须阻止他。
0: 李奶奶，帮帮我！哦，木头！
2: 不能放那个黑色的古董木雕，小弟花了大价钱买这个木雕。
0: 这不是木制品，这是塑料做的。
5: 还真是塑料做的，你这小鸟很懂行啊。
1: 哎，啄木鸟，看看这个，你还没啄这个呢。
3: 很抱歉又把你关进笼子里，但你实在失控了。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一看到木头就跟疯了似的。
3: 我不能让那只可怜的小鸟待在笼子里，我不能这么做。
0: 木头，木头，
2: 洞离这么近了，这么近。那是什么？
1: 嗨，朋友，很抱歉，我又把你关进笼子里，我感觉很内疚。
0: 我知道，但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
1: 听着，如果你保证不再摧毁木头，我会放你出去的。谁都不应该住在笼子里，明白吗？
2: 不行，你不能放他出去。
1: 他不能住在笼子里，这样不对，他需要自由。
2: 不要自由。
1: 要自由。
2: 不要自由。
1: 要自由，
2: 不要自由，
1: 要自由，
2: 不要自由，不要自由，不要自由，不要自由，不要自由。
1: 如果情况不对，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关回笼子里的。
3: 这下关不上了，
2: 完蛋了。
0: 木头，木头。
3: 你可以做得更好，你可以控制自己的。
0: 你说的对，我可以停下来，我能做到，我可以停下来。问题是我根本停不下来。
2: 我偏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是怎么逃出鸟笼的？
2: 罗宾正要把你赶出去，让你流浪街头了，那才是你的地方。
1: 没事的，奶奶，我也不喜欢笼子。啄木鸟必须被关在笼子里，这件事也让我很难过。反正我本来就打算改造天花板，我可以做得更好。我知道该怎么帮助你了，没关系的，小啄木鸟。

0: 嗯，哇，这真是太棒了！瞧你们配合得多好，他现在真高兴。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有时候你只需要找到用武之地。
2: 在我看来，你唯一的作用就是给我带来痛苦。
3: 我对此毫无异议。
4: 下集预告，小朋友们，我是奶奶，一只软软胖胖的居家猫猫。可是我原本是一只流浪猫，哎，想知道我是如何成为一只居家好猫猫的吗？让我们一起看看下集的故事吧。
1: 这是我的宠物旅店，欢迎你的到来。这台按摩机会让你舒服一点，刚开始会有些痒哦。感觉好点吗，小家伙？这台机器可好用了，对突发心脏病有奇效哦。多么漂亮的一只奶牛猫啊！那以后我就叫你奶奶吧。不不不，叫奶奶。有客人来了，我去接待一下。
5: 你好，
3: 什么突发心脏病？明明就是吃饱了撑的。
5: 好舒服啊！对对，耳朵后面，对对对，哎呀，
3: 哎，怎么停了呢？哎呀，你们是谁？
2: 你又是谁呀？啊？
3: 嘿，小东西，你能把插头放回去吗？
6: 他不叫小东西，他叫布布。我是黎黎。哎，这个美丽的女孩，她叫琪琪。
5: 男人哟！
7: 美女你好，我叫奶奶。
8: 讨厌，
6: 她是我的姐妹，
3: 我看出来了，你们很像，
6: 我们全都是被收养的。
2: 我不是，这是我的房子，在我看来你们都是客人而已。客人，话说回来，这位新客人你也该离开了，再见。
7: 给加个菜。
2: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哎呦，
7: 这个地方还挺不错的。
6: 当然了，这里是宠物旅店，这里可棒了，可棒了，所有的宠物都可以来这里。
2: 我们不需要新伙伴，有我就够了。再见。
3: 明明可以说你好，为什么要说再见呢？这个地方真不错，我想留下来。
2: 想得美，你个臭猫。
3: 好了好了，我说这位小拳头先生，冷静一点，我只打算在这里舒服几天，然后就不再烦你们了。这里真凉快，又安静，还有按摩机，还有鸟。太好了，我喜欢这里。
2: 喂，宠物可以留下，流浪猫不行，请你马上离开。
7: 嗨，美女琪琪，你笑起来真好看，
3: 知道吗？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猫猫。
2: 流浪猫，我不允许。终于赶走了。我爷爷就是被流浪猫吃掉的。
7: 嗨，小东西。
3: 今天晚上我睡哪儿？
2: 想得美，你个臭猫！

0: 谁来了？
1: 啊！李丽，大人没教过你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吗？
2: 原来你们已经认识了呀。波波就知道你会喜欢新朋友的，你做得很棒哦。还有你，看样子已经没事了。好了好了，我去忙了，照顾好我们的新朋友哦。
1: 好吧，你说说到底要怎样你才肯离开。
3: 行了，我本来也不喜欢待在屋里，我更喜欢自由自在的日子。既然是朋友啦，总得招待我吃顿好的再走吧。
0: 我带你去吃饭吧，我们的厨房很不错。
3: 别别别，还是你哥哥们。
1: 对，我有说过现在开饭吗？我才是老大。
4: 布布，你不来吗？
3: 我头一次见到没有苍蝇的厨房。呼呼，你娜娜米娅，
0: 我们的厨房太酷了，是不是？你别来，这是我的碗，看见了吗？你瞧。
3: 哇，姐姐，你的蛋糕是没有发霉的。
4: 我可从来不吃隔夜的点心。
1: 这是我的，都是我的，你不能吃。哎呀，
3: 放心吧，小东西，我对鼠粮没什么兴趣。哎呀呵，悠着点儿，别把自己弄伤了。乌龟、蜥蜴、蜘蛛、鸵鸟，
0: 奶奶，坐到这边来。
3: 干嘛？
0: 请你吃饭，都是好吃的。宠物旅店可以给所有的客人提供食物，包括蜥蜴、鱼、鸟，当然还有你。不过没有你的碗。
3: 就这么点儿，不够我吃的呀。
1: 就这么多，这台机器会根据客人的特点自动分配食物。
4: 以你的体重来说，已经很多了，保持身材很重要。
3: 这么多好吃的，看得见吃不着，你受不了。
1: 你会把机器搞坏的。你看，你看，果然被你搞坏了。
3: 宝宝吃一顿真舒服啊。
1: 我说你个流浪的，怎么吃的这么胖的？
3: 我有独门绝技，想知道吗？
4: 快说说
1: 说说说。
3: 一个字，有饭就要尽量吃。今天我都足足吃了两顿了。
5: 遇到流浪猫应该怎么做？流浪猫都有一定的警惕性，遇到陌生人接近时会下意识的躲避或反抗，所以一定要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去接近流浪猫。如果被流浪猫抓伤了，一定要去医院打疫苗哦。带流浪猫回家之前，也是要先带猫咪去动物医院做检查打疫苗的。
2: 你好，欢迎光临。
6: 你们宠物旅店的动物都怎么样啊？没有些粗鲁的家伙吧？我可不想让我儿子跟那些野猫野狗待在一起。
2: 您放心吧，我们这里的动物啊都非常友善，这个您完全不必担心，没问题的。
0: 走，去看看我们的客人。
3: 我想我该走了，我本来也不喜欢待在屋里，我喜欢自由和悠闲的生活。

0: 两人有心，那就不送了。
1: 那你的图
2: 记得回来看看我们哟。
3: 好嘞。
4: 这是我儿子第一次离开家，今天晚些时候我会来接他的。
5: 哎，您放心吧，慢走啊。
3: 谢了啊。
5: 哎，你们来的正好。哎，还在睡觉呢，快过来，我的朋友们，今天辛苦大家喽。嗯，乖狗狗莉莉、布布、琪琪。好了，我要出去一下，新朋友醒了要拜托你们照顾咯，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好，大家听我指挥，准备接待我们的新顾客。
3: 哎，好痒啊！哎呀，不行，我得找棵树。哎呀，哎呀，好痒啊！哎呀，哇，啊，奶奶咪呀，蛇蜂。
6: 发生什么事了？
0: 妈，你怎么又回来了？
7: 奶奶，箱子里有怪物。
6: 怪物？住在那么个小箱子里，
7: 可吓人了！我看到了尖牙和鳞片。
0: 总之没有我允许，不准靠近那个箱子。
6: 没事，我经常翻垃圾，不翻箱子，什么没见过？哼，让我过去看看。大家冷静，他不是毒蛇，叫他的脑袋根本就不是毒蛇的三角形。
2: 痒多了，好痒啊。
6: 哎，你们不去帮他挠挠痒痒吗？哎呀，瞧把你们给吓得那个样儿吧。
2: 他浑身滑溜溜的，我不喜欢。
0: 我爷爷的爷爷就是被蛇吃掉的。哼，
8: 帮忙哦，不帮。
6: 哎呀，小蛇，看来你只能忍忍了，他们好像不愿意帮你呀。哎呀，我也该走了，看来这个宠物旅店并不是真的欢迎所有的动物，我说的对吧？
2: 不是这样的，
8: 我们只是有点害怕嘛。
0: 奶奶，你能帮个忙吗？
2: 别走，快帮帮我！哎呀，好痒呀！小叔太可怜了。
0: 奶奶，好吧，我们错了。
2: 求你帮帮小叔吧，
0: 痒死，痒死啊！
6: 我最讨厌身上痒痒了。哎呀，谁让我这猫心软呢？现在我们都知道这家伙很痒，让我们来帮把手。不，帮把爪。
0: 也太费力啦！
2: 太轻了。
6: 你别这样，我知道他很讨厌，但你得把他出开。我常去一家火锅店吃饭，学会了配香辣调料。哎，来吧，小蛇。喝吧，来喝，喝了它就不痒了。

0: 这个按摩机是个好东西，我刚来的时候就是他把我治好的。
1: 嗯，舒服些了。哎，往下一点。
0: 我来先把下。按摩机关了，关了，
1: 死
0: 了！拔掉了！
2: 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1: 他被压扁了！我又晕了！
0: 捅娄子了，捅娄子了！赶紧溜，赶紧溜！
3: 那你们呀，
0: 狗屁回来了！咦，有办法啦！咱们来做一条新蛇吧。
1: 嗯，蜕了皮，感觉好多了。
4: 怎么在这儿？
5: 哎，你好，我回来了，我儿子怎么样？
4: 这蛇怎么直挺挺的？
0: 奶奶咪呀，
5: 这猫怎么了？
6: 啊，爸爸！
7: 什么情况？你解释一下。
4: 您别着急，您冷静一下。
7: 你还给他做了个晚饭。你太贴心了，他最近都不太好过，他正在蜕皮，每次蜕皮的时候他都会感到很痒很焦躁，可是他现在很开心。谢谢你，
4: 这是我们宠物里面的服务宗旨，我们爱护所有的动物，不管它是宠物还是流浪动物，我们知道您的宠物对您来说有多么重要，所以我们会努力像您一样爱护您的宝贝的。
5: 太感谢了，太棒了。
7: 走了，儿子，回家了。
4: 您常来啊。
1: 说实话，结局比我想象的好多了。你好棒，奶奶。
8: 真的，你是个有趣的家伙，而且还很聪明。
9: 他才不聪明，不过如果他愿意可以留下来待一会儿，只要他知道谁是老大。
8: 谁是老大呀？
9: 我是老大，懂了吗？懂了吗？
8: 好的，老大，没问题。
10: 你说什么都对，
4: 看来你跟大家相处得不错嘛，奶奶。太好了，我还给你准备了小礼物。来，喵。
8: 奶奶，你也有自己的碗了。
4: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好吗？喵。

蛇为什么会蜕皮呢？当蛇长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周身的鳞片会严重磨损，皮肤也已经完全干燥了。这时候蛇就需要把旧的皮肤蜕掉，长出新的，同时换上新的鳞片。蜕皮是蛇的生长规律，而蜕皮过程需要的时间很长，蛇会尽力固定住自己的身体，最大化的扩张颈部，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0: 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
1: 林东，
2: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0: 小豹，你别管。嗯，
2: 哎，
0: 哎，哎，对。哎，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3: 日内瓦公约不许杀俘虏！
0: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约！
1: 林中，哎，放下枪！哎呀，他奶奶的，你敢打俺？
0: 谁让你乡里鬼子？放给我！
1: 你放开！
4: 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2: 林哥，
4: 有话好好说。
0: 放
2: 开我！林哥，
1: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0: 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小破，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2: 哎，林哥，
1: 站住！你不服啊，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服你。
0: 赌？
4: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0: 行。
2: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3: 别怕。

0: 哎，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我认输，行了吧？
1: 你鲁还有种，今后我听你的。哎，你说话算数啊！天道不雷轰！哎，你，我升大了！哎，
0: 你要反悔啊？
2: 林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中今生注定。
3: 和你冤家俱仇，谢谢，陆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
4: 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
5: 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2个洞，喝不成了。
6: 二喜，拿上橄榄蛋，咱吃饭。哎，啊？咋了？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我们现在。
2: 没吃的了，哎，
0: 站住！哎，把包接来，哎，啊，过去吧。
7: 没啥呀，
0: 啊，过去，慢走吧。过来，站住。哎。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哎，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把俺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1: 你看什么？那些不是给？

0: 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
1: 是。拿着。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2: 谢谢。
1: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2: 谢谢。
1: 花儿。
2: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
3: 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4: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3: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4: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3: 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4: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
2: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0: 给他们送过去吧。
4: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2: 鲁哥，小心点儿。
4: 放心吧，

替你值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别，小鹏，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鹏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你想干什么？
1: 二喜哥，哎呀，林哥，

0: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1: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0: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2: 赌？

0: 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2: 哟，真有子弹，
0: 林哥，我服你了。
2: 有人。
1: 嗯，
2: 谁？
1: 哎呀，
2: 是俺，俺回来了。
1: 啊，有话。
2: 卢哥咋样？
1: 说。
2: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1: 好，快走。
2: 小狗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2: 小铺，慢点啊！
3: 啊，没事儿。哎，哎，你的也被整来的？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4: 好的，你说吧。
3: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4: 啊，他问你多大？
3: 我18。他呢？
4: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3: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4: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3: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4: 逼来的？
5: 有新鲜的鲤鱼吗？
6: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7: 大爷，有蟹子吗？
6: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着嘞。
7: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6: 好。
7: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兔子哥，夹走了。
7: 哎，哎，哎，哎，哎，哎，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8: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7: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8: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7: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8: 哎，是是是，六子哥，
7: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8: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
7: 嘿，走。
6: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7: 走，咱看看去。
8: 啊。
9: 报告部队长，两只。
6: 啊，好，好，好，好，好，烤去。
9: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爬过

0: 飞山虎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布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它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它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是我家族的荣耀，它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布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嗯嗯，
2: 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3: 嗯，你说这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2: 你小子没见过吧？
3: 啊，
2: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3: 这是炮。
2: 炮。

0: 这片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你什么地干活？啊，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房区。苗庄，对。
1: 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0: 谢谢太君夸奖。
1: 这里啊，毛猴子的有，
0: 毛猴子？
1: 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0: 飞虎队的有，飞虎队没听说过。你的，石花的没有。不，
1: 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
0: 嗯，这支枪，你的见过？<笑>
2: 大娘，哟，你咋来了？
3: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他上哪儿去了？
2: 他有事儿啊。
3: 啊，弄了一支枪，让我师傅指点指点。
2: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没有。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3: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着他。
2: 哎，好，哎，进屋去。哦，
4: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2: 哦，
4: 那我走了。
2: 好，好，好，慢走。
5: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
4: 个个手持核子枪。
5: 嗯，
4: 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
6: 脑袋就搬家了！哎呀，这么厉害！你们知道谁干的？谁干的？谁干的？说呀，说呀！快说！是啊，说说。
4: 飞虎队刘洪。
6: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九爷？啊，没那本事。
7: 哎，他们说九爷没那本事。
6: 你知道？哎，不服气啊？ 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8: 算了，别，
9: 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10: 对呀，去干呐，
11: 这有啥的呀？
12: 试试吧。
13: 干啥去了？

0: 哎，什么什么意思啊？
1: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骑。
2: 说大话，是
1: 我李九说话算数。
3: 哟哟，
4: 他就是
5: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
1: 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2: 嗨，
1: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2: 站住！
3: 前面点追！
1: 来了，真有本事！
4: 有本事！
1: 怎么样？认识他吗？啊，这就是小鬼子司令官的马。今天，我李九给你们骑了，你们谁有手上的旗旗？
4: 了不起！

0: 你是想着小林长官的吗？抓住他！抓住他！
1: 狗日的小鬼子，爷爷不陪你们玩了！射击！冈村，
0: 嘿，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的明白？ 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嘿，说，是谁干的？嘿，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是那个偷鸟的李九，是。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0: 这枪真是棒，再来。
1: 哎哎，一二走。
0: 好，打这枪可真来劲儿。
1: 岳父哥啊，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0: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2: 这
0: 嗯什么呀，快说。
1: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0: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啊？
1: 嗯，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0: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1: 好，走。哎，
3: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两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4: 哎，老红自己编的。
5: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6: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4: 嗯，编得不赖，编得不赖。
3: 太阳出来太阳亮。
7: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5: 哦，来来来，请坐。
4: 朱保长来了，坐。
6: 啊，坐吧。
4: 哎，哎呦，抽着。
6: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巍山湖的情况。
8: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6: 来来来，喝点水。
8: 谢谢。
2: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9: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7: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9: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了咋改呢。
7: 哎，来吃一个。哎，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9: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8: 巍山岛在巍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4: 哎，这巍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6: 你说的对，这巍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10: 朱保长
8: 啊，
10: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8: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11: 就这。
10: 团座，您回来了。
12: 严特派员呢？
10: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12: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10: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12: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10: 团长说的对。
12: 高警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10: 没有。
12: 唉，弟兄们又要河西走了。
8: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6: 高静斋？
8: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啊，是巍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10: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8: 好像是，谁知道啊。
7: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8: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

0: 李副官到，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1: 团长，咱没有啊。
2: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太白爷，我问你，上个月高进丹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2: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2: 谭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和这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2: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2: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2: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0: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3: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4: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5: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6: 是啊，发枪吧，
7: 发鸟枪也行。
3: 哎，团长，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打洋，派人去购买了。
4: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8: 就是
5: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9: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10: 是啊，是啊，
3: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4: 哎呀，嘿，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11: 就是
3: 不怎么办吧？
11: 就是
3: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4: 嘿，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3: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4: 你说是不是？
3: 好了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2: 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3: 是啊，朱三儿说，看高敬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

0: 啥药呢？哎
1: 哎，我看呐，高景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
0: 嗯，
1: 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景斋抗日的可能啊？
0: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景斋，我是这个意见。
2: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景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3: 咋的了？
4: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5: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6: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7: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5: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5: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8: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6: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

0: 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啊。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

0: 我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少爷，不是你平常回来当经理吧？
7: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8: 谢谢大队长。
9: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7: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0: 学生正义。
7: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你们是想团结高进斋啊？是啊，咱俩方连嫂。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方连嫂。
1: 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进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0: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2: 你呀，是对高进斋有成见。
0: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

0: 高进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只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1: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0: 你的意思是高进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1: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2: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3: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
1: 方林子，
3: 这孩子，你
1: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着了，进屋吧。
3: 就是啊，走吧，走。
2: 哎，
4: 姥姥，
2: 方林嫂，
4: 姥姥，姥姥，
3: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走。
4: 姥姥，
3: 凤儿，走。
2: 老黄，去劝劝他。
1: 哎呀，劝啥劝？咱继续开会。
5: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2: 快去。
1: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0: 你开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1: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0: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1: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0: 我开不了这个窍。
1: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
0: 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进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1: 方林嫂，你
3: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3: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6: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0: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嗯，问你个事儿啊。
6: 哦，说。
0: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6: 统一战线吧。
0: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6: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0: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6: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0: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6: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0: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 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0: 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1: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0: 哎，妮儿啊，
1: 嗯，
0: 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1: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0: 嗯，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三叔，
2: 他娘，你回来了。
3: 你来了，别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2: 方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3: 就是啊，
0: 三叔，这事儿，
3: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4: 老红啊，这回票证打得漂亮，
5: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4: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他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要不你再等会儿？
0: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他紧，
1: 快点，
0: 快点，
1: 我马上就回来。

0: 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队长，
2: 嗯，好，
1: 卖块头巾吧。
2: 看头巾了，
3: 我买它干啥？
2: 新鲜的，
1: 送给方林嫂。
3: 送她干啥？
1: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3: 买就买呗，我怕啥？
4: 大嫂，
2: 看看头巾啊，你看。
1: 哎，队长，怎么了？
3: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1: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3: 还没来及说呢。
1: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哎，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3: 小波，
5: 干什么呢？
1: 是政委啊，看队长呢。
5: 哦，他们和好了？
1: 好了。
5: 老红，
1: 队长，
6: 大队长，你看看，
5: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6: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5: 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6: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5: 他俩
1: 能成？
5: 能成？
6: 能成？
1: 能成？
5: 大娘，走，咱进去。
1: 走，
6: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你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啊。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拿。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儿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4: 咱们搭票车。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滚滚！方林嫂，
1: 嗯，
0: 方林嫂，
2: 朱三叔，快走！
1: 哎，
0: 方林嫂，你停下！方林嫂，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
1: 你
0: 站住！你这……
1: 哦哦，
2: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2: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2: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2: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我，嘿，骑上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人手枪锋你吹打，车站和铁道线上。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

0: 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她。啊，老爷，老爷来了。
1: 行。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真的？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杏儿，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0: 多谢老爷。多谢静斋。
1: 这才对嘛。
0: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1: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先生，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临枣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临枣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来，你们请，你先坐着，我去取酒杯。
1: 你忙你忙，你先坐着。
2: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3: 货齐了，
4: 野货。这是怎么回事？
3: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4: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
2: 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5: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4: 哎呀，这不是松尾先生吗？
5: 大哥，别来无恙啊。
4: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了？啊，
5: 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4: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5: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4: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5: 你们先下去吧。
6: 是。
4: 张彪，款待客人。
6: 是。
4: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4: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5: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5: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4: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5: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4: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5: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4: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5: 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4: 是。
5: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4: 此话怎讲？
5: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4: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5: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大日本驻守临城后，

0: 请。
1: 恭喜了，
2: 漂亮啊，
1: 哪里呀？

0: 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1: 进去
2: 老爷？
3: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1: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敬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敬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4: 这一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5: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1: 什么？是谁啊？
5: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1: 啊，去见见吧。
5: 啊。哎呀，二位是？
6: 哎。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1: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6: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山辣底儿，名声大呀。
1: 二位到底是？
7: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1: 什么？
7: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1: 啊！
6: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1: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6: 上茶。
1: 二位请啊。
6: 行吧。
1: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7: 啊。
1: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6: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啊，
1: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7: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1: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6: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1: 哦，请说。
6: 坐下谈。
1: 请请请。

0: 请。
1: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2: 还有100来条枪吧？
0: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1: 说得好，高先生
0: 啊，
1: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1: 不不不不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0: 讲。
1: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0: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3: 在。
4: 老爷有何吩咐？
0: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咱们赶快去。
5: 是。
6: 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1: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0: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4: 是，政委。
6: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1: 告辞。
0: 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4: 是。
6: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1: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6: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1: 好，回去商量一下。
6: 好。
7: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伟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0: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7: 在。
0: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
7: 不知道啊。
0: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8: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0: 好，阿祖，吃宵夜。

0: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我知道了。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打理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 支持一级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
0: 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
2: 刚刚好，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儿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 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按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哪次叫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
1: 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振动配合专业按摩头，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
4: 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5: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
1: 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给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

0: 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

0: 配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1: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0: 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蔚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哎，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0: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0: 哎呀，仙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

0: 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1: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跟他只做生意。
1: 你还信不过我呀？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0: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大冯涛，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简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
2: 哎，
0: 知道吗？
2: 哎，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3: 高静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静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静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静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5: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洪，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静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5: 嗯，
3: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敢晚。
4: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3: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1: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3: 政委你看呢？
4: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3: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6: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7: 老乔，
6: 快点快点。
7: 哎哎，
6: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7: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8: 哎，大哥。
7: 哎，我说三儿，
8: 不瞒您说，
7: 快点快点，告诉他们快点。

0: 这一个月啊，
1: 你去，
0: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1: 告诉他们快拿，
0: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咯。
2: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3: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2: 飞虎队
0: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红、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3: 就是这帮人。
2: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3: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0: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3: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2: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3: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0: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对到他们来的啊。
3: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0: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3: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0: 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的地方出。位
2: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0: 听个球。任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我再单到起他来，他个龟儿子。
3: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0: 啥子？
3: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2: 团座，有人。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3: 哎，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0: 那一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啊？
3: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0: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3: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4: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5: 哎，
4: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5: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4: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进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

0: 是啊。
1: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1: 不，就我一个人。
0: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1: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0: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2: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3: 好，多谢多谢了，
2: 请。
3: 哎呀，哎，兄弟
2: 啊，
3: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2: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3: 好，再会再会
2: 啊！好，保重保重。

0: 回电，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
1: 是。<笑>真香，给我吃的。
2: 嗯。
1: 吃饱了好气我。
0: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
1: 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

0: 锅里还有吗？
1: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儿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喊他。
0: 哎，
1: 小坡，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3: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2: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0: 啊？
2: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3: 哦，
2: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3: 啊，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2: 嗯，你怎么知道？
3: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2: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3: 没有，没有。
2: 来喝茶。
3: 哎哎哎！
4: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5: 专家，往那边滑！
4: 快点，快点！
6: 燕太白猿，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7: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6: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

0: 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1: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0: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哎，
2: 报告，
0: 进来。啥子事？说。
2: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0: 啥子？
1: 他们来了多少人？
2: 就两个。
0: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2: 是，
1: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0: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1: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0: 好，带他们进来。
2: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洪一支短枪？小波，把枪给他。
1: 请。
0: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2: 哪里有？
0: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2: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3: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0: 崔团长，这位是？
2: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0: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3: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0: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3: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2: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0: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2: 那当然。
3: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3: 怎么合作？
0: 联合抗日。
3: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0: 严特派员，你说

0: 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岩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1: 说得好，有道理。
2: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1: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哼，
2: 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1: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2: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3: 在，
2: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1: 是，走，我看谁敢。
3: 住手！
1: 团座，
4: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3: 在，
4: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2: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201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3: 撤！
1: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5: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1: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到那边去，这边跟我来。

0: 嫂子，
1: 怎么了？
0: 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哎，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博，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哎，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哎，快背上老红跟我走！
0: 哎。

0: 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
1: 那边有没有？
2: 啊，没有，
3: 那边看看。
0: 老总，
4: 快走！
0: 出什么事了吗？
4: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0: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4: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
5: 什么鬼子鬼子？
0: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4: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0: 这，老总。
6: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小凤
6: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6: 老总，
4: 你少啰嗦！
6: 老总，
4: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6: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7: 娘，
6: 老总。

0: 我男人被抓到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儿俩报仇。又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总，你看这猪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
2: 撤！走走走，快上！
3: 走了走了。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
5: 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

0: 谁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1: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道。
0: 哼，龟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道，
2: 没门儿！
0: 李副官，
2: 在
0: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2: 是，
0: 狗子的。
3: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2: 嗨。
3: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4: 那夕阳上啊，我知道，没事，
5: 药好了。
6: 哦，
5: 来，喝药。
4: 我自己来。
5: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4: 不疼了。方林总，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5: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4: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7: 啊，
4: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儿养伤他合适呢？
7: 就是啊，这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5: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4: 在
7: 你家？
5: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4: 哦，不是，
7: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5: 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4: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5: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3: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4: 嗯。
3: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8: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3: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8: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3: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8: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3: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8: 是，一定。
3: 啊，请
8: 啊，请。
9: 亮子哥，去挑水去。
10: 好。
9: 娘，我来吧。
11: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9: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11: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9: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11: 哎呦，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9: 真的？
11: 啊，
12: 娘。
9: 哥。
11: 哟，九。
9: 哥，你回来了。
12: 啊，娘。
11: 九回来了。
10: 娘，啥时候回来的？

0: 哎，大娘，
1: 娘，
0: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2: 柳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0: 嗨，这算啥东西啊？
1: 娘，您收着吧。
0: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2: 好。
3: 哎，亮子哥，
4: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1: 啊。
0: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3: 哎哎，你放开！哎，
4: 我来。
0: 程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芝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4: 放屁！
3: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0: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1: 不错，我是说过。
3: 哥，
0: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4: 比就比，走。
3: 嘿，走，哥，走。

0: 好料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兰亮妹子？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哎，
0: 丹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
0: 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你，哼！那咱俩换枪再比。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1: 那怎么行？亮子哥，亮子哥！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清雅阁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 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 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

0: 取一趟，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呀、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

0: 举报。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5: 嗯，
4: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

0: 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

0: 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少爷，不是你平常不在当经理吧？
8: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9: 谢谢大排长。
10: 我说站着，
11: 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8: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2: 血战到底，
8: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

0: 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2: 团结歌，只有团结。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还是中队长呢。
1: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0: 管着20号人呢。
1: 切，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
0: 吹！
1: 我吹？兰妮儿，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0: 你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1: 好，话可是你说的。
0: 嗯。
1: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
0: 我是给你点压力，
1: 嫁给我，
0: 省得你骄傲。哥，哥，
2: 嗯，
0: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2: 鸟枪。
0: 啊？
1: 啥？师傅，鸟枪？
0: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1: 你。胡子，走，

0: 叔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
2: 凤儿，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你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儿，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4: 哎，凤他娘，凤他娘，
3: 道长，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

0: 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1: 师傅，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碎了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2: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1: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2: 六子，光枪法好还不行啊，人还得有本事。
1: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2: 好啊，有志气。

0: 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1: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走走，
0: 别动我，
1: 快走，
0: 走，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你怎么知道的？
1: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
0: 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1: 啊。
0: 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是老爷。来来，客厅坐。高老爷，我叶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 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没
1: 兴趣。
0: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1: 盗枪。<笑>
0: 快人快语。<笑>你不是有支枪吗？
2: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合子炮。哦，原来如此啊！六子，没事吧？
3: 师傅，我没事。哎呀，
2: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笑>
0: 六子，走。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2: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
2: 哦，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啊，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啊，六子，哎，快，啊，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
3: 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来，叫，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3: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4: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4: 哦，好的。
3: 哎，快！
4: 啊，走。紫玉。姐姐，紫玉，姐姐，紫玉，紫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紫玉，姐姐，
0: 好好好，
4: 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5: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0: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0: 对对对，
5: 干了。
1: 干了。
5: 好，
4: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0: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
0: 来来来，
1: 干
0: 干！啊，嗯，哎呀，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5: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0: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5: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0: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5: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0: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5: 谢大哥。
0: 来，干了这杯。
1: 紫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4: 你也是啊。对了，
0: 哎呀，兄弟。
4: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0: 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
1: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您，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2: 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1: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2: 太好了。
1: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3: 是啊，
1: 去吧去吧去吧。
3: 多谢大哥慷慨。哎呀，
1: 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4: 哎呀，这书看得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啊。
5: 那你就别看了呗。
4: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啊。哎，小波
5: 啊，
4: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5: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4: 是吗？
6: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7: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6: 啊，
7: 这安全吗？
6: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7: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6: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7: 你什么意思啊？
6: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7: 是吗？嗯，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6: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7: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6: 你怎么这么坏
7: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六子找过你吗？
6: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啊，
7: 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6: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7: 哎哎哎哎，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6: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7: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8: 兰妮儿，
6: 哎，嫂子叫我
7: 呢。那我先走了。
6: 啊，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9: 彭亮怎么走了？
6: 想走就走呗。
9: 生你的气了吧？
6: 嗯，生气了。
9: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6: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9: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9: 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6: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9: 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挺好听的，带去给队长换药了。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坡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嗯。
2: 小坡，
1: 啊，
2: 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脚拿过来。
1: 哦。
4: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5: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
1: 你真好看。
0: 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十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地过一辈子，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0: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鬼子魂飞的。
3: 哎，蓝天哥，
4: 大队长呢？
3: 船不见了。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5: 我，
6: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3: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子说

0: 我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前面有艘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船上有人吗？出来！
1: 你干什么呢？
0: 出来！
2: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1: 干什么呢？啊！
0: 这不。
3: 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
0: 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3: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0: 快了快了，还有仨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
3: 哎，
0: 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
4: 回去炖着吃吧。
0: 哎，好好好，哎，先
3: 不倒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0: 好，好，好，好，好。红杏，紫玉，嗯，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嗯，
5: 红杏，
0: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5: 是他们说的吗？啊，他叫我们名字了。这鸟还通人性啊！
0: 太好了，再说一次。
5: 真是大吉大利呀！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
6: 六子呀，你看，
0: 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
5: 哦，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
6: 六子，白酒。哎，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师傅，这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啊。哎，师傅，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嗯。
7: 看他能把我吃了。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8: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 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7: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8: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7: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8: 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爱情，嗯，
7: 爱情是个什么？
8: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 你又老想着他，哎，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我
7: 上哪找这东西去呀？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内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8: 快快快，快去！
7: 哎，六子兄弟，哎，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9: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啊，
7: 我给你倒点水。
9: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7: 兰妮儿
9: 啊，
7: 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她。
10: 六子兄弟。

0: 哎，
1: 彪子兄弟，
2: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啊。
1: 红哥，
2: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
1: 好多了。
2: 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1: 小凤啊，
2: 出去玩吧啊！哎，
1: 来，坐下。
2: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
1: 嗯，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2: 刘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1: 想，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中队长？
2: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二十个人。
1: 刘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
2: 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唉，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1: 哎，六子兄弟。
2: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不等了，吃吧。师傅，
3: 哎，
2: 六子，坐，吃饭。
3: 我不饿，我不吃了。
2: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3: 我真的不吃了，
2: 算了，不吃算了，
3: 坐吧。
2: 哎。
3: 六子，这两天上哪去了？师傅，我没上哪儿啊。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2: 师傅，你咋知道的？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3: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2: 还想走？去哪儿？
3: 我听说，威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2: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3: 不，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2: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师傅。
3: 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0: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东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九哥。
2: 你干嘛
0: 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傅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2: 师傅，师傅，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0: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
3: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2: 师傅，我记住了。
4: 走，快走！哎，快走！哎，走！哎呦，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5: 来到团部。
4: 哎呦，快走，
6: 慢点儿，
4: 走！哎。

0: 走。
1: 哎呀，
0: 嗯，
1: 哎，
2: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1: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2: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3: 报告团长。
1: 我是来投奔您的。
2: 投奔我？
1: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2: 打鬼子
1: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2: 啊、哦、你还有条件啊？
1: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2: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
1: 嗯，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2: 中队长？
1: 啊，
2: 啥子中队长？
1: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二十个人的。
2: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1: 对
2: 今天还是炖萝卜。
1: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2: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1: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2: 你有啥本事哦？
1: 嘿嘿，我的本事，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2: 哦，你还会爬火车？
1: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2: 李副官，
4: 哟，
2: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4: 是，
2: 下去吧。
4: 是。
2: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1: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2: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1: 爬火车用剪子骨？
2: 嗯，
1: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2: 两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1: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2: 好，我给你个牌子。啊，不给你个脸长当当。
1: 谢谢团长。
5: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道上伏击我。
6: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5: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7: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6: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5: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6: 政委，
7: 嗯，
6: 这个人他……
7: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2: 嗯，
8: 二虎，
4: 哎，
8: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4: 召集齐了。
8: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9: 正规军了，
8: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9: 哎呀，是
4: 六子哥
8: 啊。
4: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8: 你说什么？
4: 现在也就你有。

0: 根枪，哎，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1: 去，
2: 是啊，
3: 嫂子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0: 嗯，是。
3: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4: 哦，哎，
3: 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
1: 拉队伍啊！
3: 哎，都给我正经点儿，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5: 到。
3: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0: 是。
3: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1: 别急。
3: 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1: 哎，那怎么拉啊？
3: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1: 哎，好。
3: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5: 行，
3: 行不行？
5: 好。
1: 帮我拉人去。
5: 报。
3: 你小子又想说啥？
0: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3: 缺啥？
0: 压寨夫人呢。
1: 寨夫人，
0: 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3: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0: 哦，
3: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儿的下落，知道吗？
1: 知道。
3: 带大伙先练枪。
0: 是。走，领枪。
1: 走。
6: 兰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7: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6: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7: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0: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1: 是吧？
8: 是。
0: 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9: 是吗？
0: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1: 哎，好。
0: 连长，别开枪！
3: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0: 哦，报告，
3: 站好了。站好了，
0: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啊，
3: 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
0: 不，哎呀，是蓝妮儿。
3: 啥？蓝妮儿回来了？
0: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3: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
10: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11: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儿是什么味道了。
12: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1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1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1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

0: 用食材精心配比，准备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马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棘马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1: 是
2: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也就舒服了。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马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
1: 那这无糖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 啊。
2: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马，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准备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准备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

0: 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1: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轻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嗯，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1: 是，
0: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0: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1: 没错。
0: 那这无糖呢？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 哦。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
1: 啊，
0: 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0: 哎，
1: 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 了、嗯、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

0: 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0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纪大了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3: 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能吃很长时间。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人麻烦你终止，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3: 干嘛？干嘛？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

0: 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将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来来来，您吃。哎呦，太君，您吃着，您吃
1: 着。那什么，何老板，先等会儿，还有点事儿啊。
0: 啊，行，
1: 等我会儿。
0: 不急不急啊。刘秃吧，
2: 嗯，
0: 饱了没？嗯，
2: 啥饱不饱的，不饥就行呗。
0: 我现在也落魄了，啊，只能试试你这一碗照火烧，啊，甭嫌弃啊。
2: 哎呀，说啥呢？这年头是个人就比日本狗强，他们狗都不如，应该叫他贝尔了。哎，
0: 刘秃吧，你别瞎咧咧什么的。你要不让日本鬼子听见了，我告诉你，没你什么好。
2: 你瞅瞅我现在这个德行，好能好到哪儿去，赖又能赖到哪儿去。老六，我得劝你一句，甭跟鬼子干啊，落不了也好下场。你看，
0: 我不是舍不得我那煤窑吗？我心里不往下说了啊。您歇着啊，您歇着，
3: 歇着，你歇。
4: 何老板，
1: 来来。
4: 哟，刘队长，我俩说点事儿。这个，两只烧鸡，酒，花生米。哎呀，
0: 这吃的还拿着这。
4: 这个一只您留着，那只呢给我那俩兄弟。
0: 没听说，一定带走，一定带走。
5: 许四儿，还在那样当狗呢？啊？弟兄们，甭去，去了就是个死。弟兄们，
4: 这是干啥去啊？

0: 们敢反抗皇军，统统死在这里。
1: 报告长官，我们不敢反抗皇军，我们只要请求长官放了我们洪大队长。
2: 是。
0: 全部出口，我命令你把你的部队带回去。
1: 长官，我们要和洪大队长一起回去。
0: 违抗命令，立刻枪毙。
1: 我们都是洪大队长多年的弟兄，大家伙心里不服，请长官放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伙见上一面。

0: 我现在跟大家伙说几句话，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请长官让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说几句。报告。
2: 违抗命令，将就去沙场。
3: 来呀，把我们都杀了吧！弟兄们，别怕，这么多年咱受日本人的气也受够了，咱都不如日本人的一条狗，今天咱就跟他们拼了！
4: 拼
3: 了！
5: 命都不要了，我何德何能受此错爱？但不值呀！
3: 大队长，
5: 十三，你不要再胡来了，赶快把弟兄们带回去，不能把命放到这儿。你们要好好的活着，挺起腰来，好好的活着。
3: 不行，弟兄们不能把你一人扔在这儿。

0: 兄弟，来，喝碗水。
1: 哪人？
2: 承德，上本城。啊，
1: 你叫什么？
2: 李善。你呢？
1: 我叫贾大白，我那兄弟叫甄继宗。
0: 兄弟，我瞅明白了，你们这些人呐，好样的，爷们儿。
2: 其实咱们
3: 营长，注意距离。

0: 这喝个水还搞什么纪律？这挺怪的，这个。快！举刀！举刀！啊！
1: 贺老六回来了。 今天晚上啊，咱们两个就去找他。
0: 要是被鬼子发现咋办？
1: 咱们都进来这么多天了，整天除了搬石头就是搬石头，得赶紧想办法找他，把他给争取过来啊。
0: 他要是不听咱的咋办？
1: 我看这贺老六啊，就是心疼那个煤矿，咱们是帮他把煤矿给弄回来，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他离咱住的有点远呢。

0: 你们俩这是能半夜了？哎，怎么这么多好吃的啊？一个人吃独食，这皇军有规定，只要我们不让出来，只要让他们知道，那我也就玩完了。
1: 嗯，真香！我一闻呢，我就知道，张记的卤煮鸡。哎，
2: 甭犯贱，快给我放下！
3: 酒也不错，就坐着。
0: 嗯，好。
3: 嗯，
0: 来，
2: 你们俩赶紧走，要不走我可把太君给招来了。
1: 是啊，你是招啊？鬼子来了，我就说你把我们叫来的。
0: 这。甭全吃，咱还得给我留点吧。
1: 贺老板，瞧你那德行，你像大财主。我听说过你贺老板过去请客啊，全村人都吃过流水席，都是你请的，是吧？
0: 那是那年景，咱有钱，大把的钱，把全村老百姓都召唤来，摆一街桶子，哎，敞开吃，放心的喝。我也这么讲，嘿，那，哎。咱们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不说这个，
1: 嗯，来，就是，嗯，有钱有钱怎么着？今儿咱仨一块儿喝酒，起来，来，
0: 行，我正愁没人陪我喝呢。
1: 对，干了干了干了，好样的！
0: 哎，痛快。
1: 嗯，有，还有酒吗？
0: 有，
1: 拿。
0: 怎么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1: 啊！
0: 来，
1: 这还有
0: 那么多呢！哎，这好不容易带进来，留着下顿，咱们留着下顿。
1: 没下顿了，贺老板。哎，来，下一顿谁陪你喝酒啊？你再有钱怎么着？一个人喝闷酒，是那个滋味吗？啊！
0: 以前我想喝酒的时候啊，招医院了咱来喝。今天你们哥俩算来着了，啊，咱们放心喝。
1: 对。坐着，
0: 哎，
1: 好，

0: 我一瞅，好家伙，几卡车的黄牛啊！上来啥话也没有，就说这煤窑归他们了。我上去刚吵吵两句，哎，顿时叭叭叭，就给我好几个大耳刮子。
1: 走，干啥不走？
0: 你说到轻巧，这煤窑是我爹给我留下的，说我吃的用的全在这儿。我能走吗？就是死。
2: 也不能把这贺家的产业断送在我的手里头。哎，于老蔫那些人过去是你手下工人吗？
0: 可不是吗？嗨，都是我害了他们。我跟他们说啊，我都甭走，这小鬼子待不长了。等他们走了，这煤窑还归咱们。谁知道他娘的，他来了就不走了。哎呀，
3: 看来这煤窑啊，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
4: 多少吧？你跟我说真的，你想不想？
0: 把那些鬼子给撵走，撵走，甭说胡话，来来，喝酒。
4: 不是胡话，是真的。
0: 对对，是真的。你要是能把小鬼子撵走，我把煤窑给你啊，不，我把煤窑给你分两成的谷子。
4: 说话三叔，
0: 算数，咋的？不，你还真能把小鬼子撵走？
4: 不是我，我们一块儿。
0: 你瞧瞧我就我这身板，我能打架吗？我
3: 用不着打架。那用谁啊？这用。
0: 不，不喝了。你们赶紧走。
4: 别急，别急，还没喝够呢嘛。
0: 以后啊，咱们谁也不认识了。你们千万别说我把你们带进来的。
3: 我说你那怂样，你这裤裆湿没湿？
0: 甭说那没用的，赶紧起，走走走。
5: 停！

0: 我们，哎，太君来了！来，坐下来，咱一块儿喝酒。
1: 你干活，为什么在这里？啊，
0: 我们天天吃窝窝头，他们给我们吃窝窝头，可是他呢，自己在这儿吃肉吃鸡，还喝酒，我们就过来跟他一块儿吃啊。
2: 不是，这是怎么一回事？
1: 不，是他们。哎。
0: 叫太君一块儿坐下来，一块儿吃啊！来，喝酒，把他给我抓起来！哎，等会儿，凭什么抓我呀？凭什么抓我？
1: 李鼎，叫他来喝酒。
3: 不，是他们。
0: 哎，太君，不是他叫我来的，是我自己来的。还有那个人，那个人他不想来，是我硬逼着他来的。
1: 把他带走。
0: 有请！哎，太君，别，不用，喝点酒吗？
1: 罗嫂，既然这次不是你叫他们来喝酒，我就放过你。多谢太君，
0: 下不为例。
1: 是，
0: 你快快的滚回去！

0: 看的架势，又有人要我，又答应替他人命了。
1: 睡吧，记住，
2: 睡觉。

0: 一二一，
1: 团长，是甄继宗，
2: 队伍里不许说话。
1: 你让我去看看吧。
2: 不行，保持队形，跟上。
3: 继宗，
0: 二一，
3: 继宗，兄弟，你还活着，兄弟，
4: 活着，大哥。嗯。任务没完成呢，我死不了。
3: 季总，
5: 怎么，你找死你！
3: 贺老六，
6: 我告诉你，我这兄弟是为你遭了这罪，你得有良心。
5: 你要让小脑中心看见，不服也得扒层皮。
6: 你要忘恩负义，老子今天就杀了你！
5: 不是，这世上命值多钱啊？良心更不值，赶紧走，
3: 季总。

0: 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不守着无纪律，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被他们牺牲了。
1: 其实我跟你们说吧，纪律、任务，遇事千万不要轻慢。

1: 我要抓他！
2: 太君，
1: 太君，
2: 我们要六起，今生就二日。
1: 你敢用疯子大劳工，良心大大的坏了！
3: 太君，太君，我不知道他是疯子，他进来，他来要命，太君求你饶命啊！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

0: 刚才那个就给你了，你看你现在抢着就，你非得噎死，停！别吃了，别吃，停！来，再来点，慢点儿啊，营长，团长，怎么回事？
1: 他噎了，
0: 你应该在哪儿？你别忘了，你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人。

0: 你怎么能跟老百姓在一起呢？跪下。
1: 是。
2: 你这啥话？老百姓咋了？老百姓他娘的就不是人，还国军的军官呢，被小鬼子俘虏了，欺负成那样，不琢磨着带领弟兄怎么逃出去，还那么卖命的给他干活，那中国人的爷们儿心里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弟兄们？
3: 就是。
4: 哎，李大哥，你打算咋个逃出去？
0: 李山，
4: 归队。是。
2: 归他娘的球队！那白顶着国军的军官的名了，我都替你他娘的臊得慌。慢点声。
5: 甭逞强，要疼啊就哼哼两声。
4: 我不疼。
5: 不疼是瞎话，你说说为啥要护着我呀？
4: 我呀瞅你这个人还不赖。
5: 你啥意思？
4: 甭瞅你啊，每天冲这个日本鬼点头哈腰呢，这心里边有时候也想着自己是个中国人呢。
5: 我以为还没人认我是中国人呢。
4: 你整天这么活着不憋屈？
5: 咋不憋屈啊？憋屈死了都。
4: 刚才啊，我看着你给小岛擦皮鞋，我恨不得把那个小岛给嚼碎了。
5: 得啊，不说这个，我知道我自己活得不像人，那你说怎么办啊？
4: 是个爷们儿啊，就把那煤窑给夺回来。
5: 别别别，啊，你呢，护着我，我打心眼里领情。可你千万不要给我提这个，这要是让那个小岛太君知道了，那可不是挨鞭子的事，那就杀头。
4: 你这腰板就不能挺直了？你咋就这么怂啊？
5: 还是弯着点好，那个松点啊，那个能保条命。那要站直了，那命就没了，那挺啥用啊？哎，
6: 何老六，你可把人害苦了。
7: 于老蔫儿，
5: 不，这能怨我吗？这要怨也怨皇军呀。
6: 你呀，要是有这小伙子一半的骨气，那些兄弟也不会死那么惨。不怨你怨谁呀？
5: 行了，甭说了。不，你让大伙儿瞅瞅，你现在不用下井，也不用出屋，这还都不是我贺老六罩着你。
6: 我倒是想出屋，可我能动弹吗？日本鬼子用枪打我的时候，你连个屁都不放，我这条腿是怎么能没的？你不管我咋办？
5: 不，这咋是我给你弄没呢？我不让你们跑，你们非要跑，那挨了枪子，这怨啥？甭跟他瞎咧咧啊，净瞎叨咕。
6: 谁叨咕了？

0: 行，凑合着拴吧，啊，真脚不锯。哎，
1: 不露屁股就行。
2: 团长，要不咱们找李大哥问问，看看他们打算怎么逃出去。
0: 是啊，团长，咱不能把命扔这儿。
2: 团长，你不老跟咱们说只要有份希望，就不能放弃吗？
0: 我说的不放弃不是这个意思。我问你们，这儿戒备森严，你们看过一只鸟飞进来了吗？
2: 上一次灭鼠行动，你们还见过第二只老鼠进来过吗？
0: 在这儿的任何人都想逃出去，可是情况怎么样呢？老李、小赵、黄浦，他们不都死在日本人的枪口底下了吗？
2: 团长，可要是不逃，咱们早晚都是个死。
0: 是啊，是都得死。所以，我们要赢得活着的尊严。兄弟们，不可为而为之，那是最荒谬的做法。我们要面对现实，我所说的不放弃，是这个意思。

0: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让鬼子看见，我们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
1: 李大哥，您今天说要逃出夜市，是真是假的？
0: 废话，这事能是假的？
2: 那咋逃啊？
0: 甭打听，到时候跟着我逃就行。
2: 那到时候得拴上我一个，
1: 拴上我，我也跟我们一起逃。
0: 还有我，自打我媳妇被日本鬼子欺负以后，我就琢磨多杀些鬼子垫背。
3: 李大哥，你说咋整吧？咱们二话，
2: 还有我们，
0: 还有我们，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行，到时候听我的招呼行事。
1: 行，
4: 都听您的，
1: 行。

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你给我指条明路，我该怎么办呀？求你保佑贺老六平平安安、顺顺当当，跟那小鬼子熬着，把他们都熬走了，把那煤窑还给我。求求观世音菩萨发发善心，让那小鬼子得病、得瘟病，让他们平常走路崴脚，让他们生不了孩子、断子绝孙。

0: 我们家三个吧，我们实在干不了。
1: 大哥，大哥。

0: 天都已经黑了，照这么下去，老子非死了不可。是啊，咱们得想个办法，去那边看看呀。这样，咱们找贺老六给咱们画张图。白天去不了，这晚上也不能去，这咋想办法呀？嗯，咱们呢，怎么着也得找个门道啊。
1: 小鬼子真不把人当人，
2: 累死！
1: 实在是干不动了。
3: 景亮，哭啥呢？
1: 我明天不出了，我宁愿他们把我给毙了。
3: 起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0: 这看就不明白。
1: 小鬼子的女人，哎，李大哥，你咋有这？狗日小鬼子今天砸了我一箱托，我能让他白砸吗？是那鬼子的，把他给死了，让他找不着，让他跟着我一。留着，老子日后有用。都睡觉去。是。
2: 아, 내가 내 시야 인간 감수마 시야와 세니야 때렸대요.

0: ンドロ、そ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いいんですか。怖いですよ、怖いですよ。
1: 来い。
2: はい、はい、
1: 解散。

0: 哎，李大哥，我没看见你爱着那小鬼子，那小本怎么就到你手里了？
1: 我大哥呀，就是干这行的。
0: 你是三只手？
2: 你才三只手呢，
0: 那是啥？
2: 我闯江湖的，玩杂耍的，明白吗？嗨，
3: 李大哥，那你给我们大伙露一手呗？
0: 就是，
4: 露一手，
2: 大伙儿干活累了，乐呵乐。
5: 看着啊，
2: 这三个石头。我说一二三，我让他三个石头不见了。
5: 看着啊，
6: 盯着。
5: 一，
0: 团长，
6: 他们不干活，
0: 鬼子监工没在，让兄弟们歇会儿呢。
6: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我们是堂堂正正的职业军人，有什么不满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去反映，我们绝不干阳奉阴违的勾当。
0: 干活。
2: 你还算中国人吗？
6: 我在约束我的部队，请你不要干预。
0: 团长，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那么你就该好好想一想如何保全兄弟们的性命，就该想一想怎么带兄弟们逃出去，而不是硬撑着面子帮敌人修建军火库。团长，你想想，我们多刨一镐，就要帮敌人多存多少颗子弹？将来每一颗子弹都是射向我们自己的同胞。
7: 对啊，团长，营长说的在理啊。
8: 是啊，
9: 是
8: 啊，
9: 对啊，对啊，是啊，
10: 是
9: 啊，
10: 是
9: 啊，
10: 您考虑考虑，
9: 是啊，
10: 您考虑考虑，
9: 考虑一下啊，团长。
0: 团长，
2: 李山，
11: 好样的！
2: 那个团长，王八蛋！
0: 我不许你说我们团长坏话。
2: 我
0: 怎么了？你知道我们团长在台儿庄是怎么跟小鬼子打的吗？你知道我们团长身上有多少处伤吗？
11: 不知道。
0: 你知道我们团长是怎么救的我吗？
11: 咋了？
0: 啥你都不知道，在这瞎说。
11: 感情你们团长他是个英雄？
0: 就是。
2: 哎，你们打都不干活啊？赶紧起来干活。
11: 哟，贺老板，你来干啥？
2: 他已经让我来监工啊，你们都得给我留点面子。
11: 哎，昨儿那个小鬼子没来吧？
2: 嗨，被关禁闭了。
11: 哟，咋回事？
2: 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了。
11: 哎，说说咋回事？
2: 听说是为了啥一封信，还有那个什么相片，我也闹不清。哎，甭管了啊，赶紧干活干活。
11: 好，哎，干活。
2: 好好好。
11: 哎哎，
12: 我今天肚子疼，有点窜稀。
2: 嘿，你真是懒驴上磨屎，你要都赶紧去，赶紧回来。
12: 哎，你带我去吧。
2: 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啊？其实我再带些刀。
12: 你就带我去吧。
2: 啊。
12: 行，就这儿了。啊。
11: 咋了？
2: 这肚子又不疼了？
12: 我呀，想找个地方跟你说会儿话。
2: 这，跟我
12: 啊？啊。何老板，你欠我工钱。还欠我一盘酱牛肉。
2: 啥？你说啥来？
12: 忘了。

0: 柳林镇桃园客栈，那个时候你可是四处要饭的
1: 啊。你是？我记起来了，你是抓假大白市桃园客栈的李掌柜的。
0: 嗯。
1: 哎呦我的娘哎，不是你们俩还活着？
0: 啥意思啊？盼着我们俩死啊？
1: 不不不，我哎呀，你们俩胆可忒大了，咱跑到小岛太君的眼皮底下。我跟你这么说啊，小岛太君可是啊，快把你给认走了。那天他找我打听你是从什么地儿来的，我说是从县城里招来的。
0: 那怎么办呀？现在我们哥俩的命都攥在你手里边。
1: 你们俩的事我不跟太君说，别的我也不掺和。
0: 哎，你说过啊，你这一辈子也帮不了我的酱牛肉，你得知道报恩。大哥，
2: 哎
0: 哎，
2: 何老板，我告诉你啊，我跟我兄弟都是为了你。你想想，这煤窑要回到你手上，你又可以接着风光，最起码你可以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5: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3: 4980 4980直接是五折。
6: 是。
3: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5: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

0: 亿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嗯嗯。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嗯，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

0: 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 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

0: 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

0: 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大哥呀，就是干这行的。
1: 你是分支什么？
2: 你才三只手呢。
1: 那是啥？
2: 我闯江湖的，玩杂耍的，明白吗？
3: 嗨，李大哥，那你给我们大伙露一手呗。
4: 就是，
5: 露一手。

0: 行，
1: 大伙儿干活累了，
2: 乐呵乐。
3: 看着啊，
1: 这三个石头，我说一二三，我让他三个石头不见了。
4: 看着啊，
3: 盯着。
2: 一，
5: 团长，怎么不干活？鬼子监工没在，让兄弟们歇会儿呢。
3: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我们是堂堂正正的职业军人，有什么不满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去反映。我们绝不干阳奉阴违的勾当。
5: 干活。
1: 你还算中国人吗？
3: 我在约束我的部队，请你不要干预。
5: 团长，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那么你就该好好想一想如何保全兄弟们的性命，就该想一想怎么带兄弟们逃出去，而不是硬撑着面子帮敌人修建军火库。团长，你想想，我们多刨一镐就要帮敌人多存多少颗子弹，将来每一颗子弹都是射向我们自己的同胞。
6: 对啊，团长，营长说的在理啊。
7: 是啊，
8: 是
7: 啊，
8: 对啊，对啊，
9: 是
8: 啊，
9: 是
8: 啊，
9: 是
8: 啊，
9: 您考虑考虑，
8: 是啊，
9: 考虑考虑，
6: 考虑一下啊，团长。
2: 团长，
1: 李山，
2: 好样的。
1: 团长，王八蛋！
5: 我不许你说我们团长坏话。
1: 我
2: 怎么了？
5: 你知道我们团长在台儿庄是怎么跟小鬼子打的吗？你知道我们团长身上有多少处伤吗？
2: 不知道。
5: 你知道我们团长是怎么救的我吗？
2: 咋了？
5: 啥你都不知道，在这瞎说。
2: 感情你们团长他是个英雄？
5: 就是。
1: 哎，你们咋都不干活啊？赶紧起来干活。
10: 哟，贺老板。你来干啥？
1: 他已经让我来监工啊！你们都得给我留点面子。
10: 哎，昨儿那个小鬼子没来吧？
1: 嗨，被关禁闭了。
10: 哟，咋回事？
1: 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了。
10: 哎，说说咋回事？
1: 听说是为了啥一封信，还有那个什么相片，我也闹不清。哎，甭管了啊，赶紧干活干活。
10: 好，哎，干活。
1: 好好好，
10: 哎
1: 哎。
11: 我今天肚子疼，有点窜稀。
1: 嘿，你真是懒驴上磨屎，你要都赶紧去，赶紧回来。
11: 哎，你带我去吧。
1: 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啊？其实我再带些刀。
11: 你就带我去吧。
1: 啊。
11: 行，就这儿。啊，
10: 再来。
1: 这肚子又不疼了。
11: 我呀，想找个地方跟你说会儿话。
1: 是，跟我
11: 啊？啊，何老板，你欠我工钱。还欠我一盘酱牛肉
1: 啊。啥？你说啥来？
11: 忘了。柳林镇桃园客栈，那个时候你可是四处要饭的
1: 啊。你是？我记起来了，你是住贾大白市桃园客栈的李掌柜的。
11: 嗯。
1: 哎呦我的娘哎，不是你们俩还活着？
11: 啥意思啊？盼着我们俩死啊？
1: 不不不，我，哎呀，你们俩胆可忒大了，咱跑到小岛太君的眼皮底下。我跟你这么说啊，小岛太君可是啊，快把你给认走了。那天他找我打听你是从什么地儿来的，我说是从县城里招来的。
11: 那怎么办呀？现在我们哥俩的命都攥在你手里边。
1: 你们俩的事我不跟太君说，别的我也不掺和。
11: 哎，你说过啊。你这一辈子也干不了我的酱牛肉，你得知道报恩，大哥。
12: 哎，哎，何老板，我告诉你啊，我跟我兄弟都是为了你。你想想，这煤窑要回到你手上，你又可以接着风光，最起码你可以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坐三匹马拉的胶皮轮的大车，
10: 你可以跟皇帝比呀，对不对？
12: 你过去的风光我们都知道，你说。你们真忍心把祖上留下这点家产断送在你的手上吗？
1: 我是不忍心。那我，你们想让我干点啥？
11: 给我们画张图。
1: 你是说画张那个煤窑地图，
12: 还有鬼子的情况？
1: 这我也记得。画出来到时候给你们，你们就能把这煤窑给我。
11: 放心吧，你的煤窑啊，我们不要。
1: 那给谁呀？
6: 给我就行。
1: 要知道，光让我画个图形，我早就答应了，省得让你那个俩兄弟整天叨咕，说我欠他们一盘酱牛肉。
6: 哎呀，那就太好了。

0: 你以为有个图形就能把那煤窑给夺回来？我跟你这么说，那日本鬼子在那煤窑上住着两个小队，你知道你丹摩哥是谁吗？
1: 小岛太君。
0: 小岛太君听说过吗？
1: 庄家营就毁在他手上。
2: 是他。那吉松他们没被发现吧？
0: 哼，要不是我遮着，早就被发现了。两条人命值多少钱？还抵不上一盘酱牛肉。
2: 哎，何老板，那真是麻烦你了。
0: 这不用你说，我瞅着纪宗这人挺仗义，不欠酱牛肉，那我也向着他。就那个李占奎，嘴太欠。
2: 何老板，说真的，我呀，真的好好感谢感谢你。来，这杯我敬你，干了。
0: 嗯。

0: 吴掌柜啊，你叫那伙计，啊，把这个给那个刘秃子端过去啊。
1: 哎呦，刘秃子好几天没来了，
2: 干啥去了？
1: 不知道。
3: 中佐殿、一人で安否に赴任とのことですが、自分は正直言って。
4: 井上君、我々は帝国の軍人だ。
5: そんなに心配しなくてもいい。
3: ただ中佐殿の境遇が不公平だと思いまして。
5: 中国のことわざで、人生で信じられるのは十中八九だという。実はこのようになってしまえば、私自身は個人の損得で国を疑いたくはない。近い将来、安兵を整えるための河北地区は武漢地区にある予定だ。この点は何の心配もいらん。
3: 中佐殿の成功を願っております。中佐殿、お乗りください。
6: 太君、等等我。太君、撤下。太君。
3: あいつか。中佐殿、やつに構わずお乗りください。
6: 太君、太君、等等我。太君、等等。太君、等等。撤下。太君，撤下。太君。
4: 刘桑，好久不见。
7: 是太君，我听说秋阳太君要离开这个柳林镇，所以特意赶来给你送行来了。
4: 刘桑，你对环郡的忠心大大的。
7: 是啊，是啊，我就是因为对你们皇军太忠诚了，所以才白披了这张中国人的皮呀。秋阳太君，你在柳林镇风光够了，就这么就离开了？啊？
4: 愚か者が。リオさん、你说的这个话什么的意思？
7: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说我跟了你们这么多年了，要走你得带着我一块儿。
8: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6: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这咋回事啊？滚滚，来，喝咱俩的。我说，你打算派多少人去啊？
1: 何老板，这么说吧，多少人能打下来？
0: 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少了不行。我跟你这么说，这煤窑的那个四周啊，全是很高的那个围墙，这围墙上全是这个铁丝网，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炮楼，这里里外外全是日本兵，各式各样的枪啊炮啊。对了，还有一个长管炮，他们说是打天上的飞机。
1: 先别管别的，你先把图形画下来，这好说。
9: 这个贺老板呢，不愧是开煤窑的，图画得很详细。

0: 我让他把里边的火力配备情况全都标出来了，上面全有。这是炮楼，这是暗堡，这是三层铁丝网，四周围山头上还有岗楼、机关枪、高射炮。要想从正面进攻，我瞅着悬。
1: 强攻肯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0: 让季总和战会他们先混进去，就是打算里应外合。对了。
1: 贺老六说，里边还关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战俘。啊！你让贺老板给寨款他们捎个话，让他尽可能的把他们争取过来参加这次行动，这样胜利的把握就会大一些。
0: 是，岳政委，鬼子防守这么严，单凭咱们恐怕是拿不下来。
1: 这点你放心，我已经跟陕北游击队的王司令员取得了联系，军区首长呢也同意我们联合作战，必要的时候。
0: 还可以派炮兵参加这次战斗，
2: 太好了！
0: 哦，我差点给忘了，这是战魁让贺老板从里边捎出来的，里边全是日本字儿，我看不懂。
1: 晚饭后，你让岛崎先生过来一下。

0: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大部分是记录了内心的苦闷。看起来士兵们厌战的情绪很强烈，他们都很想念自己的家乡。
1: 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必败，抗战必胜的根本原因。
0: 涉及到军事方面的有两篇，这篇说的是他被调到山上的一个碉堡值班，从煤窑到碉堡要走很长的路。
1: 哦，这个图上没有标示下来啊。
2: 报告。
1: 好，道奇先生，你拿回去再研究一下。
0: 好的。
1: 请进。
2: 是。刘政委，他们来了。
1: 啊。来个二牛，哎，来来来，走，
3: 走。岳政委，这一段我们上课了，我们也知道错了。上次是不应该没组织没距离，对吧？所以上回那事儿呢，我们错了。
4: 哦，是，没组织，
5: 没距离，
4: 没距离啊。
1: 这就是学习的好处啊！你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就是最大的进步。不过今天找你们俩来啊，可不是想批评你们啊，我是想了解一个情况。上一次你们和庄继宗下山搞粮食，是不是去过那个方庄的煤窑？
3: 哦，去过。
1: 我想知道去那个煤窑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
4: 我就知道一条大道，一条小道。
1: 一条小道
4: 啊？
1: 哎，你指一下那条小道在哪儿。
3: 这
4: 岳政委，这咱看不懂这玩意儿。
3: 不是，岳政委，您都说吧，是不是要去打方庄的没有？那倒不用吐了，我们俩带路走中了。
4: 哎，对对，就是这道啊，都在我俩脑子里了。
3: 都是。
1: 你关键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小道啊？
4: 当时我不是从后山上去的，爬上去以后吧，打了一口井，跟他那个煤井就连通了。
1: 现在那口井还在不在？
4: 没了。这贺老六发现以后啊，把那个井给堵死了。
1: 堵上不怕呀，我们可以重新给他挖开呀。来根儿，二牛，你们俩要找着这口井，可就立了头功了。

0: 哎，我当初记得也有这么两棵树，但是我想起来是这边还是这边，
1: 都是这两棵树，但是我记得好像在下边。
2: 走，下去看看。

0: 那怎么办？
1: 别嚷，别让日本鬼听见。
2: 让他今晚在这儿再睡一宿，明儿早把他给埋了。
1: 赶紧的，
3: 哎，
1: 别忘了，来来来，
3: 哎，
1: 哎，快枪，来来，多赶紧的。
4: 岳政委，就是这儿了。
5: 这洞有多深？
3: 估摸着有二里来地儿吧。
5: 那么深？
3: 嗯。
4: 当初我们挖了好几十天呢。
3: 政委，要不这样，咱们拿个马灯进去瞅瞅。
5: 不行，现在点马灯光会透出来。这样，咱们原地休息，明天白天再进去观察情况。
3: 中，
5: 走。

0: 再过三天呀，就金龙大哥的七七了，我也算这日子，咱们得想办法给他送点盘缠过去。
1: 哪有纸烧呢？
0: 你甭管了，我找贺老六要去啊。嗯。

0: 资源呢？
1: 坏了，
0: 对，快着了，这不是有个岔口吗？大教练，你记得不？当时总打偏了，搁这儿崴过去了。
1: 是，
0: 没错，都这儿，慢点。
2: 政委，到头了。
0: 对呀，都是这儿啊，挖开都是妖精。
2: 你确定吗？
0: 都是。
3: 好，开挖。

0: 这个贺老六用杨辉给封的，
1: 这不见得是贺老板的。这面墙的面积很大呀，
2: 很有可能这面墙的后面就是鬼子的弹药库。

0: 进来。
1: 听这动静，这墙还挺厚，
0: 要不咱们装炸药轰他？
2: 那不中，你这么厚的墙咋打眼儿啊？不打眼儿咋装药啊？这动静一大，鬼子能知不道吗？他傻呀？
0: 你啥意思？咱们白进了一趟啊？
2: 不是你吵吵啥呀？我，
3: 大家别着急，再好好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边好像有动静。
1: 嘿，马队长，你快进去吧，鬼子好像发现他们了。
2: 那就更不能进去了。
1: 嘿，发现他们了，站着，你快进去，快进去！我
2: 们要是让鬼子给咱们堵在里面，不就更完蛋了？
3: 都是，
2: 哎，不是，都出来，快，快，兄弟们，快，
3: 赶紧的，
2: 孩子，准备战斗，快快！
1: 也不吱个声，
0: 我也没站在树上，我
1: 怎么看到你？快点，快
0: 点，注意观察。
1: 哎，岳长官，好像没声了。
2: 或许是敌人在搞演习。
4: 啥？
5: 艾贝尔，二牛，你俩好好回忆一下，当初打偏的那个洞子，偏出去有多远？
4: 我真他奶奶的想不起来了。
1: 咋的，岳长官？你琢磨着是想把那个洞子打通？
5: 通过这两个洞子去夹角，我估计这个洞子能绕开这座石灰墙。
1: 那咱就挖。嗯，
5: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打通这个通道，摸清敌人军火库的详细情况，彻底摧毁它，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
4: 中。
0: 是，
5: 一定要设法把受难的矿工和战俘解救出来。同志们，有没有这个信息？
6: 有。
0: 中。
5: 走。
7: 我来吧。
8: 不用。
1: 大哥，
7: 咋样？
0: 杜团长一条腿被砸折了，绑了板子，
7: 死不了吧？
0: 死不了。哎，他说让我多谢谢宗男子。
7: 他这一条腿折了，咋往外跑啊？
9: 反正他也不想往外跑，正好让他留下。
7: 扯！
9: 我呀，瞅不惯这个人。
7: 但杜团长是个人物，不能丢下他不管。
9: 那是。我也就说个笑。
0: 他啥时候往外跑啊？
10: 大焦虑，你瞅，是马爷爷，快通了！快快一点的。

爆点了，爆点了！

1: 我们大当家的，我今天正好来到蓉了。
2: 不是，我说的是小刘，刘队长。
3: 啥？他不是在柳林镇吗？
1: 就是啊。
2: 快，把他堵上。
0: 哦，中。
4: 这是我们八路军山南游击队刘队长。哎呦，
0: 刘队长。
5: 贺老板，你瞧瞧，我们像不像老公？
0: 像。个个都像。
4: 贺老板，最近一段日子你不是一直。

0: 找不到壮劳力嘛，这回可以跟那个小岛交差了吧？
1: 对，太好了。
2: 老吴，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好吧，注意安全，等我一下啊。

0: 注意安全！啊！快点，都不许下场！刘队长，到了，都进去吧，快！
1: 老公就住这儿啊？这个猪圈厂。
2: 哎，刘队长，
3: 季松，哎，
2: 刘队长，你咋来了？哎，小黑，你们啥时候来的？咋进来的呀？啊？哎，我
0: 甭太大声，让鬼子听着了。我说季松，你让我干的我都干完了，你可别骗我，把那煤窑得还给我。
2: 哎呀，你就放心吧，你瞅瞅这阵势啊，把心放肚子里边。
0: 哎，你咋没干活去啊？
2: 我这不是受伤了吗？杜团长让我歇两天。
0: 杜团长也帮你说话了？
2: 我救过他的命，他当然得听我的了啊。哎，你跟我说说，岳警有啥说道啊？
1: 甭急，咱得先把这儿的情况摸清楚。
2: 行，坐下说啊，坐下说，来。

哎，把卡筒打开。哎，往上摸。团长，这是。

0: 在这个地方，我们上工的时候交给姬宗的。哎，团长，原来你一直都在话筒，你从来都没有放弃逃出去的想法。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不能失去信念。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要把剩下的带出去。 带回家，
0: 团长，兄弟们，我这腿一折，看来跟你们出不去了。但是通过我的观察，季宗和他的大哥不是一般的老关。
2: 那他们是？
0: 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进来就没想在这儿待。换句话说，他们进来肯定是跟鬼子的军火库有关。
3: 你是说他们是？
0: 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4: 游击队，
0: 这是我们团长画的咱们这儿的地形地貌、敌人炮楼，还有暗堡的具体坐标位置，以及火力的配备情况，还有敌人换岗、操练、吃饭、巡逻的时间，上面全有。
3: 这真的是团长画的？
0: 千真万确。
4: 有血性，藏得够深的，我愣没看出来。
3: 其实我们团长打一进来，就想把我们都带出去。
0: 这下你们全都能出去了。
3: 哦，我们团长说你们是这个。
5: 哦，
3: 这个是我们刘队长。
4: 队长啊，你不是新进来的？
3: 我明白了，太好了。刘队长，
5: 让你们的人做好准备。
3: 是，咱们怎么行动？
5: 一切听从我们的安排。

0: 哎，
1: 季总同志，别这么玩！哎，哎，大班长，哎，
2: 当家的，哎，
1: 张班同志，岳政委，
2: 大家辛苦。
3: 这是李山，这是国军的营长。
1: 你好，你好，在何老板那儿了解到了你们不少情况，让你们受苦。你可来了，你再晚来几个月，恐怕剩下这一百多新队就。 我还有，我们团长腿受伤了，行动不便，他让我代表他和全体弟兄们向贵长、贵军表示感谢。哎，谈不上感谢，都是中国军人，共同抵抗侵略者是我们的责任。来，咱们坐下来，仔细的分析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现在呢，一切都已经就绪了，只有一件，就是你们能不能进入到敌人这个新建的弹药库。
4: 这个洞子是我们挖的，可是挖完了以后就再也没进去过。大铁门非常坚固，少量炸药根本炸不开，而且门口啊有岗哨，旁边还有地堡，听说洞子里面还有机枪，根本进不去啊。
5: 贺老板能进去吗？
6: 贺老六，我问过了，他说不能靠前。
1: 实在不行，拿炮轰。
4: 嗯，
1: 不行不行不行，哎，咱们能不能打开这个斜井？
4: 把那个石灰墙炸开，再进入到弹药库里。
6: 那咋成啊？这山上啊，有鬼子的哨，咱们底下洞就弄大了，那可不就……
4: 这样，摸清敌人的换岗时间，趁着他们换岗的时候，把岗哨干掉。这样的话，只要在下一次他们换岗之前把炸药装好就行了。
7: 岳政委，干这活我跟季总是内行，
1: 是吧，季总？
7: 哎，我不能去啊，我还得回去呢。
6: 杜团长还有铁牛他们还都在里边呢，
8: 季总，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用回去了，就在外围参加接应任务吧。
9: 岳政委，你就让他去吧，上面的鬼子我一个人能对付。
6: 就是，这里边我熟，而且铁牛他们都听我的。小岛那个杂种也在里边呢。
8: 大哥，
9: 哟，
8: 哎。
6: 家伙事儿给他们拿来了，岳政委替你们想的。
10: 先替我收着，我还得回去呢。等我出来，你再给我。
6: 哎，
10: 岳政委，
6: 我走了，
10: 就咽去。
6: 哎，
10: 大哥，今天啊是金龙大哥的忌日。
11: 哦，七七了。
10: 咱就拿鬼子的煤窑给金龙兄弟过忌日。
6: 我是想说，你得好好活着。
10: 哎，知道了，
6: 我走了。
10: 嗯，你也得当心。

0: 我们要去找那把枪，日本鬼送的。
1: 丽莎，告诉大伙，今天晚上8点钟行动。太好了，我去跟兄弟们说一声。
2: 停一下！快！我跟你们说啊，到时候千万别乱，一个一个进动。小汪，
3: 你带领身体弱的先走。
2: 二姐，哎，你们俩把守坑道，见着鬼子立即干掉。
3: 啊！这么快就走？
2: 哎，你还没带够啊？
3: 不是我，把那枪带回宿舍了。我，
2: 你咋会把枪拿回宿舍呢？
3: 好长时间没摸枪了，就想搂着它睡一觉，没成想这么快就行动了。我以为还得再等几天。

0: 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

0: 不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
1: 如今，传统海虹泥胭脂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2: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2: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1: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大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2: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
1: 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2: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顾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2: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2: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
1: 啊，这可不行。
2: 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1: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0: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 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 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块9毛9，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胭脂，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货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 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

半，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

0: 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没想到这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1000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0: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

0: 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

0: 二十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

0: 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向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얼른 노야 뜻이다. 아이가 가트고. 와다 돌아갔다. 시장이 크다.

0: 通知大家，今天晚上8点，趁着敌人换防的时候，展示行动。
1: 是，
2: 一定注意安全，尽可能躲在防壕沟和战俘解救出来。
1: 放心吧。お前、何やってるんだ？
0: 啊，太远，我肚子疼，我待会儿蹲会儿。
1: バカ野郎！
0: 我
1: 啊，何であんなやるんだ？ お前、何やってる？死ぬ才能か、お前！啊！岳正文，没事了。
3: 继续观察。
1: 是。
3: 小刘，把尸体处理掉，别让鬼子发现。
0: 是。
3: 等你们换班发现的时候，早就成了鬼了。
0: 快，
3: 躲到胡同上。
0: 是。

0: 我们这儿有一把枪，日本鬼送的。丽莎，告诉大伙，今天晚上8点钟行动。太好了，我去跟兄弟们说一声。
1: 到时候千万别乱，一个一个进动，小汪，你带领身体弱的先走，二姐，哎，你们俩把守坑道，见着鬼子立即干掉。
2: 啊，这么快就走？
0: 哎，你还没带够啊？
1: 不是我把那枪带回宿舍了，我
0: 你咋会把枪拿回宿舍呢？
1: 好长时间没摸枪了，就想搂着它睡一觉，没成想这么快就行动了，我以为还得再等几天。你呀。
0: 要不，我去把枪取回来。你咋去？你能出去吗？就算你能出去，你能把枪带回来吗？这样，你跟小汪你们俩换一下，你带身体弱的先走。好，大家准备一下。
3: 是。

0: 陆探长，例行检查。
1: 哎，不是每个月检查一次吗？小组长官有令，以后每半个月检查一次。
0: 对不住了，走。
2: 杜探长，这是从哪儿来的？对不住，跟我们走一趟吧，见一下小岛长官。再见，你给，早く，我早く。
3: 这又是从哪儿来的？枪是我被俘的时候留下的。
0: 胡说！你们进来的时候经过严格的检查，不可能把枪带进来。说，哪儿来的？
3: 确实是被俘留下的，我违反了你们的规定。
0: 是不是贺老六给你带进来的？
3: 贺老六？
4: 贺老六是你们的人，他怎么会给我带枪？确实是我自己留下的。
5: 喂，贺老六，催着过来。哎，
4: 亀本君，
5: 哎，部队有全员的过来，全体检查。哎，
4: 哎，季总，等咱们出去以后，你想干啥？
5: 杀猪？
6: 咋地？不想杀鬼子了？
5: 想杀，但我最想的呀，还是杀猪。
4: 杀猪有个啥好？脏了吧唧的。
5: 杀猪可不脏，我杀猪干净着呢，
4: 一刀捅下去，暖暖和和的，可好了。
5: 真的，那天日本鬼杀猪，把那猪杀的嗷嗷的叫唤，我看着直着急，我恨得把他们给撵走我来。你不知道这杀猪上瘾，
4: 我听你大哥说，你杀鬼子也杀上瘾，
5: 一见鬼子就忍不住。杀鬼不上瘾，杀鬼啊是没法为了报仇，杀猪好，杀。

1: 猪上瘾，我杀猪啊是为了超度他们，杀鬼啊是为了报仇。这是啥吧？真话呀！我杀的猪啊都超度成人了，可是我杀的鬼呢，都超度成
2: 猪了。<笑>
1: 他们连猪都超度不成，他们狗也不是，一堆杂碎。<笑>我呀就盼着赶紧把日本鬼杀光了。 我好接着杀我的猪。
3: 季宗啊，要不你干脆参加我们国军算了，
2: 跟着我们督团长一块儿，找大部队去。
1: 我参加你们国军，我还是跟着我的岳政委。
2: 我们可是正牌军，
1: 你们啥正规军啊？正规军被日本鬼抓到煤窑里边当苦力啊！你们要跟着越政委干，肯定不会这样。我看呀，你还是跟着我们，投八路吧。
2: 倒都是打鬼子。 我怕我们团长不能同意。为啥？嗨，就是因为啊，我们团长以前就看不上你们八路，更看不上游击队，说你们游击队啊，整天游而不羁，整天只知道带着鬼子满山沟子里边瞎转悠，压根就不打。
4: 那我出去得好好问问，是谁救了他？
5: 就是。
2: 嗨，那是因为以前啊，我们团长他不了解情况。
6: 哎，
2: 鬼子该换班了吧？
6: 还差2个小时，
1: 哎，我大哥的表怎么在你这儿啊？
2: 是战魁出发前留下的，岳政委刚给的。

0: 太监，这是咋回事啊？
1: 陆总，我们对你一直非常的客气，可你却违反了一个军人的职业道德，竟敢私藏武器。

0: 駆け足始め。
1: 坏了，出事了，怎么办？
2: 我去报告岳政委，
1: 你是看着。
2: 好。
3: 哎，咱们马上就要走了，要不咱别干了。
4: 不行吧？不能少了动静吧？
3: 这好办。兄弟们，别干了，弄点动静就行。
4: 哎，我出去看看日本鬼是不是换班了啊？
3: 不用，还不到时候。
4: 我这心里面老不踏实，我去看看啊。哎，黑子，走。

0: 使劲儿，等会儿，再来。
1: 院长，
2: 怎么样？院长们，
1: 鬼子发现我们了，提前行动吧，什么？你看清楚了吗？
2: 我看见了，鬼子全出来了，再不行动，咱就晚了。
1: 这可怎么办呢？这烟花枪实在是太结实了，打了两个眼还是打不开。院长们，我看见鬼子拳头进了美景，要是把集中堵在里面，那可就……
2: 好，提前行动，长官同志，你现在就上去通知炮兵，马上开炮，把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1: 好，快去。
3: 不，太君，不是我。

0: 不是，
1: 老六，
0: 我都会。
1: 这里只有你能随意出入，不是你还能是谁？
0: 不，真的不是我太君，太君，太君饶命啊！太君，
2: 什么都要死，就是你而已。
0: 不是，
2: 你的良心。

0: 鬼子换班了。
1: 什么的？你哪不得嘞？哎，可不得嘞！哎，
2: 不对，可能是出什么事了吧？
1: 不知道啊。
2: 走。
3: 敵に敵を奪われた。集合だ。
1: ああ、来。
4: 二娘，
1: 哎，
4: 外面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同志们，再下把劲儿，一定要炸开弹药。
5: 中。
6: 是。
4: 我出去指挥作战，二娘，
1: 哎，
4: 我交给你了。
1: 政委，您放心，我都是活出命去，也把他扎开。
4: 好，一定要快，
1: 中，赶紧的。
2: 哎，哎，哎，别干了，都别干了啊！别干了，外边提前动手啊！
7: 鬼子换班了，
2: 都别干了，咱们也提前动手吧。
7: 啊，
6: 季总，怎么回事？这还没到约定时间，咋就动手了？
8: 朱胖子传岳政委的话，他们提早动手了。
7: 兄弟们，把枪拿出来。
9: 是。

0: 快点，
1: 快！
2: 黑子，朱胖子，
3: 到！
2: 带老人和伤员赶紧冲出去。
4: 是，
2: 走，黑子。
0: 金童，
2: 带能战斗的战士跟我走。
0: 你越战越回合。
2: 走，
0: 行动。

0: 别停脚，赶紧下山。
1: 老天怎么在睁眼啊？
0: 不是老天睁眼，是八路军游击队来救你们了。
1: 八路军真命天子。
0: 赶紧走，赶紧下山，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老六，你真是大大的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0: 兄弟们，后退！
1: 彪子，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
2: 快，别冲动，
1: 纪律，
2: 放开我，要不然都得死！
1: 瞧我的！

0: 真是个弹药库啊！得给他扎了我！奶奶的炸药包！
1: 小心点，
0: 放心。

0: 庄家银子，
1: 没错。还记得庄家银子吗？

0: 大哥，
1: 启宗，兄弟，咱杀鬼子，够本儿啊！兄弟，拜托你，把你嫂子还有俩侄女取出来，都带回庄稼营，
0: 哎，
1: 跟乡亲们一块埋了。兄弟，一定要听岳政委的话。
0: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我们在这儿歇口气儿，等把日本鬼杀光了呀，我就把你嫂子还有侄儿。

0: 合情合从呢，你们自己做决定啊。想留下来，我们欢迎；想走呢，我们欢送。如果有想回家的，我们可以发路费。
1: 谢谢岳政委，请您去我跟兄弟们商量一下。
2: 不着急，你们在这儿啊，多休整几天，顺便也治疗一下伤员。
0: 岳政委，
3: 哎，
0: 季总，
3: 咱们打柳林镇吧。
0: 好啊，说说你的想法。
4: 我觉得呀，刚拿下军火库，这战士们的心气正高呢。咱们和陕北游击队合在一块，打下柳林镇不成问题。
3: 好啊，
0: 岳政委，让我们跟着你再打一仗，以雪前耻。请你一定要答应我们这个请求。
3: 你们真想参加？
0: 参加，我去跟兄弟们说，想倒部队的想回家的，等打完这一仗再走。
3: 嗯，我一定把你们的要求汇报给分支首长，这样你们分头准备，等候命令。
0: 是。

八道の突撃隊を叩き潰すのだ。もしお前たちが軍令背いたら軍長とで裁くぞ。殺すぞ殺すぞ。

攻めろ攻めろ、八郎遊撃隊徹底的に潰すんだ、潰せ潰すんだ。

0: 我听说大哥是在你怀里绣着走的。是，往后得告诉咱的孩子，千万不能忘了大哥啊！你说，哎，杏花，哎，杏花，哎，杏花，杏花，杏花，杀了！啊，杀了！哎，啊，嫂子，报告冀州总院，岳长官正在道路找你呢。
1: 杏花，咋了？
2: 没事，兴许是累了。
0: 你赶紧回家啊！我去就回来啊！
3: 庄继宗吗？
4: 岳政委，
3: 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庄继宗。
4: 你是庄继宗？
3: 啊，我是啊。
4: 桃源客栈的庄继宗。
3: 哼，我是庄稼营的杀猪的庄继宗。
4: 我是王金龙队长。

0: 俺的兄弟，
1: 金龙大哥的兄弟。哎，那你跟我说说，金龙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0: 就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这个是队长去县城前让我交给你的。
1: 他埋在哪儿啊？
0: 就在镇子西头。
1: 能带我去看看吗？
0: 好，快去看看吧。
1: 哎。

你跟嫂子还有俩侄女，在这儿还住得惯吗？我从客栈呢抓了两把土回来，就算是把江叔还有石蛋都给带回来了，还有就是金龙大哥，我也给埋在这儿。你们可能都见着面了吧？我呀，给你们准备了酒，你们在一块儿呢，喝点酒，说说话，就不难受了。

我爹他岁数大了，那石榴也没见过啥世面，还有我那儿子，他还小呢，你得替我照应着。 不过呀，有你跟金龙大哥在，我这心里边踏实。

杀了日本鬼。我想你。我想你的时候，我就把它给拿出来，我数数。你肯定也想我，这个呀，我就不带着走了。你想我的时候，你也数数。

0: 对了，爹，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儿还有个喜事儿啊，忘了跟你们说了。杏花有了，保准是个儿子，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后。
1: 赶紧走吧，不让岳政委等急了。这个也带上吧。
0: 这把刀留给咱们儿子。
1: 为啥咱把他留下？
0: 跟儿子说，这把刀是庄稼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2: 齐总啊，
0: 哎，齐婶，
3: 把这点干粮带上吧。
0: 齐婶，不用带了，这队伍上什么都有。
3: 哎呀，带上吧。
0: 不用了，杏花我就交给您了。
3: 你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杏花的。再回来的时候，保准能抱上大胖小子了。
0: 大家伙看着我，我一定把日本鬼杀的一个都不留。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一百。

0: 您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2: 啊，
3: 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2: 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

0: 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把单池金砖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带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带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发单式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发单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发单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发单式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发单池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发单池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3: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发单池金钻表。
4: 对，
3: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发单池品牌金钻表吗？
4: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发单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发单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发单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3: 是的，
4: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发单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3: 是的，
4: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发单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4: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

0: 那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神金钻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神金钻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啊，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石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石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
0: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品牌的金钻表。
2: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石金钻表的质量，
5: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石金钻表的品质。
2: 好，
0: 看，法丹石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

0: 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
2: 所以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4: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5: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7: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电话。
20: 是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3: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

0: 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方泰集团责任地产行稳致远，首席赞助滇超联赛昆明队，与城市共燃热爱，方泰与昆明共生，铸就美好生活。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真名山泉为每一次拼搏加油，方泰集团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1: 绿茵风云动，逐梦彩云南。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和滇超联赛专区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博和康旅频道七彩云的抖音号为您同步直播的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花城、古城、春城，山明水明昆明，今天的比赛将在昆明市体育中心燃情开。

0: 马上要对阵的两支队伍呢，分别是昆明队和玉溪队。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别忘了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我们七彩云的 APP 也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赶快拿起手机来为你的主队加油助威吧！跟着赛事去旅行，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无论是购置新车、换新出行，还是装修家居、打造暖巢，无论是筹备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亦或是满足日常消费所需，富滇银行富花花云地带系列消费贷款，专为您的品质生活而来。办理手续简便，利率优惠，还款灵活，最高可贷100万元，最长贷款期限达到7年，让您还款无压力。在尽享观赛激情的同时，轻松规划生活消费，美好需求即刻满足。快来富滇银行了解办理吧！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的球队投票助力。观赛的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别错过！云南富滇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燃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感受主场的热血。感谢邦泰集团的助力，让我们高举双手为滇超联赛呐喊加油！ 云南人自己的官方商城云氏甄选全力支持滇超联赛，给大家送超值福利了。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下单耐克板鞋，6种配色，男女同款，36到44尺码齐全，时尚百搭，249元一双，包邮到家。商城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云氏甄选放心之选。榜前卡位战一触即发，联赛榜眼昆明队迎战铁血劲旅玉溪队，3分之差啊，一边是。 稳居次席的主场劲旅，一边是位列第四的实力强队，每一次攻防呢都牵动着争冠组的走势。昆明能否守住主场不败金身？玉溪能否强势冲榜呢？我们拭目以待。那今天非常开心啊，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王嘎和齐雷，欢迎二位。
1: 柯东好，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2: 柯东你好，王嘎你好，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是昆明队对玉溪队的比赛啊，那我们在聊这场比赛之前，我们先来聊一下，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第14轮了。我们一开始还是先来分析一下本轮的这个争霸的一个局面啊。两位嘉宾怎么看？
2: 那其实现在的话呢，争霸哈，在今天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大家都知道是要同时进行，16点30分是准时开赛。
0: 是。
2: 今天的话呢，是由排名第七和排名第九的 普洱队分别积21分和17分，他们这两支队会有一个直接的对话，所以这场比赛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有它的看点。虽然说迪庆队的话呢，一直表现都不错啊，算是一支高原劲旅，但是今天的话呢，他会去到这个普洱的主场。 这样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不知道他们能否适应。迪庆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的话呢，一定是这两支球队都要全力争胜，而且必须是在90分钟内能够拿到3分。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踢点球，这两支球队如果是点球赢的话，拿2分，特别是对于普洱队来说，都还是有点危险。那反观的话呢，还有就是同积17分的西双版纳队。那西双版纳队的话呢，他可能这个面对的接下来的两个对手，首先的话是对 宝山今天这一轮相对来说可能对手会比较弱，但是下一轮的话呢，西双版纳队要面对这个玉溪，所以他们拿分会比较难一些。那楚雄队的话呢，今天在主场要迎战这个德宏队，这一场球也是非常的不好打，因为王卡队德宏队也是比较熟，虽然说楚雄队在主场的这个他们也比较打得也比较好，但是今天的这场球也不太好打，下一轮他们还要迎战这个红河哈。
0: 好，我们看到今天昆明的主场也给我们准备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啊，我们来一睹为快。

0: 对，昆玉，
1: 昆玉，
0: 昆 VS 玉，很用心啊。
1: 昆明对阵玉溪，
0: 而且我看演员们都身着不同样式的这个各个民族的民族服饰。嗯，
1: 是的，我们看到刚刚是摆出

0: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的话呢，也是此次天朝联赛征集的啊，入选了前十的这样一支歌曲，
1: 是，就是非常的朗朗上口的感觉
0: 的啊，
1: 而且歌词里边呢，都是把咱们云南的这些特点都暴露进去，
0: 没错。

0: 我们从这个航拍的镜头啊，可以看到演员们构筑的这些图案都非常的是有代表性，
1: 咱们昆明的云南的特色元素鲜
2: 花。来吧，朋友们，把掌声欢呼声送给我们的演员古洞同心。
0: 刚刚是开篇的表演，叫做古洞同心，接下来会进入到第二篇章的湖滨春城。
2: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第二篇章湖滨春城。

0: 滇池的浪花，翻涌出这座城市的日常。滇池的风，吹过每一个普通人的脸庞。这里没有明星，只有邻居、同事、朋友和你我一样的人。他们虽然没有专业的球衣，却有着自己的赛场。这座城市赋予了他们推窗见绿的日子，是下班后能看山望水的傍晚。昆明正在改变，正在把生态优势变成生活的底气。湖滨春城不是远方的诗，是脚下的路。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奔跑，奔跑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回响。
1: 湖滨春城啊，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节目呢，是很好的再现了咱们滇池的这个景观哈。
2: 是的，
1: 啊，其实像现在我发现环湖路这一条过来是开辟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打卡点啊，滇池边的一个打卡点，非常的美啊。一路如果说大家开车的话，可以顺着这个环湖路、环湖东路啊，一直往呈贡方向开，就会看到沿途非常优美的景色。
3: 是的，而且这条环湖环滇的赛道的话呢，可以方便很多的朋友们一起骑行啊，休闲骑行、露营、品咖啡、看日落。同时的话，这条环滇绿道的话，也是今年

0: 昆明半程马拉松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赛道，也方便很多市民休闲的跑步啊，锻炼身体。
1: 是，
0: 而且我们也通过这个屏幕看到啊，在现场啊进行表演的啊，有外卖小哥哈，刚才这个应该是有一些护林员哈，小学老师的代表，
1: 所以都是来自我们身边
0: 各行各业
1: 是的的劳动者们，
2: 一起加油。
3: 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的人民鞭超啊。
1: 对，
2: 掌声不息，我

0: 全场朋友，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跟着节拍打打节奏。
1: 从现场 MC 我们的同事，
2: 对
1: 苏志老师的喊麦当中啊，就是感受得到那种热情啊。如果说是能在现场看球的话，一定也会被现场这种节奏给他带动起来。
2: 是的，慷慨激昂啊，
1: 没错。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足球还是要去到现场去看？
2: 没错，
1: 那种感染力，那种万人呐喊为主队加油的那种热情，会瞬间把你点燃。

0: 云南天朝，
1: 这是一个同心圆哈，点题了哈，
2: 对，没错，
0: 花和龙心相连，
2: 谱出了个民族的图案。

0: 会同心圆，同爱同在同分享。来吧朋友们，掌声呐喊声欢呼声。
1: 听到了现场球迷的呐喊了啊、现场观众朋友们呐喊。
2: 是的，刚演出我们看到了绿水青山就是精神银山，我们还看到了人民滇钞，还看到了这个同心圆心相连啊，这个演出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也期待着下面的比赛啊更加的精彩。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前八的这个争八的局面，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
3: 那刚才说到了这一轮的话呢，第七名到第九名的迪庆和普尔的话将会直接对话、那普尔的话呢又是在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场，迪庆要面对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接着刚才说的话呢，说到这个西双版纳，西双版纳的话呢本轮是要迎战这个宝山，估计他在主场作战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但是版纳的话呢他接下来要面对玉溪、所以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他只能在理论上啊存在进入到前八的这样一个可能了、但是的话呢同积21分的两支球队迪庆和楚雄一定要争取在接下来的这两轮比赛当中也是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争取拿3分。如果进入到点球大战的话，即使赢了拿2分，那还得看最后一轮排名在靠后的这几支球队的相互之间对对手的这样一些表现，是这样的。
2: 那我们回到今天这场比赛啊、是昆明队主场对阵玉溪队的比赛。目前昆明和玉溪分列第二和第四，那他们俩只差了3分啊。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强强对话了。那昆明队坐镇主场，它的优势是什么？
1: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昆明队最后一个主场啊。那之前。

0: 赛前呢，球员们也是卯足了劲儿啊，必须说要在这个主场把这三分给他拿到手啊，就是或者说直接不能输啊，因为从上场比赛来看，就是差一点啊，这个就失手了啊。
1: 没错。
0: 但是呢，这个全队上下呢还是非常的团结啊，那所以呢，面对来势汹汹的玉溪队啊，也是要争夺靠前的这个位置，争夺更好的淘汰的位置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他们也是要稳住主场的这个优势。那当然，我觉得两队其实上他是非常熟悉的啊，包括场上的队员之间他们有很多的联系，有可能是从小一起踢球的好兄弟，
2: 曾经的队友，
0: 哎，对，曾经的队友，有可能是同一个俱乐部
2: 或者说曾经踢过球、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2: 试过，
0: 哎，都是同事啊，所以呢今天场上也是好兄弟之间的一次比拼吧，我觉得啊、两队之间我觉得可能两个城市也距离比较近，再加上很多咱们昆明的球迷也会经常去到玉溪去看球、所以呢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主客场的一个压力。
2: 是的，
3: 就像刚刚老师说到，这个昆明队其实上一场赢的是不太容易的啊，差点就是主场输球了。
2: 没错。
3: 两位嘉宾觉得昆明队上一个主场表现的不太好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2: 首先的话呢，其实上一轮的主场打得会比较紧一些，而且在一直右路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的话呢，没有往左路去打一打，而且在下半场换上了37号洪浩之后的话，洪浩拿球的机会也比较少，还有就是后卫线对于对方重点球员的一个盯防的话，可能不是太到位。其实，在上一轮比赛当中，德宏队的话呢，网卡也比较熟，
0: 对，
2: 其实66号张俊的话，在最后是有机会来杀死比赛的，但是。他的那一射凌空一脚抽射，包括李一豪的一个神扑啊，最后的话呢，把这个双方拖入到了点球大战当中。
0: 对，
2: 而且点球大战也是德宏是最后一轮才发失的。而且在上一轮比赛，首先昆明队的主场的零失球记录被德宏打破了。
0: 对
2: 啊，其次的话呢，差一点儿哈、就是在主场没有这个就输球，可能也会输球。所以今天最后一场这个主场的比赛，昆明队的话呢，首先后卫线一定要打起精神，对于对方的前锋9号顾文祥，包括中场的争夺，一定要尽全力把它拿下来。同时，两个边我们一定要两翼齐飞，给中路的一些前锋输送更多的这个机会。还有就是抓住定位球。
0: 没错，其实让我觉得昆明队应该是这个打法上应该多一点变化啊，因为我们发现昆明队之前的一个打法上面还是依靠两路的进攻为主啊。
2: 没错，
0: 所以呢，看看今天会不会在这个进攻端上面有一些更多的中路渗透，或者说内部的斜插，
2: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进攻机会啊，来穿透打穿对手的一个防线啊。
3: 对，首先还是要把这个后防线给做好，然后还要加强对一些关键球员的一个盯防、
0: 是没错。
3: 那昆明队目前是30分排在第二的位置啊，落后了榜首丽江队6分。那常规赛还有两轮的比赛了，那球队目前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两位觉得是保住第二名，还是说冲击更好的一个名次？
0: 其实我觉得要冲第一可能难度还是挺大的，不太现实啊。
2: 是
0: 保住第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2: 其实只要说是保住前三，那我们在进入到淘汰赛的这样一个阶段当中，昆明队可能就会在另外一个半区。其实，在另外那个半区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排名榜一的丽江队谁都不想去碰。
0: 对，
2: 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只要在接下来的这两轮当中正常的发挥自己的水平，争取在一场比赛里拿到一个三分，也就是我说的之前90分钟内解决战斗，不要拖到点球拿两分哈。那接下来的这个保住前三的位置，我觉着
0: 问题不大，
2: 问题不大，然后在下一个半区就可以避开丽江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
0: 是，那就很有可能可以到决赛和丽江再一次争夺冠军。
2: 对，是的，没错。
3: 是的，先稳住现在的这个局面。
0: 对。
3: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玉溪队的这个情况啊。上一轮是客场对阵曲靖队，玉溪队上半场其实就暴露出了这个客场开局比较的慢热，而且防线不太稳固的这么一个问题啊。那本场继续客场挑战排名第二的昆明。对，那球队需要对此来做一些什么样针对性的调整？
0: 其实上轮比赛都是我和齐雷啊，我们两个解说的这场比赛。
2: 对，
0: 你看玉溪队上半场对就丢了两个球，
2: 没错。
0: 我们都感觉玉溪队上半场整个是在梦游的一个状态。
2: 是的，
0: 但是你可别小看啊，他到下半场暴露出问题来之后，他立马就进行一个解决，
2: 对，做了调整，
0: 对，打出了前20分钟非常棒的一个反击。
2: 是的，
0: 你看2分钟之内啊，顾文祥就
2: 连
0: 扳两球。
2: 是的
0: 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玉溪队啊，在 在面对这个客场的时候，他其实有点慢热啊。嗯，所以呢，我觉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可能是首先还是要稳住他们的一个节奏，
2: 是的，
0: 把这个状态给一来就给他调动起来。嗯，同时呢，在后防线的一个协防配合上啊，在这种高强度的压迫下，特别容易出现漏洞啊。嗯，所以呢，客场。

0: 挑战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专注度。
1: 是的。
2: 好，其实今天这场比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啊，就是我们西甲联赛皇家马德里的传奇巨星啊，也是曾经的皇马队长桑奇斯会来为这场比赛开球。来，我们一起来看。
0: 是，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桑奇斯原来的皇家马德里的传奇队长啊。
1: 对，当然了，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球迷来说，桑奇斯并不太熟悉，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内开始转播西甲的话是从2003年。其实桑奇斯作为皇马的这个功勋队长、老队长的话呢，是从这个1983年到2001年，共为球队出战了710次，打进了40球，也是队史出场纪录的保持者之一啊，
0: 是不得了的一个数据。
1: 对，
0: 并且呢，他以队长的身份率领皇马是赢下了1998和2000年的欧冠冠军，终结了球队长达32年的一个欧冠冠军荒，并且是获得了8次西甲的冠军啊。
1: 是的。那其实今天的话呢，我们通过赛前的一些资料也知道，今天是桑奇斯先生的生日啊。
0: 对对对，今天要为他庆祝生日的同时，刚刚也是签订了滇超这个足球顾问的一个聘书。好，还为他赠送了咱们这个滇超的一个吉祥物啊。那此外呢，实际上他还为西班牙国家队出场了48次，打进过一球，同时呢还参加了1988年欧洲杯和1990年的世界杯。
1: 是的，
0: 退役之后呢，就执教于低级别的联赛，比如说担任过皇家马德里 B 队，包括特内里费、赤道几内亚国家队等等这些球队的主教练。
1: 是的。那其实说到皇家马德里的话呢，跟咱们昆明还是非常的有渊源。
0: 没错，
1: 我记得在2003年的话，皇马中国行就是把云南的红塔体育训练基地当做了他们的第一站。当时的话是乘坐包机直接落地到了昆明，然后在红塔体育中心住了大概1周的时间，同时还进行了一些这个表演赛。当时那会儿是非常火。
0: 你去了吗？姐，
1: 我去了。哇，而且当时的话呢，看到了大卫贝克汉姆、卡洛斯、齐达内、菲戈那样一个银河战舰，
0: 对，
1: 豪华阵容哈。
0: 最豪华的皇马球队啊！当时我有个同学，我们那时候读高中嘛，他也特意请假
1: 去追星，
0: 追星来了这个海埂训练基地，
1: 是的，
0: 还得到了那个贝克汉姆的签名。哎呀，
1: 所以说桑奇斯今天啊能够来到咱们滇超昆明队玉溪的这样一场比赛，又恰逢他的生日，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凡，又被聘请为顾问。
0: 对，是，确实是这样啊。那说明咱们云南这个足球啊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1: 是的，
0: 我们也通过这个滇超联赛呢，是影响到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些孩子们
1: 啊，
0: 他们从小就种下了一个这个足球梦，未来希望能够熠熠发光。
1: 而且我们看到啊，还给桑奇斯先生2支球队的这个球衣。
0: 没错。
1: 刚才展示的是5号球衣，其实桑奇斯先生在皇马效力期间就是身披
0: 就是5号，对。就是很用心啊，选了他自己曾经长期使用的一个球衣号码。
1: 是的。而且说到他的出场记录的话呢，在足球方面有一个这样一个记录，也就是一人一城五大联赛当中为单一俱乐部出场最多的球员，桑奇斯先生是排在第8。排名第一的话呢是威尔士球员啊，在曼城效力的曼联效力的吉格斯。
2: 是赠送给桑奇斯先生签名球衣。
3: 好的，有请杨振坤书记跟杨成新市长返回我们的主席台就座，谢谢。
0: 好，也非常的欢迎桑奇斯先生来到云南昆明啊，助力咱们的滇超。
2: 是的。
1: 现在桑奇斯先生要。
3: 亲爱的球迷朋友们，今天呢，5月23号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桑奇斯先生61岁的生日。我相信也是很多在场球迷的生日，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大家一起祝桑奇斯以及今天过生日的现场球迷们的祝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喊倒计时3个数，一起喊3、2、1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桑奇斯先生发表授聘感言。
4: Buenas tardes. Para mí es un auténtico placer estar en día de mi cumpleaños disfrutando de un derby.

0: 非常感谢在座的所有球迷，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在我生日的这一天来参加滇中德比。
1: En mi país, los derbis siempre son partidos muy especiales, y yo sé que el de hoy también lo va a ser. Lo único que puedo hacer es desear que gane el mejor y que todos los que estamos aquí disfrutemos mucho.
0: 在我的国家，德比也是一场非常特殊的比赛。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祝大家呢所有人都能圆梦。
1: Muchas gracias por vuestra acogida y a partir de ahora lo que todos esperamos que empiece el fútbol。
0: 非常感谢大家，希望能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谢谢，衷心的感谢大家。
1: Gracias。
2: 再次感谢我们的桑奇斯先生，也有请桑奇斯先生跟我们杨中华局长移步至我们的球场边。
3: 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了桑奇斯先生的发言啊。
4: 是的。
3: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聊一下玉溪队的这个情况啊。就像刚刚王凯老师说的，还是说玉溪队要在一上场就立马进入到状态，要不然上半场很容易丢球。
4: 没错，尤其是前十五分钟，那一定是要站稳这个阵型，是吧？避免被昆明队打出这种快速的进攻。因为我想昆明队在开局的前十几分钟应该是会发起一个进攻的小高潮的。
5: 没错，
4: 抢开局嘛。那么第二呢，这个中场球员呢要增加对昆明队一些关键球员的一个盯防。特别是他们的队长沈吉星了，
5: 对，
4: 这不用多说，限制他的传球或者让他传得不那么舒服，
5: 对对啊，
4: 同时呢也是减少他的组织的一个次数。那如果说能顶住昆明队开场阶段的这个猛烈攻击的话呢，进入到中场拉锯之后，其实上玉溪队啊，他的前场三叉戟的这个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
5: 对，
4: 就有机会在对方身上拿分。
3: 还是要守住这个开场啊，
5: 没错，
4: 对，
3: 是的。上一轮比赛呢，他们的这个核心球员刘子豪是带伤上场了啊，在右边路的这个进攻，看起来还是比较疲软的。那本场比赛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他的复出和发挥呢？
5: 对，上一轮的话呢，其实刘子豪确实是带伤出战哈，而且从比赛过程来看的话，他整个变向或者说他的启动的话呢，都受到了他伤病的这样一些影响，而且右边路他拿球突破的次数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少，所以说玉溪队的进攻也因此更多集中在了左路，或者说是通过中路顾文祥的这样一个人能力。本场比赛的话呢，我们也期待他如果能够上场的话呢，养了一个星期之后哈，有这样一个右路犀利突破的表现，而且如果他能够上场，其实对位的话是昆明队这边左路的37号洪浩哈，这样一个对位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今天比赛的这样一个看点。不过的话呢，还是要看最后我们的这个首发名单或者说是替补刘子豪会不会在里面啊。也期待他在这场球的表现。
3: 是，期待他今天能够上场啊。
5: 是的。
3: 玉溪队上一轮是客场对阵曲靖队啊，上半场0-2落后之后呢，下半场凭借这个队长顾文祥啊，两分钟就梅开二度扳平了这个比分。但是最终是点球大战落败了，能不能分析一下这场比赛呢？两位嘉宾。
4: 对，其实上这个常规时间0-2落后，的情况下，经过中场休息时间的调整啊，在下半场两分钟之内连追两球，其实上也展现出了这支球队他的一个韧劲儿和逆风翻盘的一个能力啊。
5: 对。
4: 但是点球落败的话呢，也确实是一个心理考验，毕竟是一个客场嘛，对吧？那球队在落后的局面下，其实上他没有崩盘，反而是打出了这种高水平的一个反扑。那么这种经历，其实上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财富，也是提振了球员们的信心，包括球队的凝聚力。所以呢，这个输球发生在客场，当然也提醒了，就是说球队在客场必须要更加的专注一些。所以今天来昆明踢客场的话，那么两个城市之间，刚我们也说了，距离比较近啊，可能主客场之间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别的情况下，希望今天他们在这里也能够发挥出他们该有的一个水平。
5: 是的，
3: 对。是的，其实客场作战啊，而且又是强强对话啊，状态非常的重要。
5: 是的，
4: 是。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首发阵容情况。
5: 哦，好的。我们看一下今天。
3: 先来看昆明队的首发阵容情况。
5: 昆明队这边的这个首发阵容的话呢，跟上一场相比有了一些调整。主力后卫薛浩源上一轮是因为停赛哈，这一轮的话呢，薛浩源又回到了这个首发阵容当中。然后中场的话呢，进行了一些调整。洪浩上一场的话是替补出战，那这一场的话呢，他是首发。还有呢，就是44号的后卫梁栋今天是首发，这是昆明的这样一个对位的一个调整。
4: 是今天玉溪队这边的话，

0: 那是采用的是一个5-3-2的一个阵型啊，就是在后卫和中场方面有了一些调整。在后卫线上呢，这个梅继成啊，本来是这个替补的啊，那但是现在呢是作为一个首发登场。
1: 现在，请
2: 好，我们看现场画面，
1: 面向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李碧，请坐。请双方球员互相握手致意，交换队旗。
1: 好的，现在是双方球员一个交换队旗的环节啊。我们接着刚刚的这个首发阵容来聊一下哈。
2: 对，
1: 那现在大屏幕上大家看到的就是玉溪队的一个首发名单，
2: 有调整哈。
1: 啊，有调整。嗯啊，其实上呢也是人员对位的一个调整啊。嗯，像上一场这个替补出场的梅继成，那么这场是首发登场了，包括后卫线上还有十一号的这个王俊明
0: 啊，
1: 包括田思伟现在调到了这个后卫线上。
0: 首发球
1: 员。那在锋线上呢，依然是顾文强搭档这个徐成啊。
2: 是的。
1: 那我们并没有看到刘子豪的一个首发啊。哎，
2: 他在替补名单当中也没有出现。
1: 哎，是，那可能是这个受伤
2: 伤
1: 还是没有恢复得太好。
2: 对对。
1: 所以呢，今天看来是一个这个双前锋的一个阵型啊。嗯、那在中场方面呢，基本上就没有太大变化，只有一个调整，就是八号这个苏亚奇今天是首发出场。
2: 上一场的话呢，他也是替补。
1: 对，没错啊。所以今天这个。替补席上面的玉溪队啊，还是有很多可以调兵遣将的牌。
3: 是的，
2: 其实我们也觉着双方的话呢，今天肯定要在中场啊，进行一些这个对位的一些拼抢啊。
1: 对，
2: 同时的话呢，双方都要对于双方的这个前锋球员，或者说是像一些经常拿球的昆明队这边的沈继清，还有玉溪队这边的顾文强啊，这样一些。比较重要的球员派专人进行一些贴身的逼抢或者说是盯防。
1: 是，今天两队比赛的赛前照片应该是两队比较值得纪念有纪念意义的一张照片啊。
2: 是的，
1: 桑吉斯先生来到他们的身边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2: 是的，刚才桑吉斯先生也说了，是咱们叫滇中德比。
1: 对，
2: 其实在西班牙的话呢，皇马和巴塞罗那那叫国家德比。他们在一个城市当中的话呢，皇家马德里还会和马德里竞技会打一些、啊、
1: 对对
2: 同城德比啊。
1: 是啊。好，现在双方队长在挑边，沈继清、顾文祥、也是从小一起踢球长大的，
2: 对，两位好朋友啊，
1: 对，
2: 也是队友、
1: 啊、对，但是今天啊，场上我相信他俩都绝不会脚软、啊、
2: 是的，
1: 我们也期待他们的正面对垒。好，这是玉溪队的球迷，
2: 球迷方阵，甚至我们非常熟悉的啊，那个橙色的战袍，
0: 运动员准备，也有请我们的桑奇斯先生为本场比赛开球。
2: 对，现场的 MC 的声音大家也听得到，桑奇斯先生要为这场比赛来进行开球。
1: 是，

0: 今天这场球的话呢，我们也期待双方给我们奉献一场非常精彩的表现。
1: 对，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在前四的这个位置上的一个争夺啊，
0: 对，
1: 那到底昆明队能不能守住这个第二的位置呢？嗯，实际上这场比赛非常的关键啊。
2: 是的。

知道此时此刻桑奇斯先生在昆明队的主场，在绿茵场上踩着脚下的这个真彩，是否自己的回忆又回忆回想

0: 到了自己当年作为职业足球员的这样一些生涯当中啊，
1: 我觉得
0: 皇马效力的那些点点滴滴，
1: 对，我觉得肯定会，包括之前也是又搜了很多视频看了一下这个桑切斯先生之前的一些比赛的画面，确实是传奇队长啊，也是在这个西班牙足球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是的，
1: 那此刻呢，他也要为今天的比赛来开球了。而这也是他的生日啊，今天也是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生日。
2: 全场的球迷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用英文倒数三个数 3, 2, 1 go。
3: 好的，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昆明市体育中心，我们正在通过卫视频道、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和滇超联赛专区，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博和康旅频道、七彩云抖音号，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向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建一航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昆明队对阵玉溪队的比赛。实力靠脚抓，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三季已经正式启动，投稿时间截止为6月3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放开，邀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0: 好的，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但是今天同时在16:30要同时开赛的还有另外几场比赛，我们也会实时的关注一下其他比赛的计时赛果。
1: 是，特别是这个最后第7名和第8名的一个争夺啊，
0: 对，
1: 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啊。
0: 其实今天还有一场啊强强对话，也就是丽江和红河队那场比赛也非常值得关注。
1: 没错啊，因为我们的圆圆也在丽江啊，他应该也会为大家在直播间呢发回现场的一些最及时的一些报道啊。
0: 镜头对准了昆明队的队长沈杰星。上一场比赛的话呢，感觉他打的在下半场啊是非常的累哈。
1: 确实，因为德宏队其实还是很拼的。
0: 是的，打比赛是非常的认真。今天的主裁判甄伟，这也是一位国家级的裁判，来自于天津。昆明队首先开球。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昆明队在主场迎战玉溪队的这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1: 好，身穿蓝色球衣，由屏幕的右边向左边发起进攻的是昆明队，那么身穿橙色上衣白色短裤，由屏幕左边向右边发起进攻的是玉溪队。
0: 沈浩源在停赛了一场之后的话呢，今天是在后卫线上复出了，这对昆明队的后卫线也算是一个补强。
1: 对，那我看他今天的任务应该是重点盯防徐峥啊。这是任务比较艰巨啊。
0: 没错，徐峥作为一个高中锋啊，一个尖刀的话，基本上对阵每一个对手啊，对方都要派出一位专人来对他进行一些贴身的盯防。
1: 是。
0: 今天16:30开球之后的话呢，对于双方的球员啊，在体能方面都会是一个考验。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昆明虽然说叫春城，但是每年的话呢，大概就在5月份啊，它这个平均气温是最高的时候啊。
1: 对，
0: 又顶着大太阳。
1: 好，看一下昆明队这一次右边路，
0: 右边路给到中间，
1: 禁区点附近，哎，点球点附近这个球没有拿到啊，
0: 直接给了守门员，给的有些深，
1: 就是稍微深了一些。
0: 昆明队一开场的话呢，是从右路发起了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啊，玉溪队这边正到了第一点，等第二点的话被昆明队破坏出了边界。
1: 刚刚我们还在聊玉溪队，就是开场就10来分钟啊，一定是要把这个专注度提高的。
0: 没错，
1: 目前看下来呢，这个高位逼抢，包括节奏上面，还是这个站得比较稳。
0: 是的。

0: 当然，同理的话呢，对于昆明队主场作战也是哈，后卫线也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1: 看这个球，吹了昆明队的防守犯规，那这样的话呢，玉溪队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一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
0: 这有球可传可打哈，位置是非常的好。
1: 啊，那得商量一下，是不是顾文强来主防呢？但是十一号王俊民也站到了球前，我们看一下玉溪队怎么来处理这个球。

0: 看这球怎么处理，挡一下还是郭文强，哎，直接想射门，所以这个球高度不够，打到了人墙上，奥川就出现了失误。 在边路，我想把节奏稳一下。国民队还是沿用他们之前比较熟悉的那套阵型啊，四四二。好，给一个过顶，二爹保护住。
1: 玉溪队的球权，我们的合唱这个手上缠着一个绷带，是不是之前受伤也有些受伤？
0: 是的。
1: 上一场的话呢，合唱也打了首发，但是面对德宏队啊，非常积极的前场的逼抢，他面对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0: 是。
1: 左上方，这场的反抢，给到了前场，郭文强来到禁区里，看这球怎么处理，队友来接应一下，
0: 上网中间传，
1: 这球传的比较软，在边路进行一个围抢，
0: 延缓了昆明队反击的节奏，
1: 哎，这是主裁判给了玉溪的球权。
0: 开场之后看得出来，这身后有个动作，都不敢大意哈。
1: 对，在中前场包括后场啊，丢球之后的话都是
0: 就地翻抢，对，在中场附近还是抢的比较凶，都不敢大意。
1: 哎，这个球转身漂亮，
0: 往中路翻，准备空了，
1: 有点过，
0: 自己射门，
1: 哎呦，
0: 稍微高出来横梁。
1: 这球应该是被玉溪队的球员碰了一下，差点造成一个乌龙急速的下坠哈。
0: 来自于十一号马一轮的射门，双方一起加油啊！
1: 再来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哎，确实被对方后卫稍微挡了一下，这个球有个变向。
0: 对，
1: 其实这也是昆明队取得进球的一个好机会。记得在上一轮主场对阵德宏队的比赛当中。
0: 在角球和定位球方面，昆明队对德宏队的球门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1: 是，特别是补时阶段的那个绝平啊！
0: 好，来看一下这个球后点，一点没有拿到，二点还有机会吗？还是想往中路传，球还在昆明队脚下，想轻巧的搓起来，但是禁区里人太多，人员密集。
1: 这个时候回传给门将，稍微稳一下比赛的节奏。

0: 给一个过的影响。这球一落下，怎么能转过来？比西队，小范围的进行一次配合。看比西队，这球给的有点慢了。看来左路有球员已经跑出了位置。昆明队的球权，艾伦是已经回到了本方的半场来协助防守。
1: 没错，刚刚这个球提前预判啊，打乱了这个玉溪队的传球。球提前出了边线，界外球。
0: 好，邓迪啊，左路一次突破。其实今天的话呢，昆明队的两个边啊，可以做一下文章。
1: 是，因为上一场洪浩没有首发啊，到下半场才替补登场，
0: 感觉也不在状态。
1: 对，
0: 左路拿球的机会也比较少。
1: 不管今天首发登场之后呢，能不能有个不错的表现？
0: 是的。
1: 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好的拿球的机会啊，
0: 感觉两支球队其实拿到球以后的话呢，都还是要寻求一些组织。好，看这个球，给了，
1: 给了，看中路能不能射门，这个就汤大了，
0: 还有机会，进了禁区，打门，球被玉溪队的后卫破坏出了底线，角球，
1: 刚是来自鲁颂扬的一次打门。这样的话呢，昆明队获得了第二个角球的机会。看一下这次会选择哪个点呢？还是后点？
0: 给到后点，
1: 合唱
0: 到门前，还有机会，往中间打。边线球，沈继新这样的一个想法是非常对的。如果这球扫过去的话，你就会在小禁区里造成一团混乱啊！
1: 没错，
0: 接着发，哎，接着发角球，
1: 继续来，还是后点，哎，这个球直接罚出了底线。刚刚可能连续的这个跑动，在这儿罚球，就是体力消耗，瞬间
0: 脚腕感觉有点松，
1: 对，
0: 这球直接开出去了，脚法没有掌握好。刚才那段时间昆明队其实并不着急进攻，但是在往前打的时候就突然一种变节奏，
1: 对，所以玉溪队要赶紧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啊，
0: 是的，
1: 适应一下昆明队突然改变节奏的这种打法。刚才突然这两下就起速，
0: 是的，
1: 而且呢在打禁区附近啊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一个配合，
0: 是的。
1: 对啊，我们刚刚也还跟大家分析呢，说除了这个两翼齐飞的这个打法之外呢，像中路的短传渗透，
0: 对，可以尝试一下，
1: 可以尝试一下，
0: 给到禁区里，想法是好的，脚法没有掌握好。这个点的话呢，相信大家这几天都能够感受到哈，是非常热的。
1: 是，
0: 这对双方的球员哈都是一个考验，
1: 特别在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下。
0: 这球一个协防，
1: 来自资深锋的协防，
0: 又抢了回来。
1: 还想通过速度去冲一冲，没拼下来。

0: 还有机会。我在边路继续往下继续盘带，下底想传个倒三角，
1: 哎，球权还在昆明队脚下，在禁区里，
0: 三名球员的包夹，还有机会吗？
1: 传到禁区里，哎呀，
0: 玉溪队的反击，看这个球能不能快速的出来，没停好。
1: 刚才那个脚大脚抡，
0: 没吃正部位啊。
1: 对。好的，看玉溪队怎么样来组织自己的反击。有位了，这球
0: 没接成。
1: 在边路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一些长传，或者说打一些身后啊，突然的起速，
0: 是
1: 让玉溪队的这个后卫不太适应。
0: 这球还没有出界，想通过自己的能力，个人能力啊，继续盘带，但是没有过去，往中间打，陈继清。
1: 这球
0: 分边
1: 好，左路一扣好，进距离
0: 球权还没丢，林继清
1: 好，现在不着急转阵地，
0: 不知道
1: 谢长传直接给到禁区里，二点球啊，积极的上墙，看玉溪队的反击，
0: 又变空了。
1: 这球也是慢。
0: 刚刚也是顾文祥和沈继清之间的一次直接对话。
1: 是的。场下咱们是朋友，或者说是曾经的队友，甚至发小。
0: 对，
1: 但是场上的话，
0: 你就对手哈。
1: 是。这也是对于对手最大的尊重。
0: 给出来，
1: 给到边路，
0: 球边路，
1: 边路很空啊，传到禁区里，
0: 禁区里。
1: 点点，
0: 想停下来调整一下，直接打门呀！
1: 好，看昆明队反击，
0: 看刚刚这个球稍微犹豫了一下，正好一次破坏。
1: 双方的后卫今天压力都很大。因为双方的这个进攻球员的话呢，都是个人能力很强的，
0: 对，所以每一次触球都不敢大意。
1: 是的，
0: 好，先护住球，
1: 好，玉溪队反抢，巧妙的一扣，
0: 还在观察，
1: 转阵地以后，昆明队的整体防线哈、退的还是比较快。二点保护，
0: 看一下曲成，再扣。这球，
1: 这球应该是给了玉溪队的黄牌。这个铲球还算比较干净，可能是第二脚球。在那一瞬间人仰马翻，双方都有球员倒在了场上。

0: 来，我们继续为两队的球员加油加油，拍拍手。
1: 刚是来自曲城的一次突破啊，
2: 是的。
1: 已经在过了一名后卫的情况下，二点如果再被突破过去的话，这个就要形成射门，没有危险。
2: 那倒没问题。
1: 我们玉溪队二号梅继成的一张黄牌。
2: 直接找前场的队友，二点球。反抢非常积极，昆明队。好，右边路尝试打一打。好，这个球有利，
1: 有利原则。但这个球没有带好。其实邓迪这个转身其实上想法是好的，
2: 对，但是玉溪队的球员的话你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一次非常凶狠的铲断。
1: 是，
2: 哎，这球
1: 危险啊，差点就后场出现了那种低级的失误。
2: 后卫线可不能玩啊，

0: 接着往前推进，离禁区越来越近，接着再发边线球。好，这球
1: 会做，潘家祥又大力射门，这是来自沈继兴的一次外围的一脚远射。
0: 在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尝试一些这样的远射。
1: 哎，这个又出现了一次小范围的配合失误啊！
0: 这是在昆明队前场的高压逼抢之下，玉溪队出现了失误。
1: 玉溪队的右路是频频出现了这个失误，刚刚的尖号的一次回传，差一点啊，
0: 对，
1: 就被昆明队的前锋给抢了下来，
0: 非常大意。好，看何磊的大力手抛球，来到禁区里，第二点，
1: 看一下，
0: 机会不错。哎呀！
1: 没赶上
0: 步点，一扣，他还有吗？左脚打门，禁区里头人太密集了，人员。
1: 这下玉溪队，姑娘是要控一下节奏。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
0: 比赛进行了20分钟啊，双方各有攻守。
1: 是。
0: 相比起来的话呢，昆明队在场上的控球率和射门的次数，包括获得点球的次数都要优于玉溪队。
1: 而且这个在比赛的整个节奏的把控方面啊，昆明队现在我感觉是牢牢地把握住了上半场前20分钟的这样一个节奏啊。玉溪队是踢得比较被动，现在
0: 是的，
1: 应该继续调整一下，特别拿到球之后这个攻防转换的反击没有打出来。
0: 拿到球以后，其实在前场球员的这样一些传球线路好像都被昆明队的这样一些后卫的站位给封死了。
1: 对，一个就地的反抢，一个位置的一个回防还是比较积极啊。
0: 那个球在玉溪队脚下的话呢，往前场推进就会比较慢一些，感觉办法不是太多。
1: 挺好，这下又失误了，
0: 抢得很积极，唐红浩左路

0: 五号，两个人的包夹下把球传了出来，右前锋了，
1: 换一边，拿到右边，左侧，哎，这球脚腕松了一下嘛，没停好，他也示意队友哈。东要打起精神来，机会不好的话，尝试在哎。给一个前场过顶，看这球停了不错。
0: 突然的这一起脚啊，直接往前往前面给，其实落点给的还是挺
1: 不错的。
0: 对，
1: 沈吉星这样一个对于场上节奏的把控啊，真的非常不错。
0: 对，
1: 一脚传球就可以打穿这个玉溪队的防线。好看玉溪队用右路高速的突破，没有太多的机会。哎，给一个身后。
0: 哎，这一下，这个停球难度是比较大。
1: 三分取成，
0: 好，还是要大脚往前给，
1: 长传。
0: 重新组织一下。
1: 昆明队在前场其实丢球以后的话呢，就地的这个反抢抢的也是非常的凶啊。
0: 应该是针对这个玉溪队的战术特点啊，
1: 是的，
0: 最近的赛前的一些训练也部署。所以其实上今天在中场方面，这个玉溪队他就没有太好的一些机会，甚至一些彼此的短传配合上还
1: 也没有
0: 被抢断。
1: 哎，这
0: 个耳朵也很漂亮，看一下。红浩往前
1: 传球，
0: 传角球，
1: 角球。
0: 红浩这爆发力很强，突然的加速。来看一下，其实这个球如果他敲起来穿个点球点附近，
1: 对，倒三角啊，
0: 对，可能效果会来得
1: 更好一些。
0: 好，第三次角球的机会，看一下昆明队能不能抓住定位球，首先敲开对手的大门。陈继兴，
1: 好，给到中路，
0: 这次罚了一个，
1: 还有，哎呀，这脚高射炮打的，
0: 这是在解围吧？这下是，
1: 感觉梁栋没有准备好，身体太往后了，
0: 是。
1: 有回放吗？其实昆明队在自己角球定位球的时候给的落点都非常不错哈。
0: 对，但是就是最后的临门一脚啊，
1: 要把握住机会。
0: 边路走，
1: 好，尝试左路，
0: 犯规。
1: 玉溪队获得了前场左侧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双方在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都需要抓定位球啊。

0: 我是第一个上场，就两个人彼此要互相守对方的这个点球，
1: 也有挺有意思啊。其实，在赛前还是状态挺松弛的啊。
0: 对。
1: 但是来到球场上的话呢，球场上的局势是瞬息万变，可能球员就会出现一些动作。
0: 哎，这个球
1: 怎么漏了过去？看邓迪，哎，
0: 手球，
1: 这是越位还是手球？
0: 看裁判一个手球的指示，这球应该是直接界外球罚的，不存在越位。
1: 嗯，那应该是，
0: 但是应该是个手上有个碰球吧。
1: 所以我们经常也在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临场的发挥会很重要。
0: 对，就是那天的整个一个状态是吧？现场就是踢球那个感觉。
1: 这球预期对机会。
0: 不过你想这一家做球啊，稍微轻了那么一些。
1: 是的。守门员快发，找前场的队员。好，这球过去了，邓迪在左路，5-1，自己没有控制好球，非常好的机会啊，刚才。好，有力。
0: 今天其实曲生的这个位置整体是往后压一点，没有顶在最前面。
1: 是的，因为他顶在前面，就像上一场的话呢，基本是拿不到球。
0: 对，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机会，
1: 所以
0: 没有炮弹输送给他。
1: 尝试的话呢，往回撤一撤，撤到中场争取拿一拿球。但是昆明队对于他的看防啊，也是非常的紧。
0: 对。
1: 给郭定胜，这球危险。哎，这球示意应该是一个越位球。好，看昆明队反击能够抓机会吗？
0: 好，看到左路了，大家往洪浩这一路传，郭定没有
1: 给好，
0: 给好，还有机会。
1: 在现在进行到了第31分钟，是否是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呢？哎，是的，天气真的很热，
0: 确实。
1: 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主教练方大林给场上的球员们做一些叮嘱。目前的话呢，我们也同步一下计时的比分。丽江队现在在主场以2-0领先于红河队，文山队在主场1-0领先于临沧队，曲靖队主场1-0领先于昭通队，西双版纳队目前在主场1-1和宝山队战平。那现在除了这场比赛之外的话呢，普洱队和迪庆队、怒江队和大理队啊，都是0-0，场上比分还没有改写哈。
0: 好，我们也会实时的来给大家同步一下其他几场比赛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
0: 好，那补水结束，现在比赛继续进行。我们看到现场这个太阳又出来了，刚刚云彩遮挡的时候应该还稍微凉爽一点。
1: 是的。好，看这球，
0: 玉溪队的进攻边路，曲成
1: 队前场球员不多啊，
0: 没有投入太多兵力，
1: 还是忌惮。

0: 昆明队的反击。中场的李甲
1: 很好，
0: 这样的天气确实哈，在阴凉处的话会显得凉快一些，
1: 对，
0: 在太阳直射下面又叠加高原的这个紫外线，所以咱们这个温度体感温度就会觉得非常的热。大脚解围非常的干脆，
1: 好，玉溪队开始在中场进行组织，郭文祥
0: 这球漏了过去，给了
1: 漂亮，看一下有没有射门的机会，
0: 射门了，球进了，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玉溪队进球了，
1: 玉溪队率先攻破了昆明队的球门，刚刚这脚传球非常漂亮，在禁区内的一个小范围的配合，轻轻一坐，坐给了14号，我们再来看一下。
0: 一个进角，这球昆明队的后卫有点注意力不集中了。
1: 是，林书元，刚进球的是来自16号玉溪队的林书元，面对李豪冷静的
0: 推射，现在场上比分。客场作战的玉溪1-0领先于昆明队。
2: 场上比分0-1，进球球员16号林书元。
3: 全场球迷和我们一起喊：继续战斗，继续战斗！
0: 玉溪队刚才就是刚才打了一个这样一个立足未稳哈，补水回来之后。突然的一个节奏的变化，
1: 这就是玉溪的一个特点啊！你就突然的一起速，一个变化的情况下，你就很难去盯防。裁判吹停了比赛。
0: 现在压力来到了昆明队这边了。主场作战，先丢球，

0: 现在玉溪队一球在握啊，感觉不太着急了。裁判示意没问题，看攻防的转换。
1: 在新丢球的情况下，这昆明队也要稳住自己的节奏啊。
0: 是的，好，这球给的不错，来到前场，射门，
1: 直接滑射，哎呦，滑门而出啊！
0: 马一伦打得非常精彩，
1: 很坚决，
0: 没有停球，
1: 倒地的一脚扫射啊，擦着立柱出了底线，其实非常精彩的一脚射门，但是可能运气稍微差了一点啊。
0: 这球如果打进啊，又可以进五加球，
1: 对，
0: 直接后场发动的进攻。球员的个人能力还是很突出哈，
1: 是
0: 在身体已经失去重心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个调整，直接打门，运气差了一下，
1: 而这个球打得洋洋都没有想到，
0: 是的，
1: 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
0: 这球直接奔着门里去，但是传的球速比较慢。过顶了，
1: 可能空下来，胡松阳左边路一对二，这边还有机会，想进。

0: 行，
1: 有意啊！玉器队的这个上抢是非常的果断，
0: 就犹豫了那么一下，而球就没有能出去。
1: 球力度没有掌握好，
0: 就是这段时间昆明队还是比较着急，还想通过这种后场的一脚长传，直接打，
1: 找前锋队友。
0: 对，
1: 脚法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呢，这样的成功率并不是太高。
0: 对，也是对自己球员前锋球员的一个体力的消耗。
1: 是。

0: 控制球权，
1: 还想再一个边路，
0: 寻求一些配合，来到中路，何磊，哎，这球传丢了，太随意了，这球，看禹锡队反击，后卫再回追，
1: 二对三，球还没丢。已经回防到位了，没有太好机会，重新组织一下。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了40分钟，现在比分依然是禹锡队领先昆明队。
0: 大脚找前场的球员，传球准确率不高的情况下，就像王卡所说的一样，对于前锋球员的这个体能啊，往返的冲刺消耗还是挺大的。
1: 没错，而且现在进入到一个最疲劳的一个阶段，现场气温也比较高。看一下这次昆明队的进攻，陈继兴，
0: 好，
1: 马一伦，
0: 这球没过去，
1: 自己突，禹锡队有反击的机会，曲成。
0: 禹锡队现在也不着急，
1: 跑了个边，
0: 这球危险啊！这场比赛进行了41分钟了，这会儿的话呢，更是要咬牙顶住。
1: 对，
0: 进入到中场的话呢，相信双方都会有一些调整。今天其实顾文祥的这个位置回的也比较深啊，
1: 是
0: 经常回到中场甚至是半场来进行拿球。
1: 而今天顾文祥和曲成之间就是两个退防的比较深啊，互相一个补位，在中场的一个配合还是比较密切。
0: 现在一球在握，轮到禹锡队在控制节奏和球权了。
1: 大家伸找边路，这是球，
0: 二点好，直接抡一脚，有威胁。
1: 我们这边特别注意禹锡队突然的这一下，
0: 对，
1: 刚刚那会儿也是突然的一个前场导致了丢球。好，大脚还是找边路，
0: 看这球
1: 还有机会吗？拿下来了，洪浩，
0: 洪浩一扣
1: 一扣，球过去了，人不能过，追了禹锡队的犯规。这一下扣的是挺漂亮的，
0: 这个位置非常不错。
1: 看一下上半场昆明队能不能抓住定位球的机会，把比赛拉回到同一起跑线。陈继兴传进来，
0: 不要收球。
1: 球顶高了，
0: 四号薛浩源的头球，抢到了这个点，没有压住。主场作战一球落后啊，昆明队的球迷们也是非常的给力，
1: 对，一直在为主队进呐喊。 拼到了一个前场接外球。看一下，还有上半场比赛还没有结束，看能抓住机会。蔡胜峰，
2: 好，
1: 李星
2: 来到右侧，
1: 迅速把球调度到了右边。机会，
2: 直接掉到禁区里，二点的保护，
3: 拿下来了，射门，球进了，
1: 球进了，
3: 球进了。
1: 上半场进行到45分钟的时候，
2: 来自于18号邓迪的射门，前面是昆明队的其他队友给他拼出来的机会，他只用等在门前。把这个球轻轻的一推，球就滚入了网窝。在上半场啊，临近上半场要比赛结束的时候，昆明队扳平了比分。现在场上比分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1-1。
1: 再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进球。刚这次啊，昆明队是充分利用了场上的宽度。
2: 是的，
1: 在左边路的这次定位球之后呢，迅速的把球调到了右边路，又在中路发起了策应，最终
2: 形成了这样一个进球。
1: 对，
2: 上半场的话呢是补时2分钟啊。
1: 球迷们也在高喊邓迪的名字。
2: 是的，
1: 好，玉溪队现在还有进攻的机会，应该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这个球还没有丢，渠成，
2: 好，
1: 这
2: 个不错，还有机会。
1: 这不敢大意啊，两个人来封堵顾文祥的这个传球路线。
2: 哎，试一试
1: 门球，
2: 门球。
1: 这是刚刚那次进攻
2: 拼下的机会，
1: 拼下来呀、啊！这个停球停得非常漂亮，
2: 是
1: 关键。阵脚被轻轻地往前一趟。
2: 好的，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比赛的话呢，双方是打成了1-1啊。
1: 我们也期待着中场调整过后，双方下半场的一个比赛。
4: 是的，是在最后时刻，可能就是扳平的比分。
2: 是的，
1: 嗯。
2: 那这也是队友们拼出来的这样一个机会哈、
1: 啊，没有放弃。
2: 是的，这是上半场为玉溪队打进进球的明书远。

0: 双方其实在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一开场昆明队是占据了这样一个主动，
1: 对，
0: 而且机会也是比较多，包括定位球也好，经常的这个角球也好，但是在失球之后的话呢，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半场的这样一个集锦。
1: 对，其实上半场前20分钟啊，昆明队还是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的，
0: 是的，
1: 还是发起过比较有威胁的几次进攻。这是来自徐峥的一个停球，没停好，
0: 角球还是有机会，包括二点球，但是高射炮放的比较多。
1: 对，
0: 就这一脚，
1: 就这一下扣，
0: 打了一个进角，
1: 而且是这个
0: 马一伦这脚射门也很漂亮啊。
1: 对，这个头球点找的也特别的精准。
0: 你看这球是抢下来的，玉溪队的后卫在挡这个球。
1: 对，其实第二脚补射的情况下啊，
2: 这真是还是哭了。
3: 绿茵逐梦，聚力同行。2025到2026富金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线上招商正式启动，云南广播电视台面向社会招募合作伙伴，以重磅赛事 IP 为媒，共享品牌曝光红利，共赴足球热血之约。联系电话0871-656-3。
4: 家人们知道我在哪儿吗？富滇银行。我今天不是来存钱的，我是来找人给昆明队和玉溪队加油的。走。这位就是富滇银行青年支行的马行长，马行来给我们的比赛加个油吧。
5: 散出风险，散出水平。
4: 太官方了，不行，走，两位跟我们进去给我们的队伍加油。 Let's go。 Hello 大家，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比赛现场，让我旁边的这位小姐姐给我们昆明队加个油吧。
6: 昆明队班长，昆明队在我心里就是最强的队，昆明队加油，不负热爱，勇往直前，加油。
7: 我呢是看过玉溪队的主场的比赛的，我觉得玉溪队可能会表现得更加不错，所以玉溪队加油。
4: 那就让我们一起为自己支持的队伍加油吧，一二三，
7: 玉溪队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8: 富滇相伴，滇超必胜。
4: 马航，你是因为看球赛才晒得这么黑吗？
9: 对啊，从滇超联赛开始，昆明的主场每一场我们都去做服务，所以才晒成了小麦赛。哎，这是。
10: 荣耀加冕前的赛场，是每一个选择坚持的日常。体育精神是规划，是耐力，是信任，是突破自我。赛场不同，精神相通，每一次坚持都值得守护，每一份价值都源于创造。

方太集团、责任地产、行稳致远，首席赞助滇超联赛昆明队与城市共燃热爱，方太与昆明共生，铸就美好生活。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0: 争鸣商权，为每一次拼搏加油。邦泰集团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1: 好的，各位球迷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银理财诚心相伴，财富增值。富滇银行和您一起为滇超联赛呐喊加油。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的球队投票助力。观赛的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别错过。云南富滇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滇超放飞，微八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理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理 V8 为每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个球员，更敬每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赛场激情正燃，邦泰集团与现场所有球迷并肩，此刻让我们用最大的声音喊出云南足球加油。山水玉滇魂，足球燃热血，真名山泉，云南人自己的好水，每一滴都源自高原的馈赠与天赐的甘甜，陪伴每一场精彩对决。即日起锁定滇超联赛，参与真名官方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真名周边礼包。让我们用家乡的水敬家乡的队，精彩赛事不停歇，惊喜好礼不间断，真名全程陪你一起燃。当然，七彩云端 APP 也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在赛事列表中一键选择场次即可实时观看，或者是预约直播，随时随地解锁128场精彩赛事。那除了比赛，看赛程、看积分榜、看射手榜和买票，都能在七彩云端一站式搞定。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环节啊，我们马上要送出的是由滇超联赛文创官方合作单位云南海之子源宇文旅提供的滇超队徽册，一共有5份啊！大家赶快打开抖音，搜索康里频道七彩云的官方账号，在直播评论区打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演。生品滇超是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啊，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了。我们会在评论区实时截屏的方式，现场抽取5位幸运的观众啊，每位都能抱走我们这份典藏好礼。哎，我们这份典藏好礼啊，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个队徽册了，一共有16个州市的队徽，以及中间的这个大的队徽呢，是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徽章。不管是你可以别在自己的衣服上面，或者是可以放在家中当做纪念品啊，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说，没有打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的朋友们，一定要快点打起来了啊！是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那我们也请王卡老师做好准备，看看有没有人已经刷出来了。
2: 好，现在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已经在评论区刷屏了哈、那这样一份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奖品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中奖哈。
1: 是的。
2: 好，那我一起来截屏3、2、1，好，来，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好，恭喜到美好定格师 Melody 以及 Manover 麦田守望，还有春天花会开前5位幸运的朋友，
1: 给我们大屏幕展示一下。好的。那也恭喜以上中奖的朋友，那没有中奖的朋友啊，也不用遗憾啊，直接在抖音搜索康旅频道七彩云的官方账号，或者是搜索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下单购买了，把我们滇超联赛的专属热情带回家。哎，此次比赛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现在昆明队和玉溪队目前的比分是1-1战平啊。那两位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上半场双方的这个表现如何？
3: 其实刚才在上半场这个裁判吹响了这个哨音之后的话呢，我们也做了一点点简单的这个分析。刚开场的话呢，昆明队还是占据了一个主导的地位，同时的话呢，在整个场上的这个传控，包括是他们获得的这个任意球和角球方面、定位球方面都要比玉溪队多，就相对来说打得从容一些。但是反观玉溪队的话呢，投入进攻兵力并不是

0: 太多，而且在前场的这两位球员的话呢，被昆明队看得都比较死。但是的话，在后面二十分钟之后，他们稍微往回撤了以后，反而给一些后中场的队员一些前插的这样一个机会。你看明书员就是那样一脚直塞球，
1: 对，
0: 就直接打穿了昆明队的防线。这脚球的话呢，给的是非常的巧妙。其实也可以感觉得到的话，昆明队的好像这些球员的话，就那一瞬间好像注意力不是太集中，打了一个近角就把这球就打进了啊，
1: 对，
0: 就领先了昆明队哈。
1: 是，昆明队这次丢球，其实像防守这个明书员的就是44号梁栋，因为今天梁栋啊，整个我发现他在这个右边路的这个跑动啊，他是够积极，但是呢，在防守或者在出球上面，好像就是差那么一点意思。
0: 对对对，
1: 包括刚刚防明书员那一下，他也没有防住，
0: 没跟住、啊，
1: 没跟住，对，就给他形成了一个射门的机会，
0: 对，直接就抹过去了。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可能主教练也会针对这个场上球员的一个表现啊，或者说做一些人员的调整或者位置上的一个调整，来应对下半场的一个变化。
0: 是的，
2: 您在看明书员的这脚进球啊，是因为玉溪队突然改变了一个节奏导致的这个进球？
1: 对，
0: 其实
2: 是不是这个玉溪队的一个特点？
0: 其实双方的话呢，对于这个主力阵容啊，都有一些前职业球员啊，都在场上，他们其实对于场上的这种阅读比赛的能力，肯定都要比一些草根球员要强一些。然后的话，突然这样一些打，其实除了玉溪队之外，昆明队反而今天也打了这样一些突然变换节奏的直塞球、直传和一些身后球，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巧妙，就是要在场上利用这种节奏的这样一些变化，这个的话对球员的球商也是一种考验啊。对于这个后防的球员的话呢，突然一下就打懵了。但是的话，反观昆明队扳平的那样一个进球，也是属于玉溪队的球员有点注意力不太集中了，真的是在前场抢出来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样一个高空球又在禁区里，玉溪队的后卫还在抬头在等着那个球，就被昆明队的前锋队员的话呢抢了下来，一脚射门啊，然后的话扑了一下，然后18号邓迪站位也非常不错，等在了那个地方就把球一蹴而就，踢进了球门，扳平了比分哈。双方在45分钟的比赛当中又战成了1-1，相信在中场休息都会做一些这个调整，包括球员状态，包括双方主教练的一些排兵布阵。我们也希望双方的话呢，在下半场继续给我们奉献一些精彩的比赛。但是对于后卫球员的话，真的一定要提高注意力哈。
1: 是是是。因为像上半场比赛，其实很多球迷也在期待，就是说有一些定位球上面双方能不能有一些进球，这种精彩的进球啊，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
0: 没错，
1: 那其实上通过上半场双方有一些定位球机会呢，其实上呢都是点找的还不错，
0: 对，
1: 但是最后临门这一下
0: 是
1: 就没有打出那精彩的射门。
0: 包括2点球，昆明队两脚都打了高射炮哈，这个的话有点打得太离谱了，
1: 是是是，
0: 感觉其实还是太想发力，要不就是脚绷得太紧，要不就是整个动作没有展开，所以说不要那么太紧，双方的球员的话还是要放平心态，放松心态。
1: 我也是觉得双方球员在上半场踢的还是过于紧了一些，
0: 对对对，是
1: 啊，所以呢下半场希望他们还是调整一下心态，放松一下啊，
0: 对，
1: 把这个更精彩的比赛奉献给我们广大的球迷。
0: 是的，
2: 好的，那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到比赛现场。
3: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邦泰集团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0: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的现场。
1: 目前呢，双方球员已经返回到了球场了。下半场的比赛也是一触即发。刚刚我们也是跟大家同步到了，就是说其他场次的比赛情况。那么现在的话呢，是看到上半场结束过后，丽江队以2-0暂时领先红河队，而楚雄队也同样是2-0，领先德宏队。
0: 哎，楚雄今天主场作战哈，
1: 对，
0: 打得不错。
1: 是，
0: 可能德宏队上一场和昆明队拼得太狠了哈。
1: 对啊，特别你看上半场这个，据我了解，罗本航就是受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啊。那还有这个版纳队是2-1，是暂时领先宝山，文山是这个
0: 1-0啊，
1: 对，1-0领先这个临沧，怒江队是0-2，现在是落后于大理，而曲靖队呢是1-0领先昭通，普洱队0-1落后迪庆，那我们再会继续给大家来同步一下啊这些比赛的场次。
0: 那在上半场的话呢，在排位第7、第8的这两支球队哈，迪庆和楚雄都是取得了领先。
1: 是。所以这个争霸的局面啊，又会发生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0: 是的。

0: 如果说今天楚成队能够在主场90分钟内结束战斗，拿下3分的话，那稳稳的是可以进入到前八。
1: 我们也期待各支球队在下半场的比赛。那现在我们通过画面所看到的依旧是，哎，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昆明队在主场迎战玉溪队的比赛继续开始了。
2: 好的，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昆明市体育中心，我们正在通过卫视频道、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和滇超联赛专区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博和康旅频道、七彩云抖音号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向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联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昆明队对阵玉溪队的比赛。实力靠脚抓，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3季已经正式启动，投稿时间截止为6月3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放开，邀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0: 好的，刚刚下半场一开始啊，昆明队就发起了一次进攻，那这一下呢是刚刚玉溪队的王俊明冒险的一次解围啊，
1: 拼的还是很凶哈，双方。
0: 对。
1: 下半场的话呢，双方一边再战。昆明队着蓝色球衣从左往右攻，玉溪队的话呢，着橙色球衣从右向左攻。裁判吹停了比赛，是不是有球员倒地了呢？
0: 下半场开始还没看到有换人的信息，不知道双方有没有做出了一些人员的调整，我们来看一下。
1: 按照目前场上的球员来看的话呢，并没有，双方都没有做出这个人员的调整。
0: 对，好像是这样。好，比赛继续。

0: 是大脚找前场的球员好，看第二点，你打，
1: 想直接来一脚啊，虽然这个球他往右边路分一下，
0: 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喊对，
0: 看玉器队的反击，
1: 滚翔，
0: 好，位置不错。国民队的后备球员抢先在了这个出球的位置上。
1: 球权来到了玉器队的脚下，
0: 好，这球
1: 就是停球的一个失误，但是打很好这点。拼到了一个角球，
0: 这是下半场比赛国民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的机会。上半场的话呢，有几次角球都抢到了第一落点，
1: 对，特别那个薛浩源的那一个头球，
0: 对，
1: 稍微高了那一点点。
0: 好，
1: 来看一下这次机会，已经
0: 把握得住，好，
1: 点球点附近，
0: 好，这球没有了，球门球，刘松阳除了速度快之外的话，他也是头球还是非常

0: 双方在下半场一开场之后的话呢，都尝试控制球，打一些配合。
1: 特别在中路的这个拼抢还是比较激烈，
0: 很激烈。
1: 哎，这个上墙，胸部把球卸下来，你挺好，还有机会。
0: 好，摘了出来，他往左路发展。有队友在示意，给到禁区里看这一点。
1: 二点还有机会吧？杜松阳扣下来，没拿好。马一伦。
0: 反抢的非常的不错，好，看游击队的反击，
1: 郭文祥，
0: 连左路扣了一下，
1: 还想再
0: 这球慢了，
1: 太多了，
0: 这个身后，哎，这球飘了一下，
1: 这一下杨洋的出击很冒险啊，
0: 邓迪是抢到了这一点，挑了一下球。我们看一下回放，后卫和守门员让了一下，
1: 对，没形成一个默契啊。
0: 这球要是挑正一点，就改写比分了。
1: 可能邓迪自己还没想到呢，
0: 是两个人这球怎么漏了过去？
1: 来得太突然，幸福来得太突然，没反应过来。
0: 游击队守门员杨洋和后卫都把这球让了过去啊，不应该啊。所以足球场上就是这样瞬息万变呢，
1: 稍不留神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失误。
0: 是的，

0: 哎，这球科比的球权给了一个，哎呀，
1: 球这下转身
0: 传跑时机没有掌握好啊。裁判吵响了，吹停了比赛，看来是有球员摔倒了。

0: 看完场比赛，进行了十分钟，感觉现在比赛的节奏啊，又回到了昆明队这边。
1: 是。
0: 刚开始的话呢，双方你来我往，在中场还抢得很凶，前场都还有一些机会。
1: 对。现在在控球率上面，昆明队应该是明显占据优势。
0: 是的。刚才摔倒的是11号后卫王俊明啊。
1: 王俊明今天在场上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
0: 经常出现在镜头里，说明昆明队在他这一侧给他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1: 对。
0: 好，主裁判示意双方坠球啊。
1: 这球拉得漂亮，
0: 转身转身非常漂亮。哎呀，想法是好的，
1: 想从内部塞一个身后球啊。
0: 这球给的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好，玉溪队球权，看这球，
1: 从两个人当中夹过去啊。
0: 3-1，
1: 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0: 角球。
1: 刚是来自徐成的一次突破，

0: 他一拿球啊，昆明队的球员还是很忌惮他哈。
1: 徐峥这个身体就非常的占优势，
0: 非常强壮，又高又壮，脚头也比较硬。
1: 对，就是说可能速度上就稍微欠缺一些。
0: 我们来看一下玉溪队角球的战术怎么样来布置。
1: 就开起来，后点，
0: 后点，第一点，
1: 第一点没有撑到啊，
0: 拿住。球出了边线啊，田思乐这球没有顶上。四神锋，
1: 哎，回做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快速发出来，
0: 打到禁区里，给到中间。哎呀，这球没有掌握好脚法，
1: 可惜了，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0: 是的。下一轮，摆脱。
1: 杜宗阳，
0: 哎呀，
1: 稍微慢了一些。
0: 好，球权还在昆明队的脚下。一扣，左脚给到禁区里，看这样，第二点，凌空打门，
1: 来自小将洪浩的一次射门。好，要做出人员调整了，玉溪队要换下九号顾文祥，换上七号金礼达，要把队长换下场吗？
0: 看顾文祥的表情有一些不解，
1: 有点疑惑啊，怎么对？
0: 加一个前锋，换上一个后卫。好，队长苏彪现在带到了
1: 杨洋的手上。
0: 杨洋的手上，这样一个调整的话，是打算现在就守了吗？
1: 有点让人出乎意料啊！
0: 是的，
1: 换下了核心的中场，换上了一个
0: 后卫，看看是否会有一些其他队员的这个变阵，一些调整。
1: 哎呀，李豪刚这下停球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在昆明队也不着急着进攻，是不是要突然加速？还是从后场直接往前传给？
0: 哎，这一点，逼得了一个前场的角球。

0: 小将洪浩还是非常的积极，
1: 对，而年轻体力也好。
0: 是的。
1: 好，来看一下昆明队的这次角球能不能把握住机会。球看起来
0: 落点不错，谁都没有抢到。球门球，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前场的话呢机会不多的情况下，角球真的是一个拿分的好手段。

0: 现在比赛比较焦灼啊，双方没有太好的这个机会。
1: 是的，局部的拼抢还是显得比较激烈，但是现在整个比赛感觉被切得比较碎。
0: 是。
1: 直接找前场的球员，玉溪队的球权，玉溪队也打得比较简单啊，
0: 因为现在顾文祥被换下场了之后呢，前场还缺乏了一个核心组织的人员在。
1: 是的，
0: 所以就有点脱节。
1: 因为平时的话呢，玉溪队在中场或者后场拿到球之后的话，都会想找一下九号顾文祥。
0: 对，
1: 现在他被换下场之后，现在这么几分钟的话呢，也看不出来玉溪队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调整。
0: 是，
1: 好像在拿到球以后的话呢，要找中前场的队员，也就只有渠成这样一个点，两边的话你也打不开。
0: 好，推人犯规，
1: 那昆明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站在球前的是何磊，
0: 哎，这个球是不是何磊来主罚前场的这个任意球？距离还是稍微有点远，直接来一脚，
1: 来一脚，
0: 哎呦，横梁啊！质量很高的一脚射门啊！
1: 这是来自于队长沈吉新吗？刚才他和何磊都站在了球前，
0: 再来看一下回放。
1: 对，沈吉新的射门直接任意球轰门，
0: 大力的抽射啊！这脚怎么看都有个45米左右啊，
1: 打得非常的漂亮。要是这个球再提前一点下坠啊，
0: 对。
1: 不过对方守门员杨洋的站位也是非常好，
0: 不是再低那么一点点，应该也扑得到。
1: 是的，有想法。好，
0: 就出了边线，接完球。

0: 哎，后场差点又出现了失误。伊泽这次
1: 好给球给的小了一点，这篮板没问题。
0: 之间的传跑没有形成配合默契。
1: 45度，
0: 进攻给
1: 球一蹭，
0: 很有威胁的一次进攻，
1: 非常有威胁。前四。

0: 乐的一个前插头球一蹭，很危险哈，刚才那个球
1: 是。看来现在玉溪队前场的几名球员之间有个相互的一个传接跑位啊，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变化，试图要撕开昆明队这个防线。实际上玉溪队就有这种突然的一下，
0: 对，突然加速，突然变化节奏，
1: 对，
0: 打昆明队一个措手不及，
1: 还是非常的有威胁。
0: 球很巧妙，转过身来，
1: 多多
0: 中路，玉溪队已经站好位了。哎，这球传球，
1: 久违没有接好，哎，还是慢了马一轮。这球慢了，其实，在观察的时候就已经被对方防守球员
0: 回防，
1: 回防已经对。把身位给抢走，
0: 可能这个时候想法有点多啊，处理球的话呢应该再果断一些。
1: 是，这次能不能抓住进攻的机会，还是在中场球就被断了下来。我们得稳一下节奏，
0: 好，玉溪队
1: 你来我往，双方在中场拼得非常的凶，
0: 对，在局部这样一些逼抢很积极，现在双方也比较焦灼。

0: 于西队把球拿了下来，想拖到禁区，
1: 踩了一个单车哈。这个位置非常不错，
0: 玉溪队获得了一个前场位置非常不错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又是上半场进球的明书源造成了这次昆明队的犯规。
0: 好，曲征站到了球前，
1: 这个球
0: 应该是会选择直接打门的。
1: 对，
0: 就在打进区的边上。
1: 李豪在指挥人墙，
0: 好，来看一下玉溪队的这次任意球的机会。许成助跑
1: 打门，李豪准备非常的充分，而且这球打得比较正，
0: 这球打太正了，
1: 双拳将球击出。站位非常稳了，
0: 是，虽然是越过了人墙，但是这个球太正了，这弧线没有旋转的特别的
1: 好。昆明队进行人员的调整，
0: 换下了十一号马一伦，要换上的是22号
1: 鲁帅，算是一个对位调整啊。
0: 换鲁帅上来冲一冲啊，因为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鲁帅就在补时阶段打入了关键的绝平的一个头球啊。
1: 是的。好看这球，玉溪队还有机会吗？球被摘了出来，昆明队反击，给前场，鲁鲁跑开了，鲁松瑶拿球。
0: 这球啊，在干扰下脚下有点拌蒜。没有拿住，
1: 这个破坏是非常的及时啊。

0: 这眨眼间一攻一防又来到了玉溪队的半场，昆明队获得了一个角球。这一侧的话呢，对于杨洋来说，玉溪队的守门员有点不利，因为太阳这会儿的话比较晃眼。
1: 对，
0: 好，出来
1: 这个角球
0: 厚点，
2: 二点
0: 有，
1: 这已经进球门。

0: 想法是好的，
1: 来自梁栋的一脚打门。
0: 点都漏了过去。

0: 这球就是见高不见远啊，凯。
1: 是。这玉溪队现在在局部也要拼一拼。还是界外球，又往前推进了一段。这是刚刚下半场替换上场的金比达。昆明队的快速反击。这下地面传球没有传好，球权来到了玉溪队的脚下。
0: 好，给一个身后，来到禁区里，回前传中，被后卫破坏出了禁区。
1: 球又来到了玉溪队的脚下，还有机会，
0: 传球
1: 再往边路也
0: 随意。
1: 轻轻一坐。而这下犯规了。
0: 鲁帅啊，身体是非常的强壮。
2: 昆明哥，昆明哥，
0: 玉溪队任意球的机会。
1: 看一下玉溪队这一次定位球机会打到了人墙上，弹出了边线，这下应该还是挺疼的呀，
0: 听声音听得出来闷了一下哈。
1: 是
0: 闷到了鲁帅的头上。
1: 好，玉溪队在前场，这个球直接触了底线。比赛来到了73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依然是1-1。但是球迷的热情一直不减啊，还在持续的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
0: 好，玉溪队球权，看右路，给中路寻求一些配合突破，右边空了。这叫远射，想得太简单了。
1: 丢，
0: 徐成个人能力不错。双方是不是继续进行一些人员的调整？
1: 所以徐成在前场拿球的时候，昆明队还是两名球员上前来报价啊。
0: 这是补水时间。
1: 补水的时间。不给他有个转身的机会，
0: 是
1: 不让你拿球那么舒服。
0: 那比赛进行到这个节点的话呢，双方的队长都被替换下场了。
1: 现在补水时间，双方球员也在进行彼此之间的一个沟通，
0: 进行一些调整。我们借现在的时间也继续

0: 再来同步一下比分，丽江队目前还是2-0，文山队1-0，临沧楚雄队2-0，德宏普洱队1-1，和迪庆战平了，普洱队扳平了一分啊，怒江队0-2负于大理哈，0-2落后于大理，曲靖2-0领先于昭通，西双版纳2-1暂时领先于宝山。好的，利用补水的时间也进行一些布置。这段时间昆明队进行人员调整之后的话呢，感觉这个势又回到了玉溪这边啊。
1: 是，原本我们以为这个顾文强被换下场之后呢，这个在玉溪队前场组织上面会有所影响，但目前看下来啊，他们还是打出了一些比较
0: 配合，
1: 比较不错的一个配合。对，
0: 而且在前场也赢得了很多这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1: 好，换上十号，玉溪队这边换上十号孙兆亮，换把曲成17号换下场。当然，曲成这个体力可能是有些不行了。
0: 2-0，这球，
1: 哎，差点就吐了过去，
0: 角球。

0: 雷，
1: 还是
0: 头球攻门，
1: 这一下啊，一个弹地，
2: 落点抢得非常不错。
3: 比赛最后时间，再次为双方加油。首先，我们的主队国民队，国民队，国民队，国民队，
2: 打得太小太碎了。
3: 远道而来的一起练习需要我们支持，一起队，一起队。
0: 哎，这下上墙把球断了下来，快速形成反击。红浩，
1: 红浩，
2: 这球犯规了，
1: 真好的一个铲球。
0: 这一下还是比较凶狠的呀。
2: 是算是一次战术上的犯规，如果让洪浩过去了以后啊，他选择就很多了，内切射门或者再传中。
1: 对，
2: 队长沈继新被换下之后的话，那现在
1: 果然简浩吃到了一张黄牌。
2: 好，昆明队这边的主罚任意球的选手变成了23号何磊。怎么处理？
0: 解围出了边线，今天玉溪队王俊明在左边路压力也是挺大啊，频频的
2: 感觉他
0: 上下跑动，
2: 累啊，体能消耗是非常大。
0: 是
2: 有球员倒地，主裁示意医疗进场，抽筋了。
0: 雷吉城，这对于双方球员来说，今天这个天气情况下啊，
2: 是体能消耗是非常
0: 非常大。
2: 太阳直射，同时恰恰这几天的话呢，也是昆明在下午气温最高的时候。
0: 对，今天我看气温最高的时候来到了28度，
2: 28度，但体感温度肯定比这个还要高。球员又在场上的话呢，进行一些往返的冲刺，体能消耗是非常大。

0: 力手抛球吗？
1: 果然，
0: 没错，
1: 往近距离抛。
0: 第一点抢到，第二点还有倒钩
1: 解围，脚后跟解围，这几下。应该是要做出人员的调整。
0: 哎，
1: 实在没办法坚持了，刚刚抽筋的应该就是
0: 没继承，
1: 没继承。应该是没办法继续再坚持比赛了。
0: 咱们边超联赛进行到了倒数第二轮，而且最近的赛程也比较密集，
1: 对，
0: 对于球员的这个体能考验也是非常的大。
1: 是，我们比完赛还要加几个月训练，
0: 对，
1: 是吧？就是紧接着就开始比赛，所以战斗准备队，这个抽筋看来是还没有缓解。
0: 抽筋是非常的难受啊，
1: 是，
0: 因为平时我和王卡哈、都会进行一些运动，踢球啊，打篮球，
1: 对，
0: 对，抽筋是很难受。
1: 哎哎，这一下呀、刚刚是发生了什么？
0: 应该是双方球员有一个身体接触，而玉溪队的球权，七号金里达啊。

0: 我们队把球断了下来，看看能不能形成反击。吴宗阳可以打回到中路，
1: 节奏上控制一下。好，大脚给到前场，看二点，哎，找到禁区里，
0: 还有没有机会？看一下这一下，停下来射门
1: 了，
0: 还有，还有个人往前突，还有机会，
1: 哎呀，这球
0: 给漏了呀！这下，看一下裁判，裁判最终怎么进行判罚？其实刚刚倒地的这一下啊，就有犯规的嫌疑。
1: 这球挑高了邓迪、
0: 但是邓迪又迅速站了起来。
1: 是的，好，没问题，比赛继续，
0: 比赛继续。其实球最好是判了门球，
1: 刚才禁区里头是一片混乱啊。
0: 是，但是球没有过中场，
1: 前开，哎，这球漏了，
0: 这球漏了，看一下
1: 没机会，射门！杨洋
0: 教
1: 授
0: 的
1: 神精彩的扑救，
0: 这下扑救太关键了，
1: 又是鲁帅。上一场的话，他就是在下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抓住了一个机会啊。
0: 对，这脚射得漂亮，扑得也漂亮，杨洋下意识的左手一套，贡献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扑救。
1: 看看昆明队能否借这个势，通过角球的机会，艾芬的，好，球给的不错，被玉溪队抢点顶了出来。
0: 刚刚这段时间，昆明队是有起势了，连续的发动起进攻。
1: 哎，

0: 是一个战术的犯规了，
1: 对，给牌了，
0: 那会掏牌。这个时候场上球员一定要冷静，
1: 一定要冷静啊，场上的球员。
0: 国民队的二号何昌吃到了一张黄牌，
1: 一个战术犯规。上半场进球的明书员和梁栋发生了一些冲突哈，
0: 是，
1: 应该是两位球员是对位盯防的，
0: 没错，所以这种身体接触是在所难免。好，现在看到场边是有两名预区队的球员是要替补登场了，这是换下二号
1: 梅继成，
0: 梅继成连续做出了三名人员调整，
1: 换下了这个八号苏亚奇。
0: 还换下了十六号，
1: 好，明书员，
0: 明书员
1: 也对他是一种保护哈，
0: 对，换上十四号石连云，十二号范立辉，
1: 全场比赛已经来到了八十六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依旧还是一比一。
0: 但是往往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这是最容易丢分的时候。
1: 对啊，对于双方球员来说都是。
0: 对，
1: 所以球员们在场上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0: 大脚都往前掉，直接是奔向球门。李好文们抓住了球，也是同样一个大脚开到了前场。这个球没有停下来，
1: 也就是昆明队的球权，全场左侧局部的反抢，右侧转移，
0: 感觉双方都在提速啊，不想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
1: 利用最后一点的时间。
0: 这样漏，
1: 哎，主裁哨响了，昆明队的前场球，
0: 看一下这一次定位球的机会，近距离是站满了人呐，
1: 是否能够抓住这次定位球的机会改写比分呢？我们来看，给到禁区里，头球一点，球门球，比赛时间不多了，
0: 就看看双方谁能够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1: 昆明队是否又跟上一场主场比赛一样，又要进行点球大战？两支球队，这球是预期队的机会，主裁判示意没问题，哎，这球没有停好，
0: 下半场有三分钟的补时。

0: 比赛的常规时间已经是来到了九十分钟了，不可避免的，双方又好看这次机会。
1: 你对还在
0: 努力的进攻，
2: 对，想塞一个身后球。接下来
0: 越位，整个走势可能就不可避免的又跟上一场一样，要进入到点球大战。
2: 是，
0: 前锋队员还是太着急啊。
2: 对，这个球其实鲁帅没有越位，但是往前插的邓迪好像是
0: 处在了越位的位置。双方现在都是大脚往前开啊，
2: 哦，胸部一坐，看一下这次昆明队的进攻，二过一的配合，
0: 来到禁区里，
2: 踩单车，
0: 打门，
2: 打门，打在了横梁上啊，
0: 本来可以杀死比赛了，好。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2: 非常的可惜啊，
0: 这一脚打得太着急了，太可惜了，
2: 差一点就
0: 又是鲁帅
2: 绝杀了比赛。再来看一下刚刚的这次回放，刚鲁帅是一非常漂亮的一个踩单车过人啊，
0: 打得也是非常的坚决。
2: 对，可能今天运气就差那么一点点。但这个比赛不是也时间所剩无几了，
0: 那就交给点球决战吧。
2: 但是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松懈啊，因为比赛还没有结束。
0: 是的，
2: 玉溪队应该还有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昆明队也全员回到了自己的半场进行防守。好了，看一下最后这一次进攻，
0: 球给到禁区里，第一点。
2: 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那么常规时间的比赛已经结束，那么接下来将会进入到这场比赛的点球大战。
0: 是的，
2: 我们
0: 在常规时间九十分钟里，双方是打成了1-1。在下半场的话呢，其实双方都有一些机会，特别是昆明队啊，在快要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那一脚射门非常的可惜，缺乏一点点运气啊。
2: 是，两脚球都打在横梁上，非常的可惜。一脚是队长沈吉清的那一脚，
0: 对，
2: 超远距离的任意球；另外一脚就是来自鲁帅刚刚的补时阶段的这一脚射门。
0: 看得出来，今天的这场球啊，在16:30开球的话呢，对于双方的这个体能的影响都是非常的大。
2: 是，那但是现在又马不停蹄的马上要准备到这个点球大战当中啊。
0: 说到这个点球大战啊，玉溪队其实在点球当中表现就
2: 稍微有点差强人意。
0: 对，有点差强人意，
2: 而且有一点阴影在里边啊。
0: 是的，
2: 上一轮就已经输给了曲靖队。
0: 好的，双方的队长现在都是两位门将，杨洋和李一豪。
2: 那今天会不会上演两位门将之间互相
0: 赛前的交流那样吗？
2: 扑对方的点球的一个情况，很难说啊。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点球大战，一触即发。但不管今天双方谁最终笑到最后，也只能拿走2分了。

0: 好的，我们也来同步一下其他场次的比分。丽江队2-0红河，文山2-0临沧，文山又进球了。楚雄2-1德宏，普洱1-2迪庆，怒江和大理是打平了。徐泾2-0昭通，昆明和玉溪这场要进入点球决战，西双版纳2-1战胜了宝山。
1: 好的，那接下来又是考验两位门将的时候到了。
0: 其实同时也考验双方主罚的球员。
1: 对，特别第一个出场，我觉得压力很大。
0: 李一豪加油，杨洋加油。

0: 对于今天来到现场观战的球迷来说啊，又赚了，又可以再看啊点球大战。
1: 对，昆明队也再次上演上轮主场的情形，进入到点球大战，
0: 双方的球员都要加油。现场的球迷大声的呼喊昆明队主队门将李一豪的名字。
1: 顾文祥作为玉溪队的这个核心领袖属性的人物啊，刚刚也在不停地给自己的队友
0: 打气
1: 打气鼓劲儿。
0: 两位门将非常的友好，也非常的松弛啊。
1: 对，
0: 看来的话呢，是玉溪队首先来罚。
1: 好了，看一下李一豪的表现。首先站在十二码罚球点的是玉溪队的69号监号。
0: 看这球。
1: 准备
0: 助跑节奏变化
1: 大门，哎呦，球打飞了，自己变化的那一下犹豫了一下，感觉
0: 把自个儿晃倒了，
1: 对，
0: 感觉啊晃到了自己，你这一下，哎呀，太追求角度了，感觉晃到了自己。首先主罚的玉溪队哈，
1: 出师不利啊，
0: 出师不利哈，
1: 压力给到了杨洋。看一下昆明队主罚的第一人是谁，点球大战也是考验现场球员的这个心理素质的时候啊。
0: 邓迪上一轮的话，他是一脚爆射哈，看看他没有犹豫，
1: 直接射门，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速度很快，
0: 打得非常刁角度，很自信哈，没有过多的准备，
1: 也没有犹豫，
0: 果断，
1: 很干脆。再来看一下，其实杨洋是判断对了方向，
0: 但球速太快，
1: 对，这是没办法。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右江州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用74年的坚守与实干，将为民造福写在雪山江谷，书写了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答卷。
1: 15-5时期，昭通市抓实发展黄金期，围绕五大重点，释放势能，加速赶超，推动发展质效再提升。
0: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分享微山古城保护利用案例，走出古城保护利用新路径。
1: 精准预警，果断转移，文山州马关县3起滑坡险情，实现零伤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什么是真正的政绩？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用74年的坚守给出答案。一代代戍边民警践行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铮铮誓言，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成暖心实事，把边境治理成效转化为民族团结硕果，书写了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答卷。
2: 清晨6点，独龙江峡谷薄雾未散，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整装出发，驱车前往41号界庄开展日常巡查。独龙江乡地处滇藏交界，每年有6个月大雪纷飞，9个月阴雨连绵，冬季更是大雪封山，通行艰难。独龙江边境派出所辖区共有7个界庄，巡边之路依山临崖，路面泥泞湿滑，落石塌方隐患不断，密林深处毒蛇蚂蟥潜藏出没，每一次边境巡查都险象环生。
3: 边境无小事，再苦再险我们都会坚守好岗位，把每一寸边境线巡到位，守牢固。
2: 为守护115公里边境线安全，去年9月，民警们主动请缨，前往海拔4160米的43号界庄执行巡逻任务。这是众多巡边路中路程最长、难度最大的一条，途中要经过62公里无人区，遍布悬崖深渊和泥潭沼泽，往返一次至少需要5天4夜。他们顶着高原反应、暴雨严寒，攀悬崖、趟溪流、过沼泽，在密林中开辟巡边道路，用脚步丈量祖国边境线。
4: 我们深知站立之处便是国土，守护好边境线就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书写实干政绩的最好担当。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首位，用心用情解决急难筹盼。2025年5月31号，独龙江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江水暴涨突破历史极值，多处道路、通信、电力中断，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在乡党委政府统一指挥下，派出所民警冒着洪水和泥石流滑坡危险，争分夺秒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和滞留游客830人，协助驻地银行安全转移库存现金90余万元，为被困的44名师生送去急需的生活物资，实现了辖区群众零伤亡、零失联、零

0: 零事故。
1: 越是危险时刻，我们越要义无反顾，冲在前，守在前，拼尽全力守护好每一位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危难之时勇担当，平常日子暖民心。派出所民警常态化进村入户走访，宣讲政策法规，调解矛盾纠纷。民警于润强六年如一日走村串寨，为独龙族乡亲免费拍摄证件照4500多张。民警黄强常年义务上门为留守老人、孩童理发。周边群众时常自发给派出所送菜送蛋，民警也被独龙族群众亲切称为马谋，意为最亲的人。
2: 在我们心里也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是我们最贴心的人。
0: 自1952年戍边官兵翻越高黎贡山进驻独龙江以来，八名戍边英烈永远长眠这片热土。一代代戍边人秉持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情怀，扎根边疆，建基层组织，开拓驿道，兴教助学，帮扶产业，见证和助力独龙族率先整族脱贫，迈向乡村振兴。
3: 对我们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守牢边境防线，深耕基层社会治理，坐实便民服务，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独龙民族的贴心人。
4: 高黎贡山筑忠诚，独龙江畔显担当。一代代戍边民警扎根雪域峡谷，以脚步丈量边境线，用热血筑牢安全屏障。他们不惧艰险，巡边守界，危难时刻逆行而上，日常点滴温暖民心，把群众冷暖放心间，把为民服务落细处，用实干实际诠释正确政绩观，彰显了新时代戍边人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
5: 15-5时期，昭通市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安全建设五大重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双向开放枢纽，推动发展质效再提升。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昭通专场，邀请昭通市负责同志介绍相关情况。
6: 14-5时期，昭通市经济总量迈上2000亿元台阶，达到2103.4亿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考核连续5年全省第一，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5-5期间，昭通将围绕扎实做好产城人3篇文章，重点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开放发展、美丽昭通、民生事业、安全发展5个方面工作。
7: 巩固优势特色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林基、硅基、铝基新材料和设施农业、绿电加智算加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型产业，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5个1000亿元级产业集群综合产值突破6000亿元。
6: 昭通将以水赋港融合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构建大通道、大枢纽、大集散中心，力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300公里，水赋港年吞吐量超2000万吨，带动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中心城市常住人口达100万人。
8: 全面推广一单制、一乡制的模式，让云南的大宗货物在水赋港实现不换乡、一票到底、通江达海。同时，高标准的建成昭通新机场，打造昭阳门户枢纽，正移为东部枢纽、水赋白部枢纽，形成一河两集四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实现各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
6: 坚持向绿而行，昭通将保护好绿水青山，确保赤水河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级以上，20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9: 到2028年，力争赤水河流域创建为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到2030年。全市美丽乡村整线建成率达100%，美丽河服建成率达65%。
6: 15-5时期，昭通将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力发展富民产业，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力争新增优质学位13.5万个，城镇就业15万人，全面提高重大风险防范、防灾减灾救灾等能力水平，让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安宁，基础更安稳。
1: 通过国培、省培、市培、县培和校培，计划在5年内啊，对全市的近7万名教师全覆盖轮训一次，同时深化县管校聘改革，完善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机制，
2: 每年回应返乡创业10万人以上，带动就地就近就业10万人以上，农民工稳定就业170万人以上，充分用好防贫保、医疗惠民保、地灾保等措施，确保农村低收入家庭收入不减少，生活有保障。
3: 昨天上午，2026文化强国高峰论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分论坛在深圳举行，大理州微山县就古城保护利用经验进行了分享。砖瓦中如何留住历史，烟火里怎样传承文脉，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微山去看一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微山县的等觉寺。那么大家很难想象，在2012年之前呢，这里一度被作为县人民医院的院部使用。那么在经过整体搬迁和保护修复之后呢，等觉寺以其历史的真貌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
5: 微山等觉寺始建于南诏时期，主体为明代建筑，历史价值不可替代，修缮工作刻不容缓。
6: 是先把木构架做一个整体的塔身，我们把它塔身了1.3米，就是现在这个高度，现在看起来比较雄伟，比较协调。
5: 与太阳宫一起被修复的还有2座明代佛塔和灵公祠、昭忠祠等建筑。
7: 我们严格把握文物修缮的这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这个在施工过程当中呢，这个最小干预，尽量保留文物原状。
5: 微山的文物古建筑数量众多，除了政府投入，社会资本也参与到古建筑保护利用中，以此盘活了一批老旧古院落，最大程度保留活态古城。
8: 临街的这个建筑，它应该是这个保持原高度、原结构、原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所有新建或者拆除重建的，我们是有这个民政管理机构呢进行前置审查，进行这个规划审批。
9: 我们现在能看到院子整个的风貌，就是经过修缮以后，它几乎和100多年前是一模一样的。
5: 目前微山县通过历史文化遗产全域普查，摸清资源底数，建立了436处文物历史建筑台账的一张清单，实行分级管控、分类保护，同时为老建筑、老院落建立数字档案，实现全领域、全要素动态监管。总共拆除核心区违法建筑2200余户，12万余平方米，全面修复了街巷肌理，让微山古城成为全国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
10: 只有这样加强这个保护力度，这座古城才会完整的保留下去，让子孙后代能够看见微山，能够了解微山。
5: 合理开发改造带动了茶饮、旅拍、甲马制作等新兴业态入驻，微山小吃节、火把节等活动让人间烟火在微山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2025年全县共接待游客57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55亿元。
11: 法规制度新型，一丈蓝土绘到底，25条街、18条巷，纵横交错的古城的棋盘式的格局和街巷肌理呢，得到了完整的保护。目前呢，古城里仍然有85%以上的原住居民和65%以上的传统业态，被誉为了真正活着的古城。我们要扛起保护责任，把它真实完整的流传给后人。
12: 5月22号，参加22届深圳文博会的云南展团对丽江大剧院文旅融合进行专项招商，并举行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昆明数字经济开发区、楚雄宜秀区域品牌等11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进行现场推介，发布41个招商引资合作项目，涉及文旅融合、文化出海、民族文创、影视拍摄等多个领域。
13: 目前的丽江大剧院项目更多的侧重于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和新科

0: 科技新光电效果的应用，让我们丽江的少数民族文化能够通过现代化的科技体验的方式更好地呈现在全球的视野当中。
1: 我们也希望这四个项目落地实施以后，能够充分地释放荔枝丰富的旅游资源，加速活化利用的步伐，打造一个国家工业遗产保护活化利用的样板。
2: 昭通市的电视剧《商道》、普洱市茶马古道文化场景提升两个项目举行现场签约仪式。本次深圳文博会，云南共组织31家企业参展，借助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平台，对接全国大市场，把云南的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3: 深化有成有义，共筑美好未来。5月19号到22号，2026有成同心研学云南暨国际有成青年企业家面对面活动在昆明举行。
2: 活动期间，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的青年企业家赴昆明、玉溪、楚雄等地考察，深入了解当地产业发展现状，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地感受云南开放、绿色、多元的发展活力。16位青年企业家代表紧扣“一带一路”青年新机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可持续发展、AI 赋能与青年创业等议题，分享理念，探讨趋势，交流经验，表达了国际有成携手合作、共谋发展的积极意愿。
4: 以此次交流会为契机，建立常态化的青年企业家交流机制，定期开展文旅产业考察、项目对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5: 我希望通过这次交流的机会，有更多去了解云南的产品。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深入的去交流，推出云南的产品。
2: 活动发布了云南省国际有成青年企业家倡议，呼吁青年企业家积极参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深化中外青年友谊、共筑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5月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受极端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3个村民小组先后出现山体裂缝、土质松动、塌方等险情。当地基层监测员、村干部和群众巡查人员连夜值守，敏锐排查，第一时间上报险情。通过应急广播、逐户敲门等方式，紧急组织93户229人撤离，未造成一人伤亡。据统计，接连发生的滑坡灾害造成当地房屋、道路、水电及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严重损毁，累计经济损失超3800万元。
6: 近日，2026年入滇安置转业军官欢迎仪式暨培训开训典礼在昆明举行，近300名转业军官参加活动。活动将对入滇安置转业军官开展系统培训，全面提升适应地方工作岗位的综合能力。
7: 此次培训是我们从军营走向地方的过渡桥、铺路石、加油站。转业不是终点，而是扎根云岭、实干担当的全新起点。
6: 仪式上，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为荣立2等功以上转业军官颁发荣誉证书。
8: 由省总工会和省工信厅主办的云南省2026年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5月21号在昆明启动，聚焦云南省重点产业，发挥央企和省府国企劳模工匠人才优势，以中小微专精特新企业和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为重点服务对象，开展培训等活动，擦亮匠心赋能筑起星巅服务品牌。
9: 主动走进车间，走进产业园区，走进一线班组，走进校园，主动扛起技能传承、人才培养以及精神传递的重任，持续为云南省产业强省建设贡献坚实持久的工匠力量。
8: 目前，云南省已组建251支筑起服务队，动员1093名劳模工匠和技能人才建成服务梯队，全年为不少于100个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开展技术帮扶、技能培训、师带徒等活动，解决不少于1000个现场技术问题，帮助企业职工提升技能水平10000人次，有效助力企业破解发展瓶颈，增强核心竞争力。5月21号，第二届丽江玉龙雪山咖啡活动周在丽江市玉龙县白沙古镇启幕，以全域多点联动形式，打造沉浸式、全景式、文旅融合新体验。
10: 在丽

0: 乡推窗见雪山，举杯品咖香。今年活动的主题正是一杯咖啡看雪山。现在聚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咖啡从业者和咖啡品牌。从现在开始到8月31日，只要您落地丽江，您都可以随处品鉴到来自云南不同产区的各色咖香。
1: 活动期间将举办一杯咖啡看雪山、滇越同杯在丽江、中越咖啡交流活动，全新打造及展销非遗传承与研学教育等多元功能为一体的白沙咖啡博物馆正式亮相，并举办 PCA 专业咖啡竞技体系授权仪式，为当地培育专业咖啡人才、推动产业规范化发展夯实基础。
2: 像杯测体验、然后拉花体验、技能培训，还有咖啡豆烘焙都可以。我们的云南六大产区的咖啡都会融入我们东巴文字，整个外包装的设计的话都是与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合的。
3: 5月21号，2026年云南金融消保民族行西双版纳站活动在告庄西双井星光夜市启动，金融机构联合本地茶企、星光夜市特色商户开展茶主题消保市集城市漫步活动，通过设置商户数字人民币优惠体验区、金融消保知识打卡点，以趣味游戏、案例讲解等形式普及金融消保知识。
4: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权益的支持，希望大家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一起守护美好的金融环境。
3: 此次金融消保民族行西双版纳站活动是云南金融系统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深化金融赋能加民族文化加特色产业融合，为云茶产业升级、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
5: 5月22号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群众广场舞展演直播节目《劲舞开跳吧》云南站展演活动在玉溪精彩上演。全省13支优秀舞蹈队伍齐聚聂耳故乡，以灵动舞姿解锁多彩民族文化，全方位展现玉溪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群众文化活力。
6: 我们带来的这次展演的节目是叫花鼓花鼓。那么花鼓呢，是我们峨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第5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希望通过央视的镜头呢，让更多的人走进玉溪，了解我们的峨山彝族花鼓舞。
5: 这次直播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除精彩的舞蹈展演外，现场还设置舞蹈教学、嘉宾清唱、玉溪特色好物展示等趣味互动环节，台上精彩演绎，台下热情互动，市民与游客沉浸式体验歌舞盛宴，真切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
7: 特别热闹，特别好。刚才那个歌舞，就是哥哥们表演那种歌舞，特别好。感觉玉溪真的人们也特别热情，然后地方的山美水美，人也好。
5: 作为总台重点打造的群众文艺节目，劲舞开跳吧融合全民健身与舞台艺术，依托线下展演、线上直播的传播模式，以城市地标为舞台，打造专属城市的文化名片。
8: 一个全民来参与的这么一个跳舞的节目，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能跳起来。玉溪广场公园里面也随处能看到热爱跳舞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玉溪作为云南站的落地非常的合适。
5: 5月22号，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省滇中饮水建设管理局、省滇中饮水工程有限公司历时1年打造的专题片《大国水脉》第1集，让金沙江再次拐弯为何这么重要这么难举行首映。该片聚焦金沙江工程性提水664公里输水干渠建设，实景拍摄结合动画演示，科普化解读工程穿越复杂地质带、破解世界级难题全过程，让大国水利工程走进大众。
9: 我们是采用了电影级的拍摄，同时呢运用了一些像高精地图建模以及 AI 的一些转场算法等等，那么就希望用创新的方式讲好滇中饮水的故事，让滇中饮水这个云南标志性的工程能更多的人知道。
10: 把这样一个非常抽象宏大的工程就更加直观的去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也让我感受到我们一个这个大国工程的一个震撼吧。而且作为一个云南人，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自豪。
5: 作为中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之一，滇中引水工程2018年开工，建成后可有效缓解滇中地区城镇生产生活用水矛盾，受益群众超1100万。首映后举行了大国水脉第二

0: 及开机仪式。大国水脉第一集近期将在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发布。
1: 下面一起来看简讯。
0: 5月23号，第八届全省中学生防震减灾知识竞赛在昆明举行，16个州市代表队参赛，围绕地球科学、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知识等展开角逐，最终昆明队斩获一等奖。近年来，云南省持续推进防震减灾工作进校园，覆盖6300多所学校，夯实校园安全根基。5月23号，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云南省选拔赛在昆明举行，全省近200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赛事设置航天科技创新、太空探测竞技两大单元，涵盖火箭设计、机器人挑战、无人机技能等多个赛项。
1: 今天的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止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影响我省的主要天气系统是副高外围偏南气流，未来三天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局地强降水天气突出，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预计今晚到明天，怒江北部、德宏西部、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西部、红河南部、昭通东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迪庆西部、怒江南部、宝山德宏东部、文山西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嘉地区晴间多云。后天阵雨局部中雨，主要还是出现在滇东北、滇西边缘和滇南边缘，其中怒江北部、德宏西部、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南部、红河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嘉地区晴间多云。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怒江南部仍将持续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大家看具体预报。
7: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6: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29摄氏度；楚雄晴，20到30度；玉溪多云，19到30度；曲靖多云，19到31度；大理晴，16到27度；昭通多云，18到32度；蒙自多云，22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30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多云，18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32度；临沧晴，17到27度；芒市小雨，21到29度；丽江晴，16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0度；卤水阵雨，21到33度；昆明多云，18到29摄氏度。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

0: 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森林、草原，地球上

0: 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

0: 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

0: 发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四十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十一时许，执行神舟二十三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2: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3: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4: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5: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十一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7: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8: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

0: 全线正加快建设。
1: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川渝管道顺利完工，川渝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2: 川渝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3: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5: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6: 啊，
5: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4: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7: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4: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8: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啊，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4: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9: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4: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10: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也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4: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

0: 等问题，辽宁队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2: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1: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

0: 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老子也跟你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团座的侄儿，兄弟伙们就怕你。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孙河虽然走了，但他还是我们老大。你龟儿子一个没得球用的少。

刚衣服、脏袜子都洗干净了，谁也不许吃饭！快去，快点儿！

0: 别什么都废话了，一派你是回不去了，还是牢牢实实的回到团部，当我的参谋吧啊！
1: 那怎么行啊？
0: 我不回去，老子这个排长还就当定了。
1: 哟呵，
0: 那你说这几个人怎么处理啊？
1: 放回去。啊，那你就算白打了。什么叫白打了？等着瞧吧，总有一天，老子要把这帮下三滥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嗯，吹你大牛嘴！嗯。
2: 连长，啊，老子们都想出川去打国际战，这军旗开出来哪个打呢？连长，只要不开出军旗，其他啥子出发？老子们认为，连连长，这个少爷高子先打招呼工的，我要军旗开出，无论是在大家咋个在嘛。
3: 现在怕了，
2: 当时打人打到哪去了？这事想要求情啊，只能去找那个李德明，如果他心里憋着火气下不来。 谁也没辙。那个少爷高子只要不去告黑状，我们就烧高香了，还指望他给你求情？哎，哦，站住！
0: 别起了，都起来吧，快起来呀！
2: 快起来！啥？起来！起来！
0: 哎，刘备，来。
4: 处理这个下来了，对大家打人事件，暂不追究，全体释放，马上归队。
2: 哎，处长，
4: 这是林团长的命令，快走吧。
2: 走啊！走啊！

0: 老子这小子没那么简单，估计又来找事了。
1: 管他呢，看他要抓子，爸爸回家种田。各位，咱们算是不打不相识，都是一起要出山的兄弟。虽然发生了点误会，但我希望咱们心里不要有疙瘩。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 今天我来接大家出来，就是希望你们归队。晚上，我请全排兄弟一起到九星楼。

0: 当然了，这五粮液老子管够。
1: 啊，还不快走！
2: 别愣着了，走走走走走，哎，别走。
0: 小济公，你呢？是想喝酒呢，还是借着玩金币啊？
1: 有五粮液不喝，老子是瓜的说。嗯，
0: 那就好。那就给老子把裤子洗干净，皮鞋擦干净，晒干以后放回原地。
1: 帮你啊，但还怕不可了你弄。
0: 戴处长，这个人交给你了。
2: 那就回警备室吧。
1: 哎，李大少爷，老子跟你开玩笑的，洗嘛就洗嘛，
3: 早说不就完了吗？滚吧！
1: 哎呀，不就是洗裤儿刷孩子吗？老子就喜欢刷烂孩子。

0: 拿梅月军的行动可是捅了天大的娄子。刚刚接到通知，这个萧玉也是潜入共党里面的一颗冷棋，也是正在破获打入川军内部的共党。眼看大功告成，却死在我们手里，
1: 都他妈各自为战，不通个气儿，死了活该。免得南京方面抢了偷工。
2: 你说什么？玉姐真是卧底？
3: 据上级组织的调查，长康整编后，萧玉才为南京总统总部启用。在此之前，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骗取组织的信任。
4: 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萧玉要你交出与延安方面的联络方式，又利用你隐瞒了与川军士官李德明的恋爱关系，并且以组织的名义对你给力审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那份名单。没想到到了最后突发意外，这个阴谋没有得逞，这也算是他罪有应得。
2: 原来是这样，幸亏敌人当时前来抓捕，要不然我就把秘密名单交给他了。
3: 岳宁同志，你受委屈了，上级决定对你的审查彻底结束。另外，你的身份已经暴露，必须马上离开成都，转移到外地。
5: 团长，地图要带着噻。
6: 傻孩子，咱们是出川作战，带四川地图干什么？
2: 舅舅。
6: 哎。
7: 来，
2: 吃饭
7: 了。
2: 哎，吃饭了。哎，排长，咱明天是不是要坐汽车去啊？
8: 有那么多汽车啊？
6: 靠腿。
2: 啊，这么远啊？咋走啊？不得累死啊！
8: 不话。
6: 好好的，好，
9: 好，好。排长，李排长出来一下。
10: 出千，条件了吗？钱全给老子！
11: 谁出千了啊？有什么证据？
10: 老子说你出千了就出千了。
11: 松哥，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现在不比以前呢？这个老东西都成了丧家之犬了，你还威风什么你啊？
10: 拿过来！你再敢胡说，老子抽你！
11: 来来来，这里，使劲的抽！你不知道吗？你已经成了独立团的缉拿对象，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
10: 你他妈放什么屁呀、啊？谁敢抓我？我告诉你，我过了江就回去，继续做我的排长了。
11: 哎呀，森哥，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装糊涂呢？

0: 你是不是不想去啊？我怎么不想去？我们一块儿去。
1: 哎，对了，一会儿看见老大了，千万不能把林团长要缉拿他、军法出这事儿告诉他。
2: 为啥？
1: 你想想，老大的脾气，知道这事儿，那不得出人命啊？
2: 也对，那咱就不说，
0: 别说了啊。
3: 你那什么，我妈来了，不会吧？我走的时候跟她道过别，那林团座还能骗你？他们已经在老客栈等你了。
4: 真的？是啊，咱们快点走吧，别让老人家等急了。

0: 你为什么要骗我？还冒充我妈，你胆子够大的呀你！
1: 你不是也骗人吗？我们在一起三年了，你想翻脸就翻脸，说分手就分手，还跟别人说从来没爱过我，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我吗？
0: 那因为你是共产党。
1: 你说什么？哼，
0: 怎么，打算骗我一辈子呀？你怎么知道的？你看，承认了吧？你还真是共产党啊你！
1: 你炸我！
0: 我炸你怎么了？我差点因为这个被人枪毙了。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啊！你的爱情就是欺骗的幌子呀！我，先引我什么我呀？
1: 我现在算知道了，你的爱情就是希望人家把我枪毙了，然后你在我坟头上磕头烧纸的寡妇，对不对？
0: 我不是这么想的。那你怎么想的？
1: 我知道你恨我，我也知道，因为我你差点蒙受牢狱之灾，失去出川杀敌的机会。但是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有组织，我有纪律，必须得这样。换了是你，你也会这样的。
0: 行了行了，我现在没这功夫听你扯淡。
1: 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想跟你说明这一切的。我还可以回答你问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偷偷的背着你去约会其他的男人、喝茶看戏？那都是组织上的安排，是工作的需要。哎呀，
0: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嘛呢？
1: 德明，你相信我好吗？
0: 我们现在最好就是分手啊，各走各的。行了，再见。
1: 哎呀，
0: 松手。
1: 松手！你松不松？
0: 你把我手指都掰折了吧！
1: 哎呀，你要干嘛呀？

0: 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上了战场，生死难卜，我很清楚，你是在为我着想。
1: 你既然都知道，还说那么多干嘛？
2: 但是你太幼稚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那么多人上战场，怎么偏偏就你死呢？
1: 才幼稚呢！那战场上子弹又没长眼睛，我李德明怎么就死不了呢？
2: 就算你死了，我做你一辈子的寡妇。
1: 就算我没死，那国仗什么时候打完谁知道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头发都等白了。
2: 等白了头发我也等。为了你，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1: 行，别说那么多了。

1: 李德明，你听好了，今天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洞房，我要跟你成婚。成婚？你开什么玩笑啊？就这个？哎。
0: 全是你弄的，
1: 你答不答应？我问你呢，你说话呀！来呀！
0: 我要跟你成婚，
1: 成什么婚？
0: 你别闹！
1: 我要跟你成婚，
0: 别闹！
1: 天塌下来也要成婚！
0: 你疯了！你说什么？

0: 开枪噻，一个二个挂起干啥子呢？到底是跟着少爷高志去打鬼子，还是跟着老大留下来，都表个态。反正现在呢，就是给老大表忠心的最关键时刻，都是刨过人家，不要在那拉稀摆带。酒鬼，
1: 嗯，
0: 你先说。
2: 跟老大肯定愿意啊，可是打国仗也不能马虎啊。
0: 你怕我你？老子一看就晓得，你一棍子拿给少爷的两杯五粮液收买球了。
2: 五粮液能跟老大比吗？
0: 什么？说，
3: 我打仗就是为了四个大洋。我要不是打仗的话，哪给我那四个大洋？我幺妹儿什么时候再娶得回来？
0: 你龟儿子就那点出息，你跟着老大你挣不到四个大洋啊！你跟着老大你弄不到个寡妇啊！你去嘛，打你的鬼仗嘛，弄不好杀鬼都在靠球了，到时候你个烂寡妇，不晓得是哪个背后头的货，你龟儿子下辈子再去梦寡妇嘛！
3: 哎呀，算了，不要啰嗦了，我跟老大。
0: 李茂，
4: 再不说，我死也不离开老大。
5: 我也是，明天我们都不走了，宁肯当逃兵。
6: 你们那个鬼儿子敢当逃兵，老子就地正法。看什么看？你们是不是在想，老子也是逃兵？你个鬼！

0: 你们是主动当逃兵的，老子可不是。但凡留着老子的脑袋去杀鬼子，老子是绝对不会含糊的。
1: 你看，我怎么说的？你看，
2: 怕我？
1: 闭上眼睛啊！
3: 哎，老大，要不然这样，我们一起请人少爷高子下个奶桌，哎，给他求个情，让林团长放你一马，
0: 让老子给龟儿子提刀。
1: 一想到跟那少爷高子出去打过仗，心就不痛快。

0: 儿子们都给我听着，你们虽然留下了遗言，但是我希望你们活着回来，老子会重赏你们的。撒旭公，你就好好打你的仗，但是你别做对不起老婆的事情啊！你家里我会替你照顾好的，你放心吧，老孟。
1: 我替你看着那个烂寡妇的，我绝对不会让她嫁给别人。你就放心的去吧，让她等着你活着回来。就拜托你们了，告辞。
2: 老大，兄弟们不会给你丢人的。老大，我不在你身边了，要照顾好自己啊。

0: 我在想啊，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就好了。哎呀，
1: 每个出山的人都这么想，谁知道呢？ 这事儿我一直没问你，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你不会还在埋怨我吧？不是埋怨你，我是觉得你没必要欺骗我。咱俩毕竟是恋人，再者说了，对共产党的信仰和理想，我也是赞同的，干嘛搞得跟放敌人似的放周围？唉。
0: 德明，你说，要是有一天咱们既能做夫妻，又能做同志，那该多好啊！
1: 他是男的，谁知道这一出山还能不能回来？
0: 不许说丧气话，你一定能回来，我们一定有机会的。一会儿我就要走了。
1: 这么急啊？
0: 嗯。
1: 中午之前我必须赶回成都，可能赶不上你们开拔了。不在乎这一会儿吧？我让你送送我，不仅仅是送送我，还有那些一起出山的兄弟，他们不是每个人命都像我这么好，有恋人送。我希望你站在路边给他们挥挥手，也算是祝福。算我求你了，行吗？
0: 不行，我真的不能送你了。

0: 弟兄们，今天我接二连的地盘，跟大家说几句话，也算是出征前的战圈动员吧。军人欲辱救国，为尽天职，川军金德现身疆场，为救民族之王，洗刷过去我私斗的耻辱，这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我们已将。
1: 自己整个的身躯和灵魂，献给了国家，抱定何处死，何处埋的信念。纵生不能以敌人之血，亦要战死化作厉鬼，咬死敌人，师弟不负，誓不悔传。
2: 三位同胞，三位同胞，回传！
3: 三位同胞，回传！
4: 皇长，
5: 您团长，
6: 我儿子在你手下三年二连三排当兵，我今天我要当众送他一柄旗帜，麻烦长官交给他，让他时刻随身，丧儿擦血，死后苟生，勇往直前。
7: 我军人本分。

好好的看看，都睁大眼睛，好好的看看，把这面旗帜牢牢地记在心里。要知道，这是咱们的父老乡亲对我们的期望啊！弟兄们，跟我发誓，男儿立志出灵官。

老子不来了！听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0: 变了啥鬼子，我就不信他县令的一枪能把我给崩了。
1: 排长，排长，别人不是暗亏，你回去把老阔撑出去让他砍呢、啊、哎呀苗王子啊，哎呀，男人有男人的度量嘛，啊，你想嘛，哎，国民党和共产党那么大的仇，为了打日本人还不是一次把枪口对日本人了，呀呀，一碗酒水算啥子嘛。
2: 哎呀，你个人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啥子哦？
3: 你刚才说你是为了杀鬼子回来的。
0: 废话，要不是为了杀小鬼子，就是光了腚的先帝死拉我，老子也是不会回头的。
3: 哼，说得轻巧，咱们得定个规矩。
0: 是不是害怕我不服管啊？你安心当你的排长，老子当老子的兵。
2: 哎，老大，你凭啥子啊？你
4: 是排长，
0: 我绝对会服从命令听指挥的。
2: 哎呀，老大，你凭啥子？你是排长吗？
0: 放你个大哎，什么也别说了。我孙和活了半辈子，从来也没有低过头、服过软。咱们一起杀小鬼子！
2: 嗯，要得。
3: 好，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可以同意你留下。不过记住，等仗打完了以后，咱俩的账慢慢算。
2: 呀！呀！
1: 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我的脚！
5: 报告同志，一万人三排等候失事。
6: 还不让弟兄们睡觉，站这么整齐干什么？哎呀，
3: 这不是明天要翻秦岭了吗？趁着有空，给他们鼓鼓气儿，说说我们排刚定的规矩。哦，
6: 定都是些什么规矩啊？
3: 也没什么，就六条。
6: 六条？哎，说说看。
3: 是这样的，
5: 第一，英勇杀敌不能逃兵；第二，借物要还，公买公卖；第三，不拿民众东西，损害物品就要赔偿；第四，不拉民夫，不调戏妇女；第五，注意卫生，
3: 不能随地大小便。
5: 第六，碰到友军必须有礼貌。
6: 好好好，真不错啊，到底是大学堂里读出来的啊，我这个新外甥还真是个当主官的料啊。弟兄们，这次行军我们要走几十天，现在的天气已经非常凉了，可是我的弟兄们还穿着单衣单裤，甚至穿着草鞋，我这个当团长的心里非常难过，我对不起你们，但是这笔账要记在小日本头上。我们川军个个都是有卵子的男子汉，教训他，不知道我马王爷头上长几只眼。如果有谁胆敢像孙和那样为了一点小意见就当逃兵临阵脱逃，我告诉你，别怪我翻脸无情。即使是我的亲外甥李德明，如果违反了军纪，我照样一枪崩了他。
5: 是。
3: 小心，小心。
2: 老大，你就算是打鬼子，你也没得必要忍气吞声的跟那个龟儿大少爷低头服软了。
0: 为何？看不出来吗？说大话，不能打。就是真不打。
7: 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不跟你道别的时候，我看那
4: 的眼睛。

0: 你呀，桂花花的，
1: 没办法，老子牙吞下肚，就是天大的窝囊气也枉费你咽了。耍强弄炮半辈子，打仗杀人，好成了老子的好。要是真的要离开这个，就像失了魂的废物。老大不要说了，说了二，我们又要哭了。
2: 真正到了战场上，没老子喊着骂着，你们能够活着回家吗？肯定噻，离开老大才吧。对头，
3: 听死，没有你的骂声，我就这么安逸。过来，来，来，来，这一口，这一口。来，就算是有了大哥，
4: 也不能叫他不三下四的，叫他叫你不三下四。宋浩。
0: 去，叫兄弟们集合，出发！
5: 你个哪个说话？这个是老大，你说话注意点哦。你是排长，还轮不着老子发号施令。
0: 你狗日的怎么翻脸就不认人呢？别忘了啊，是老子屁股一直逃命。
4: 老子不领情。
0: 集合，集合！
4: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
0: 集合！
4: 哎，王副排长，站住！站住！
0: 王副排长，咱现在。

0: 我们把副营长杀了刑场，马上就要枪毙了。
1: 站住！等我回来。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3: 少爷，不是你紧张，我在当经理吧。
4: 少爷气锦衣。

0: 出巴蜀。
1: 谢谢大排长。
2: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0: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3: 血战到底，
0: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
13: 的。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5: 干嘛？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碰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9: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8: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早就看出来了，我们给你道别的时候，我看见你眼睛里啊，泪花花的。
1: 没办法，要是牙吞下肚，就是天大的窝囊气也枉费你咽了。耍强弄炮半辈子，当场杀人，
0: 好成了老人的法宝。
1: 要是真的，要是离开这个，就像失了魂的废人。
2: 老大，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说了哈人，我们又要哭了。
3: 真正到了战场上，没老子喊着骂人，你们能够活着回家吗？
4: 肯定噻！
2: 你看老大啥吧？
3: 对头，对头，对头，听死！哎呦，你的骂声，我就这么安逸。
2: 回来，回来，来来来，整一口，整一口。
3: 就算是有个大狗。
2: 也不能叫你们三下十，就是叫你们不服。宋红，去叫兄弟们集合，出发。
1: 你这个哪个说话？这个是老大，你说话注意点哦。
2: 你是排长，还轮不着老子发号施令。
1: 你狗日的怎么翻脸就不认人呐？别忘了啊，是老子庇护你这是逃兵。
5: 老子不领情。
6: 快点！
7: 快点！快点！
6: 集合！
7: 哎，黄副还有一个，站过去的。
6: 黄副还有一个，站起来。

0: 刑场，马上就要枪毙了。
1: 站住！等我回来。
2: 他死也活该。
0: 你这个犟驴！我姐夫他是舍命救大虎的恩人。
2: 放屁！是他牵累弟兄们当了逃兵，要是痛快的死在战场上，还用看别人白眼珠吗？
0: 好，你不去，我去。
3: 走，
4: 走。

0: 没到你。
1: 冷了。
2: 哎呀！
3: 老大，你看就这副身子骨，还上前线去杀鬼子啊？要我说，尚且是个拖累。老大，干脆直接跟林团长说，把他给我弄下去。

0: 看他个病殃殃的，万一要是得了啥子伤寒症，弄个啥子传染病，我们这一车的兄弟伙全部都要遭起。
1: 少放屁，老子只不过是偶然风寒，扛一扛就能过去。
0: 怕我你。
2: 排长，我的意思，你那么多药都拿给他们吃了，一点药都没有吃，你看能打白板。
3: 排长，你这车上东西再难吃，你也得吃点，甭管什么猪食狗食的，认识点范世刚，你都不吃饿的吗？排长，我这吃了吧。
1: 这个虎符老王，炒菜的时候边擤鼻涕边炒菜，恶心死了，拿走。
3: 不是，它再难吃，它也是个东西。你吃两口吧。
1: 不是，你不知道，它解完大便以后，它手都不洗的。拿走，快！
4: 它不吃就往它嘴里塞。
0: 我赶快塞进去。
5: 哎呀，别
0: 塞进去！
2: 哎，这边拿过来。哎呀，
0: 嘴巴张开，翻开吧。
2: 这，过来呀，色酒鬼，算了。哎，这快！
1: 孙和，你个王八蛋，敢欺负老子！啊！
4: 你们都别拦他，他有种就朝老子开枪，老子就要改改他这个臭毛病呢。啊，
0: 早上
4: 来呀，
0: 不要吵了，好不好？
4: 你看，别打了吧。还是去躺下吧。
2: 哎呀，排长，老大是为你好。
0: 老爷躺到，哎呀，
1: 老子不是不敢开枪，老子是心疼子弹太金贵了，老子还要上战场打鬼子呢。
4: 酒鬼，
6: 哎，老大，啥子吩咐？
4: 把下酒菜拿来。
6: 酒一点都没有了。
4: 要喝酒啊！你们真的要死人了吗？吃吃，弄点红辣椒，你再去去吃去就好。
6: 哎呀，全吃光了。
4: 拿出来。
6: 都吃完了。
7: 谁拿出来？
6: 全都吃完了。
7: 拿嘛，
6: 吃完了。
0: 包裹好，这边。
7: 哎，都是藏在这儿老大的
6: 吧？哎，老大。
8: 刘哥，看看你。
0: 上去。
9: 哇，全是柿子，老板。我雇一个牌子。
6: 这个玩意儿啊，往里面撒点盐吧，就是上等的下酒菜。
4: 小子要为自养自食啊，花一个铜板还净吃荤腥。
6: 喝的都是我自己的血。

0: 抽一口，一锅治病。还嫌老子嘴臭？抽一口。行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老子不抽烟。想治病就不要那么穷讲究了。到了战场上，把火一响，那个烂血和那个臭肠的就被炸飞出来了，浑身就是血，屋里边你还讲究个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你这个熊样，你到战场上准是死。你们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他是蒋卫生，恶心死的。哎，
2: 对头对头，恶心死的，恶心死的。
3: 头几口，头几口。哎，你手腕撑起嘛，我给你头几口进去。哎，
0: 那就这样。
4: 哎呀，
2: 哎呀。
1: 麻死了！哎呀，麻死了！有个水哥，还嫌老子脏了。
0: 老子倒要嫌他晦气呢。多吃几个花椒，会去去寒，也会去你的晦气。
1: 不是那么冷。
5: 闻到这个烟味儿，就像闻到家乡的味道了。

0: 我说你以后晚上睡，你快睡会儿啊！哎呀，
1: 我这半夜都睡了一天了，睡都睡累了。你怎么也睡不着？花椒吃的还真管用，处理一身汗，好多了现在。我的天，你怎么也睡不着？想家了？排长，你说咱啥时候才能见到小鬼子呀？
0: 快了，到了西安，再过了黄河就能见着了。
1: 过了黄河。
0: 每个兵都有枪吗？有啊，肯定每个兵都能发射手枪。光有枪还有炮呢，快去！
1: 忘了枪扔了，我得用不了啊！
0: 别太着急了吧，拿了新的再扔旧的。
1: 哎，排长，你说这小鬼子离咱有多远啊？
0: 说远的也不太远，可是一条海吧。
1: 怎么跟你说呢？就是比一万条河还大的河。那么远啊！那小鬼子大老远的跑咱这儿干啥呀？在家待着多安逸。
0: 咱们要侵略他们。侵略？
1: 就是看你们家房子大，他们就拿着枪冲进来，逼着你把房子交给他，然后抢你们家东西。
0: 哦，那就是强盗啊！
1: 就是嘛，
0: 什么东西都不能给。

0: 越往前越怕。哼，
1: 还真敢说实话。
0: 说真话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我也挨打。
1: 谁打你啊？

0: 我爸说，要做个老实的孩子，啥时候都不能骗人。
1: 哎，一码归一码。行了行了，赶紧睡去吧。

0: 主任，这川军先头部队的列车可马上就要到西安了，可如果咱们按照军委会和二战区的密令执行的话，恐怕这些川蛮子非炸了营不可。
1: 我已经和省绥靖公署通过电话，南京陆委会根本就没有命令他们给川军更换武器，待命休整更是扯淡。
0: 什么？主任，那些个川军兄弟可是拼着性命主动请缨来抗战的，如果咱们这么糊弄他们，让他们拿着这些土枪土炮到前线去当炮灰，咱们未免也太残忍了吧。

0: 上将，注意你的身份，说话要负责任。是，
1: 马上封锁他们，不许川军下车。只要把他们打发走了，联络处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明白吗？咱们的人手还不够，川军万一真的闹起来，咱们怕是控制不住局势。
2: 只要这些川蛮子敢借机滋事，立马武力镇压。
3: 走，
4: 报告。
5: 主任，北路川军司令部来报。
6: 不干，就会踢皮球。告诉他们，有任何的事情找二战区司令部联络。
7: 走吧，
8: 去。

0: 喂，何群，快到了，西安。这可是十三代王朝的首都啊！啊，来，我猜来的管他是几代的王朝，我就想进城美美的醉一趟也可以。
1: 二位嫂子非要到西安换装备吧？
2: 瓜皮，西安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军需库，那是国民政府在西北设置的最大的军需库，听说里面全是中正式，还有小日本的三把大盖、轻重机枪，哎呀，数量多的别说是我们这整个川军换一遍，都没问题。
0: 老大，西安有咱成都大吗？
1: 废话，全中国除了上海以外，成都就算老大。
0: 他笑什么笑？
1: 搞得跟自己去过似的。老子闯荡江湖的时候，你一而再，再三开疆扩，老子什么世面没见过？
0: 蒋委员长知道牌多了，这还用问啊？全换棉军服，一色墨绿卡其布，跟中央军一个样。
3: 挡住啊！到时候就怕你不认识自己了。那我有个合适的。
0: 飞飞打打的衣服了，这个瓜王子要我挑啊，都挑个戴着望远镜长枪。
1: 老大，那这也太洋派了吧？
0: 哎呀，这叫瞄准镜，是狙击步枪。
1: 老子不用你教，我见过。
0: 俗话说，人靠衣，马靠鞍，弟兄们全换上新军服。 再照个狗头影，哎呀，保准那么一个个鬼儿的，跟新郎官一样的神气。这个胖猪娃，我跟你说啊，到时候妹娃子们会追着屁股找你们。啊！我小猪娃，日子过得苦呀。有了头影像，胖猪娃，你别瞅这长不到媳妇儿，有了媳妇儿以后，他就变成一窝小猪娃，日子过得。
4: 比红辣椒还火红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子跟你说，七八个婆娘，老子照样收拾得巴巴适适的。

0: 西安之后，到了，
1: 听到个排长讲，还用得着老子废土木？
2: 东，我差点给忘了。到了西安以后啊，我出钱，大家找一家最好的照相馆照个相，留个念啊。
3: 哎，放个球啊，照照相。
4: 要我说，照个球的相，先让兄弟们去泡个窑子，先把火泄了都。哎呀，在那个火车上那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2: 对，快到了，快到了。哎，来，都收拾一下，收拾一下东西。
5: 好好好。

0: 官。二战区司令部西安联络处上校联络官秦德宝奉命通告严司令长官紧急命令。川军先头部队到达西安后，无需形成建制，无论一旅一团甚至一营，必须立刻原车北上，潼关站下车，火速过枫林渡黄河，到达山西后纳入二战区战斗序列。
1: 老三没
2: 有啊，就是老三没
3: 他自己说
1: 对对对对。
4: 到山西干什么？
0: 支援娘子关一线。
4: 我们可是奉命到西安做短暂休整，更换武器装备之后，到河南洛阳与第二纵队集中，统一归刘总司令指挥的。
0: 对不起，山西的战况十万火急，原定计划改了。
5: 你看，这是南京陆委会的急电。
4: 谁这么大胆子，敢改蒋委员长命令？
5: 长官请息怒，卑职也不知内情，
4: 实在是无可奉告。无可奉告，简直是欺人太甚！不更换武器装备，我们怎么打仗？这简直是拿着我们川军的性命当儿戏呀！
0: 长官请息怒，军情紧急，还望长官多多包涵。
4: 包涵？包涵个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6: 回来！
7: 怎么？
6: 就是在外边，现在出去找死！
4: 看清楚了！他们手里拿的什么？就这些破烂玩意儿，还能称得上枪吗？简直是拿我们川军当儿戏，拿我们当炮灰，知道吗？
6: 行，当炮灰当炮灰了，不发装备就不发装备了。谁让咱们是主动要求出川作战、保家守土的呢？可是，你看看他们穿的是什么？啊，到现在还是布衣草鞋。现在也是初冬季节，马上就是数九隆冬，就算是不给装备，你得给我的弟兄们换身棉军装吧？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他们不是死在鬼子枪炮底下，而是在冰天雪地里冻死吗？
5: 军令如山呢，卑职也是奉命行事，实在是无力关照啊！
4: 好一个军令如山！你们简直是拿我们川军的性命当儿戏！退一万步，就是不发装备，不换军装，但是你得让我的弟兄们下山来休息休息吧，喘口气吧。你到底都看看，这车厢里简直是个猪圈，是个蛇口棚，臭气熏天。
8: 好，长官，
5: 长官，叫你的人不要冲动，违抗军令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4: 好，老子今天就抗令了。李万，下车休息。
9: 都别动。
0: 所有川军一律不许下车，违令者军法处置。
4: 来，让开！违
0: 令！你要干什么？
6: 你不换装备是吧？
4: 是你不换装备是吧？给我！什么破玩意儿？让我们拿着这个去打鬼子吗？
6: 你看你们穿的是什么？
4: 手里拿的是什么？
6: 你们这么欺负我们，
4: 良心何在？
6: 我告诉你，
4: 这装备你换一点换，不换也得给老子换喽！不换，这国家老子们就不打。

0: 这都是你们自找的。军令如山，尔等要是再不自重，一律格杀勿论。把枪还给我！
1: 还个屁！拿你手上就是一个白色，拿老子们手上还可以多杀点鬼子。
0: 你放肆！
2: 嘿，要杀你现在就杀，法子上线也是白送死。
3: 就是的，没办法。
0: 开枪！
1: 开枪！放屁！
0: 枪毙了他！
1: 站住！
0: 干什么？
1: 我住手！
4: 大卫，
1: 大卫。
4: 弟兄们，拿出我们四川男儿的血性来！我们就是不要装备，不要衣服，要挺着腰杆走上战场，让那些鬼儿子们看看，我们就是光着脊梁，光着脚板，在日本鬼子面前也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我们打完鬼子，再收拾那些鬼儿子。当兵，让弟兄们上阵。
0: 朋友，你上车。
5: 在哪？我这枪都这样了，咋打鬼子呀？
4: 兄弟，
0: 咱们出川是打小鬼子，
1: 是去打国仗的。
0: 受点白眼，
1: 受点欺负，咱们都忍着，忍着这口气，上战场跟鬼子干到底。
0: 咱们四川人
1: 是要骨气的，不能经不住这一点小小的挫折。不换装备，咱们这仗也得打。
0: 这样，大家跟我一起喊，
1: 我喊川军，你们就喊生军。

0: 谁能告诉我陈淑珍同学今天为什么没来上课啊？
1: 方老师，淑珍她死了。
0: 怎么回事？
1: 昨天放学回家，赶上鬼子飞机轰炸，她为了捡几丢的书包被……
0: 坐下吧。
2: 方老师，黑板上的作业全都要写完吗？
0: 啊，是，黑板上的作业大家一定要完成啊。
3: 太多了，一晚上根本完不成。
0: 不用教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
4: 最后一堂课。
0: 从明天起，学校要全面停课了。暂区司令部要征用咱们的教室

0: 给四川来的军人做备用气球。
1: 老师，鬼子真要来太原吗？
0: 回到了家，除了完成作业以外，大家一定要听妈妈的话，知道吗？燕妮，你们大家都是父母亲心头的肉。防坑警报一响，大家一定要快速地躲进防空洞。
2: 什么时候开学？
0: 等赶走了鬼子，我们就开课。好了，下课。好了，同学们，把课桌都拼在一起。

0: 准备听令，随时开拔啊！
1: 这也太严重了，这最后的时间应该让大家想上哪上哪，好好放松放松，也算是鼓舞士气
2: 嘛。啊，我也这么想啊，可是你舅舅下了死命令，

0: 你看看球，你看得懂吗？滚！
1: 你这群人看，
2: 来来来，快！
3: 哎，猫哥，他们说你们家从小就是打猎的，四岁就会开枪了，是不是？
2: 放心，我全一块去吧。
3: 哎，猫哥，听说孙老大救过你的命啊！哎，猫哥，他们都说了，说你爸让熊三子给填死。
4: 你哪那么多废话？该干嘛干嘛去，滚！
5: 打锣就行。
6: 老大，老大，给你出出
7: 出来一点。
6: 还有船吗？
7: 来，出
8: 出出！
9: 不要不要，
8: 行行，
9: 老大，
8: 别说话，没这么好。
10: 宣布一个消息，
8: 完了完了。来，这钱我都得记着啊，别说把你打你仗来都记不得了。你欠我三个，你差我一个，你差我两个。
6: 一个。
4: 说说说完没有？说完没有？听我说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司令和阎锡山已经交涉过了，这阎锡山答应给我们换武器装备。
6: 真的？
4: 真的？
6: 真的吗？
8: 天上掉馅饼了啊！
11: 哎，你们说人家三星老表弟是，你看你看，人家对我们多好嘛！
6: 哎，对对对，
0: 哎，还是家晋绥军想对我们川安兄弟不容易啊！哎，这才是来对了，老大。
6: 来来来，
3: 排长，有没有厚的棉服穿呀？
4: 厚什么棉服啊，人家能够给你把武器装备换了就不错了。
0: 哎，
4: 跟大家说一下啊，打个招呼，往后就没什么时间了，要想出去玩的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11: 国王在哪儿？
0: 老将去，来，老大，走走走，国王摇起来，走走走，
11: 带我们去国王开马。
12: 你带我去。
11: 三哥，三哥，带我们去国王开马，这个东西。
13: 哎，都提交了，提交了。
8: 这书。
4: 不是，等等等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3: 太平镇马上要把武器送来了，连长让你们到外面集合，你枪。
4: 走走走。
14: 幸运啊，开仗之前咱遇上了活菩萨，晋绥军300,000人马，这手里的家伙事儿也不负了。可是严司令长官呢，硬要给咱们换装备，这要发个讨饭，人家给口吃的，那就是活命的恩情了，是不是？
15: 咱四川人还是有良心的，
14: 那肯定的。所以啊，一会儿人家来了，
15: 咱们一定要鼓掌致谢。哎，明不明白？
16: 明白。
15: 据我所知啊，这个进到的机枪啊，还是相当威风的。
14: 就是手雷稍微差点啊。啊，不过那也比咱腰里那个麻花弹强多了。我估计啊，机枪不会太多，可步枪肯定人手一支。所以一会儿人家来了，就按各排的花名册，按秩序唱名领取，不许乱挤乱抢，晓不晓得？

0: 喂，我是连长，我们动动嗖嗖的，都站了半天了，怎么连个鸡毛也没看见呢？来了，做梦呢吧你？还是到底什么好玩啊？连个鸟人影都没看见。
1: 李茂寿来了，那就。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辛苦辛苦啊！
1: 我们是太原兵部，奉命给川军兄弟送武器的。
0: 啊，后边还有几辆马车。哎，
1: 就一挺机枪、一箱手榴弹，能有几辆马车？
2: 怎么会啊？哎，说好了是给我们换装备的。
3: 师长官只答应给川军先头部队配送10挺机枪、20箱手榴弹，你们掰着算一算，到你们连队能分多少？这些就不错了，知足吧！快验收卸货，完了给我签个字。
2: 我签了。
1: 来，
2: 老子给你签。你骂谁是混蛋？怎么着？骂你一句，就知道不舒服了？啊？那老子们怎么办？老子们在这等了半天，就等个这。听说你们进军要给我们换装备，我们感动的想流眼泪。
1: 就盼你们，就这点玩意儿，糊涂谁呀？
4: 行了，别说了，
1: 谁是不是行？今天非得跟你们掰扯清楚。我知道，你们就是个跑腿的。
4: 麻烦你们呢，跟你们的长官回去带个话啊，就说骗傻子也不能这么骗，耍猴也不能这么耍，咱说我们四川人也不是猴，
5: 是可忍，说不可忍，这种侮辱谁受得了？
4: 别以为老子们川军是好气的啊！
6: 你真看你们眼睛看看，这样的武器，这样的装备，怎么能打鬼子？
7: 把老子逼急的话，老子就砸他的军火库。
6: 抢，
7: 我是你千恩百报，抢了他可是金水军人。
6: 哎，孙老哥，孙老求别人，不是求自己。
7: 对头，上！抢！孙老哥，你现在还背着逃兵的罪名呢，抢也不能是你去啊！让团长知道。
6: 心脏老张一起算你，
4: 这是为了打鬼子，不是抢劫。要杀要剐，老子一人抵账。
7: 说实在，在人家地盘上，一砸起来，那肯定是玩命。即便要抢，想想办法都能闹清。
6: 松包转的，嘴皮子没用。反正我孙科现在是官府一职，烂民一条，抢武器是为了给弟兄们杀鬼子。走，
7: 哎哎，孙老哥。
8: 他们是来抢我们的军火部的。
9: 团长，别动，胡说！
10: 我料到就会出事儿。
9: 任连长，按刀！副连长，瞅瞅，是那个。
10: 团长，
9: 站住！警卫，说，谁挑的头？
10: 说，
9: 是我。
10: 是我挑的头。
9: 有什么就冲我来吧，这帮王八蛋，老子们川军当猴子耍，抢他们的军火库也是应该的。打你！打你！打你！
10: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是我的亲外甥，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9: 我告诉你，老子照样军法无情。
10: 你身为团长。
9: 你认心看着我们这些川军将士们拿着上我怪上战场吗？军委会忽悠我们啊！这二转区又推三推四的，拿老子们当猴子耍，你身为团长你就不愤怒了吗？女娃子，我比你会骂娘，可我们川军是主动请缨作战，是心甘情愿的到这里来杀鬼子的，为了保家守土。 救国威望，我们就是吃再多的苦，遭再多的罪，受再大的委屈，也要咬碎了牙往肚里咽。任何违反军纪的事情都不能做，
10: 绝不去想，
9: 绝对不能给我们川军丢脸。我知道，现在谁都把我们川军当猴耍，越是这样，我们越要自重自爱。 要自己争这口气。

捐躯。

0: 喝两瓶吧。对，你看啥子啊？看你怎么的！我看你他妈店长的脸。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干嘛呢？干的？
1: 没事啊，我喝点酒，没事啊。
0: 饿死了！
1: 哎呀，九哥，
2: 哎呀，老板，
1: 哪有？
3: 哎，老孟呢？老孟，这人跑哪儿去了？你们赶紧找！
4: 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
0: 来，那就是天知道的。
1: 这个簪子做的还很精到哦。

0: 你是不是山西人？
1: 没错，正宗地道的太原。
0: 哎，都说山西人很吝啬，一分钱吹进屋里头，牛都拿不出来。你卖东西不要钱？
1: 我都说过了，白送你了。要就拿走，不要就搁下走人啊！
0: 哎呀，你不要冒那么大的火噻！我啥价嘛，你可以抬价噻。这个买卖东西嘛，就跟我田友们谈恋爱一样，可以商量的噻。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呀？我白送你还不行？
0: 白送给我啊？凭啥子？
1: 就凭你能上战场打鬼子，为百姓卖命啊！哎，你还啰嗦甚呢？还不快走？你不要找赵校管吧？我告诉你啊，看那个大叔没有，往那边拐，锦里头就有几家，估计现在还没有关门呢，快走。

0: 嘉宾怎么在这儿呢？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
2: 你怎么回事？你跑哪儿去了你啊？哎呀，找你半天，
0: 我跑哪儿去？
3: 找你半天，
0: 我还到这儿找你们了。哎，你不是在找照相馆吗？
3: 啊！
4: 哎呀，我都找到了，那边往左拐，左拐以后再往右拐，右拐以后呢那个。
3: 哎，你们快点！人去楼空，啥子都没得了。
5: 算了算了，赶紧回去。哎呀，连个腰子都求不得，还咋照相呢？
3: 就是
6: 劲儿狗日的，你这女人重要是不是啊？害得大家等到现在，照相是最重要的事情。死了以后还可以留个影子带回家呢。
2: 行行，别说了，你带路，赶紧再碰碰运气，走走走。
7: 哎，走。
0: 你叫我带路，
3: 快有没有？
2: 啊！哎，咋了？
8: 爹。老鼠，
9: 我的闺女啊，这老鼠还能咬你啊？胆子咋这小呢？
8: 怎么爹一来，老鼠就跑了？
9: 啊，啊，就你这样还想当兵啊？瞎胡闹！哎，这个书不要带了啊，把衣服收拾收拾。嗯，车来了赶紧装车，明天咱们得上路啊。
8: 把你送到乡下去，我就回来。
9: 回来干啥呀？回来送死啊？
8: 学校不开课，闲着也是闲着。你看看人家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不想为社会出把力啊？
9: 自古当兵打仗那都是男爷们的事，你个姑娘家家的，
8: 我又不放枪。

0: 戏班子跟着瞎捣乱，打仗那是真枪实炮的事，你以为咱喜欢听梆子？
1: 你也去东街走走，人家八路军宣传队里面全都是能歌善舞的人，人家行我也行。
0: 不行啊，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咋就不行呢？我也是想为抗战出把力嘛。
0: 你这闺女咋就这么拗呢？你看别人家闺女哪一个念书啊，你不要念书啊，爹依了你。人别的闺女大了都要嫁人，你说没有中意的，爹依了你。你娘去世的早，爹拿你当命一样疼，你就不能依爹一回吗？
3: 乔恩，
4: 开开门
0: 啊！只是那个二狗把马车弄来了，我去看看。
2: 至于这么大声吗？
4: 开门！
5: 来了。
4: 二狗，
0: 开门！
4: 快，快，
0: 快，
4: 开门！
0: 哎呀，你来干啥？快走！
2: 哎呀，那爹你呢？
4: 开门！
6: 开门！咱会不会杀人的？
0: 你赶紧带着琴从后门跑！我看春天多叫几个人过来，听见吗？快走！咱老头子怕什么？快跑！
4: 快点！
5: 开门！
4: 干什么呢？
0: 军爷，军爷，这老总，抽烟，抽烟，抽烟，抽烟，老总，抽烟，抽烟。
3: 老子前方打仗，你们他妈在后方享福。
7: 完了完了，又是逃兵！
2: 哎呀，还没上前线呢，哪会是逃兵呢？
7: 哎哎，啊，都是穿着二尺半，脸上又没刻字儿，你怎么能看出来啊？
2: 穿着单衣短裤的都是川军，刚来咱太原的。
7: 哎哎哎，
8: 你怎么又走错了呀你？
2: 哎，老总，等等。
8: 怎么，有什么事吗？
7: 哎呀，运气啊！你起来，你运气啊！这好弄吧，好弄吧。
0: 这可是我们川军的家当啊！
4: 这全都是被褥，没点值钱东西啊！
3: 那屋里还有大箱子，打开！
0: 爹，
8: 滚！
0: 走！
2: 爹，
0: 上！
3: 别急！都是扛枪卖命的苦命兄弟啊！咱们有个先来后到，
7: 对，
3: 你们到别家抢去吧。
7: 别！
3: 哎，这样，我认栽啊，东西你们拿走，放我来！哎呀，
0: 这种还敢抓死啊！
4: 滚！
0: 放！来了！滚！
4: 亲啊，赶紧跟几位老总沏茶。
8: 哎，别，我们呢还得赶紧去找一下照相馆，拍一张生死照片。这不要上前线了吗？这样茶就不喝了，后会有期。
4: 走，等等，你刚才说找啥？这就是照相馆呐。
2: 啊，对，
4: 我们明天早上逃难，下午才把匾给摘了。哎呀，几位爷等啥呀？赶紧啊，我给你们照。来来来，亲，赶紧拿灯，那个相机，
2: 快请进吧。
4: 这就是照相机。
8: 啥作用？
9: 哥们儿，哎，你会不会造这个眼睛了？

0: 你说什么？
1: 你会不会照这个影儿？
2: 马可四川话，
3: 他问你啊会不会照相？这个幺妹呢，在四川话里边就是女孩子的意思。
1: 对头，
3: 这影儿呢就是照片。
1: 对头，对头。
0: 我不会照相。
1: 哎，我教你说我们四川话要怎么？你说我要勉励你以后听不懂吗？
0: 不用。
2: 上去过。
1: 我教他嘛。我教他说句四川话，
2: 你跟人家都够不到，要你教。
4: 不过都是好人。
5: 老总啊，都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
3: 好好好，
6: 来，大家都过来一下，排排位置。来来来，
2: 杀！
5: 剩下，
2: 杀！
5: 杀！
2: 杀！
3: 这样啊，听我的。胖娃，你在我边上，有台在孙老师边上，其余的站后边。
5: 这位老总还照过相啊，这个熟门熟路哎。
3: 哎，不瞒您说，我呀上大学的时候，拍过毕业照，后来在军官学校也照过相。
5: 呀，这位老总还是大学生呢。
3: 是，
5: 了不起，了不起。
7: 臭显摆吧？
1: 哎呀，你那照两张相，你不得了？
3: 就是。
1: 哎
3: 呀。站后边去干嘛呀？你到前面来。
8: 老子不愿意跟你龟儿子坐一块儿。
1: 哎呀，老大，你要坐要坐，你是我们的长官，你不坐这要的啥子啊？
9: 就是，
1: 就是嘛，老大。
9: 来，
1: 过来坐。
9: 你坐左边。
1: 去吧，哎呀。
8: 让开。
1: 让点，让。
8: 让开。
1: 让开。
9: 真是。
5: 哎呀，好。

0: 要这样严肃嘛，要哎像这位长官一样要面带微笑。哎呀，瓜兮兮的。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少爷，不是你平常我在当经理吧？
3: 少爷气劲一，投笔出巴蜀。
4: 谢谢大队长。
5: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3: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6: 血战到底，
3: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

0: 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长官，你不做都要的啥子啊？
4: 就是
5: 嘛，老大。
3: 来来来，
5: 过来坐。
3: 你坐左边。
4: 去妈呀！
5: 让开。
3: 让你上。
5: 让开。
3: 让开。真是。
6: 哎呀，好。

0: 要这样严肃嘛，要哎像这位长官一样要面带微笑。
1: 哎呀，瓜兮兮的，
2: 这样您别管了，跟他们排一下。这样啊，你们要微笑，知道吗？不要大笑，大笑把那个黄牙放出来呀、啊，那是很难看、很煞风景的，知道吗？
3: 哎，这是骂人说，
4: 我们笑还要你教啊，老子们会笑，我马上笑给你们看，你看，
2: 你看你骚鸡公，你别贱笑好不好？贱笑。好，行了行了行了，这样，我给你提示一下，想象一下我们要上战场啊，要打鬼子了，而且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这样你们就能高兴起来了。啊，这样想一下，笑，啊，笑，哎，你孙老哥也要笑啊！行行行行，
5: 不是农民，
2: 你也得笑啊！跟人欠你债似的。
6: 好，现在笑个屁啊！这是生死照，有本事上了战场以后，杀了鬼子以后再笑，照不照啊？要没完没了的话，老子就走了。
7: 来来来，
8: 孙老公，
2: 瓜兮兮的。行了行了，方长官，别管他们，就这么照。
1: 好好好好好
9: 好。等，
2: 你又怎么了？
9: 我有一个建议，哎，我们要不咱俩就看到那个山西的妹儿，哎呀，我一看到她的时候啊，我就笑得特别的安逸。你们告一下，你们告一下，看着她，看着她。
0: 看这里啊，要笑，一。是这个胖娃不要咧大嘴笑啊！好好好好好，就这样，就这样哦，一二三，
1: 团长，太牛了！这次弟兄们总算出了口恶气。
10: 陈连长，你看见石墩子了吗？
1: 墩子真是好样的，一个通缉兵竟一口气干掉了三个鬼子。
10: 你看见他了？
1: 对呀、啊，他不是来这里传你的命令吗？
10: 陈连长，一定是你小子抗拒不折，老子毙了你！
11: 团长，团长，团长，
12: 是我，
13: 是我，是我私自改了你的军令，让战士们死守阵地的，要毙你就毙了我吧。
10: 什么？是你小子干的？
12: 是。
10: 小子，替小子吃了豹子胆了，竟敢篡改军令！
13: 团长，我没你懂学问，可是我打小就明白一个道理：谁要敢打我，我非要还击他。明知道我打不过他，我也要玩命的跟他干。小日本欺负咱，咱凭啥害怕？开始我们就当逃兵，逃到旧关没几天，大家又要当逃兵。就算守不住咱家乡，也要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个仇啊！

0: 杀两个咱赚了，就算是死，也过瘾了。快，等一下！快，下面你的川军给咱们张炮灰掩护咱们，我为咱们。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一句应该的，
2: 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来，咱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0: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不带？
7: 不收，不收，
8: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他妈睡得跟猪一样的，鬼子来了，你他妈就放炮弹！
1: 我说什么？
0: 你放炮弹！
2: 我去你啊！
0: 打我你干嘛？
2: 排长，哎，排长，
0: 我打我你有劲了你？哎，
2: 就怪飞上上传了去，
3: 你还有理了？
2: 排长肯定是被贼骗了，他怎么过来沙滩的时候睡觉了？
4: 排长，排长。

0: 胖胖跑，
1: 一个儿子活活没给我打过仗啊！炮弹声音只有你好好能回来那个场。
2: 哎呀，李排长，你倒是很会算时间，鬼子一跑你就正好醒了。嘿嘿，睡得美不美，香不香啊？
3: 你他妈跟老子再说一遍，
2: 战场上装昏假死老子见得多了，捅死你！
4: 排长，
2: 说我们山西人没卵子，你自己脱了裤子看看你有吗？一仗打下来，川军弟兄们也都是好样的，就你是个松包软蛋。
5: 你要真是装出来的，那你就比四川人丢尽了脸。
6: 李娃子，你要是真是装抓耙蛋，我们这帮弟兄都瞧不起你。
7: 逃兵说我们四川人是耙蛋，活他妈该！
1: 李娃子，你龟儿子戏唱得好啊！狗是胆小鬼，还当排长，当兵都当求不倒。
3: 你说对了，老子就是装的，就是没卵子。嘿嘿。
1: 神秘卵子，
8: 你上跳台去啊。
9: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给我上！
9: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10: 只有团结，
9: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9: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律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羊岛鱼号，是一代代渔民在风浪中创造的闯海歌，是传唱了300多年的海上信天游。人们在领唱贺唱中统一步调，在声声呐喊中凝聚力量。今天机器取代了人力，鱼号成为了飞仪，然而这一领一贺一呼一应之中，人们甘愿为建设家园而辛劳付出的努力，从古至今

0: 今晚到明天，渤海、黄海的这一带海域就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阵风有9到10级。
1: 突如其来的狂风大潮袭击了长山列岛。
2: 哎，都过来，走了，有人都过来了，都过来啊！
3: 一二，坏了，
4: 弄不动啊！
2: 放呀，放呀！
1: 北长山岛的村民们担心海上养殖区的灾情，一夜无眠。
4: 12点半，
1: 天一放亮，简单处理好码头上的事儿，孔庆海就急匆匆赶往自家的牡蛎养殖区。他的养殖区在远海，这次1个小时的路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

0: 这一块损失都比较大一点，原来是非常有规则的一排一排的，现在这柴窑都到一起了，就堆成堆了。这三万容易一点找不着了，你估计身体有多少？
1: 乱七八糟，我俩是不是？
2: 回了，这下哈欠了，三万多钟，一百一是扛不了，一刮风那个提心吊胆。
3: 孔庆海终于来到自家的养殖区，
4: 带了一行，嚼了三行。

0: 买到寿司吃的，不买那都是心思。刮风一成，穿不到手里，永远不敢说能多少钱。你看一场大风，给你糊没了影。
1: 或许是新庄的养殖架更加坚固，或许是这里风速小，它坏了四行架子，估计损失七八万。尽管受了灾，但比预想的情况要好些。

0: 妻子新进的牡蛎苗也到了。
1: 早上7点多就来了，中午还要在这儿吃饭。这气霜，你不装的话，明年就停产了。
2: 这会儿。
1: 下午能挂吗？
3: 不能挂，你弄完了这一大块南棉被造起来，我们也就挂完了。
1: 渔民吗？靠海吗？就吃海吗？必须要干。
0: 不管大灾小灾，人们总会用辛苦劳作弥补损失，把丰收的希望留在未来。

0: 自古以来，海岛人靠海吃海，童子学操舟，老人善结网，处处闻鱼号，村村有鱼港。捕鱼几乎是他们生计的全部，但由于现代船舶和大型网具的过度使用，20世纪90年代后，渤海经济鱼类数量持续减少，出海捕鱼的渔民越来越少。
1: 从老一辈的传到现在，只剩我们俩了，保持这个传统的作业了。
0: 周树明和妻子是一对专捕鲅鱼的夫妻搭档，海上风里来，雨里去，两人不离不弃。当地人称之为夫妻船。春天，鲅鱼洄游，这是周树明今年第一次出海。捕鱼近50年，他一直延续着海岛传统的捕捞方式。
1: 大人，下。
0: 他的流网长达2公里，网眼大，专捕鲅鱼，不伤小。
1: 我们俩出海这是个乐趣，浪越大我越高兴。那会儿那挂机比这少，就浪发就是都头扣过来，能到南山去当驴啊，不到渤海被打鱼，危险的事经过的太多了。
0: 下网耗费1个多小时，随后把一切交给时间，这是老两口独享的二人世界。
1: 结婚以后，那都成我的伙计。找个男人不能挣钱，还叫老婆陪着。你找过谁了？
2: 找什么对？不找对。
1: 可是啊，一个妇女不容易。
3: 现有确诊病例29000，在今天举行的上海市
2: 又多喝饭
0: 颜色了。老两口结婚50年，养大一双儿女，儿子是他们的骄傲，读书读到博士后，在成都做了医生。
1: 说实在的，我是真自豪。他们不让我们干了。
2: 儿子，你忙不忙？工作忙不忙？
1: 行吧，不想依靠孩子养老，自己去努力点，
4: 减轻他们的负担，
1: 减轻他们的负担吧。
5: 正原则。
2: 他上陵墓，我说什么上陵墓？你打开看看就知道。我说还系好生命吧。
0: 收到儿子

0: 寄来的礼物，老人高兴了好几天。
1: 我都想怎么个，儿子哪么知道？
0: 这次要多打一些鲅鱼，挑最好的寄给儿女。打鲅鱼最好的时间就是一天两头，黎明和傍晚。老两口做好了熬夜的准备。周树明捕鱼只凭内心感觉。收网时间到了，留网一点点收起，他的心情也一点点收紧。

0: 来一个，吃了你，没呀。
1: 周树铭经历过一网金、二网银、三网拉上个聚宝盆的美好岁月，也经历过海慌了、岛穷了的迷茫时刻。今天最令他开心的是，那片熟悉的海又回来了。
2: 你头上网都是鱼。
1: 干这行的都是第一大海有缘分。半年后，年近七旬的周树铭接受了儿女的劝说，尽管有太多的不舍，他还是决定收网上岸，不再出海。 长山列岛最后一条专捕鲅鱼的夫妻船，和大海告别了。

0: 五月，大青岛进入海带收获季。人们熟悉春种秋收，夏云冬藏，但这些规律在海岛上并不适用，甚至截然相反。
1: 今年的海带确实是长得比往年好，哎，看今年海带，哎，哟，今年的海带啊，膘厚，对吧？又宽。
0: 虽说农时不同，但人们为丰收付出的辛劳并无二致。每年十一月，海带加苗的这段日子，都是老唐最辛苦的时候。

0: 我们现在都是说长时间的，没有风没有雨的都是抓紧时间。
1: 这个苗的水温都在17-18度，这最合适的。哎，你要再敢过21度往上，那都很容易受病，就是容易烂了。
0: 啊，知道了，知道，马上收啊。
2: 夜里2点，海滩上灯火通明，家家户户都搭起了帐篷，连夜加苗。海带生长附着在苗绳上，苗绳反方向拧松，夹住海带苗根部。一根苗绳长8米，一个熟手一天能完成150根苗绳，加好13000多棵幼苗。

0: 这是一份需要细致和耐心的辛苦活。一排排浮球就像一道道田垄，这是老唐忙碌了一个月的成果。今年他养殖面积达到100亩，总共4000升，这创下他20多年来个人最高纪录。长山列岛海域海水清澈，利于海带的光合作用。一年中有8个月水温在15摄氏度以下，对海带这种冷水性海藻来说是最佳温度。在大海的滋养下，只需半年，一颗颗30厘米左右的幼苗便长成了8米长、半米宽的水中飘带。这是一片向下生长的海带森林，它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有效减轻水体富营养化，对海洋健康的重要性堪比珊瑚礁和红树林。
1: 这是真正的纯天然食品。过去老一辈养海带的时候，他在施肥施什么？其实大海施肥一点用没有。现在呢，怎么简单怎么养，大海的营养丰富。像这样比海带要晒出来都是一级菜了，那主要是看天气了。

0: 收获的海带第一时间运往海岛的各个晾晒场。把海带最大限度展开，让它们充分和阳光接触。这样的好天气只需一天，海带便晾晒好。
1: 咱大青岛的货颜色就是正的，是吧？
2: 今年的海带是吧，那比往年的海带成色要好一点，
3: 成色也好。
4: 哎，成色也好，
3: 价格也好。
0: 今年一级海带卖到了20多元一斤，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价。
3: 13,400，对，为了
0: 不放过一个晴天，不浪费一缕阳光，像这样的好日子，老唐和老伴儿还要再忙碌3个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带出口国，而大青岛出口的海带一级品占全国出口量的70%左右。大青岛海带养殖历史已近70年，养殖面积11,000多亩，岛上4个村落，4,000多人，绝大多数围着海带转。耕海和种田一样，都是用汗水浇灌希望，用辛劳换取收获。

0: 有头脑的人干那个活，使点力，挣个辛苦钱，确实的。
1: 牡蛎养殖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上一茬收了就需要及时补苗，年年连轴转，这让养殖户异常辛苦。
0: 哎，炉了，要放在滚子上才好伺候。啊，对呀，他哪有十全十美？
1: 返程途中，经过一片海区，孔敬海减慢了船速。
0: 这是去年我被清退那个海区，原先是我是五个大区，然后他给我清退了三个，小苗就不能往锚地挂了，我就得往外海区挂。
1: 孔敬海所在的北长山岛北城村干养殖的有130多户，他们大多是岛上最早养殖牡蛎的那批人，一直在岸边养殖。近几年长岛实行近海岸养殖腾退政策，近海岸1公里内禁止养殖，政府部门按照不同类别制定了详细的奖励补偿标准，但孔敬海的养殖区不符合补偿政策，应自行拆除。他想等等看看。
0: 海里的架子浮球一片就撑底了，我得把十行架子全部拱了。
1: 孔敬海在近海养殖的100多亩牡蛎被拆除。

0: 讲明白点，有的媳妇儿啊，能等两个车了，这是海区有点清退。
1: 尽管心里有些不理解，孔庆海还是将养殖区搬到了离岸10公里之外的远海。
0: 在米皮上这么一个就是牡蛎苗，然后他用这个郁金扇把它穿到这个栗子绳身上，啊，然后挂到外海去，一次性养成了，就成了生栗子。
1: 这些附着在扇贝壳上的小黑点，就是牡蛎幼苗。用鱼线穿好，加入苗绳。一根绳标准是挂15个贝壳，然后人们将这些苗绳挂入大海。一年半后，这些芝麻大小的牡蛎能够长到8掌大小。
0: 本来今年有歇歇的时间了，4、5月份是不太忙的时候，怎么现在有点忙了？
1: 长岛人把生态保护修复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近年来，腾退近海养殖1.8万亩。修复清理海岸线89公里。在这里，山水林海城被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
2: 雾哈，可是是能看见咱海区。
0: 咱那个海区在那边，在那个钓鱼岛后边。以前从那头到这儿，或全是那个鱼苗场、鱼海参的一个大棚。
2: 不过大棚扯了，就是环境好了。
0: 很难理解这个城市人来看落日是什么心情，确实挺好看的。

0: 要。
1: 吴世伦34岁，是小金岛的海珍品采捕人，当地人叫猛子。这里水深超过20米，一次潜水至少1个多小时。一根黄色软管源源不断地将空气送到水下，搭档老吴不敢有一丝松懈，因为这是生命之托。小金岛海域海水清澈，水深流大，多种海洋生物栖居在这幽深的世界。吴世伦正在寻找的是一种被人们视为海中第一鲜的至味珍品。海胆属于无脊椎海底动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上1年，身体由一个坚硬的球形胆壳包裹，胆壳上长满数百根尖尖的棘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中刺客。海胆的棘刺尖利，能抵御天敌侵犯，也足以刺穿潜水服。吴世伦要和这个刺球保持好安全距离。这里海胆虽多，但吴世伦只采捕2.5两以上的大海胆。
0: 啊，上！
2: 行，
0: 先各出去。一个吧。
1: 这种紫海胆直径超过15厘米，开壳后可以直接生吃。紫海胆数量可观，是近年来长山列岛海洋生态转好的信号。

上午十点，吴世伦的妻子肖旭芳已经开始忙着做饭。潜水耗费体力极大，妻子心疼丈夫，家里的午饭总是要提前一个多小时。吴世伦初中毕业后，他先是在远洋捕捞船上打工，后来才做了猛子，这一干就是十年。海珍品采捕是一份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很容易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干这种活。吴世伦目前是小青岛村唯一坚持下海的猛子，

0: 通常饭快做好了，丈夫鲍平安的电话也到了，这是夫妻俩的默契。可今天晚了一个多小时，他有些着急。
1: 爸爸，
2: 就是爸爸。
1: 对啊，
2: 在那儿看，
3: 你看那儿，是不是爸爸来了？
2: 怎么那么晚回来？
4: 想想这天不好，今天天气呛点，呛点，多捡点吧。

0: 六尺八，抓住，
1: 太亮了。
2: 冬季潜水，除了水压和海流外，吴世伦还要面对低温的致命威胁。小金岛只有一个村子，近300户，800多人，同时也是乡政府驻地，一岛一村一乡，这是长岛因地制宜的特殊建制。同样因地制宜的是，小金岛村海区没有包产到户，而是实行集体经济。吴世伦多下一次海，村里就多一份收入。长岛是中国鲍鱼之乡，鲍鱼学名皱纹盘鲍，拥有肥厚的腹足，一只壳长15厘米的鲍鱼，腹足吸附力高达200公斤。吴世伦捕鲍使用巧劲儿，出其不意，一钩，轻松入网。
0: 怎么样？最近冷不冷？
3: 好冷。
0: 冷啊！哎，怎么走？盐不熟。
2: 过去，大海的丰饶引来了人们的过度采捕，海底的宝贝越来越少。如今，海岛人遵循着严格的采捕标准，不到4两的海参，不到8公分的鲍鱼，都挑选出来，再次投入大海。
0: 年数不到，再叫它再长长。

0: 进入腊月，到了海鲜价格最好的时候，孔庆海又一次出海。风里浪里一整年，一定要创个好年景。
1: 啊！
2: 不歇了啊！
3: 都过去干完成。
2: 哎，慢点，哎，慢点，慢点。干完回家。
3: 干啊！
0: 腊月的海风冷得刺骨，大伙儿却干得热火朝天。
2: 好，放！
4: 都是钱。
2: 开个满载人物的抖音。遇到这头栗子越飞，越得吃货。在海里用盐，就是栗子长得个儿大，然后特别的肥。往回跑了啊，得有十来分钟到家了啊。心情美啊，全速。
5: 来的你都不跑吧？
6: 对呀、啊。
7: 也没有问啦。
6: 啊，过年凑没凑门呢？
7: 你看你这，我也没保着。一点问题没有，你可以这点。
2: 有没有差不多行了？难缺货，什么连根底下去了？价格也没和他讲。
1: 过少路过拿两万。
8: 好。
0: 海鲜的品质全在一个鲜字，分离、清洗、筛选、包装，人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加工。

0: 长山列岛的牡蛎半天内就能出岛，很快就会出现在都市的各大海鲜市场。
1: 去年十月吧，今天上午天气为印尼海话养鱼福利请站在鹰岛高处领取。
0: 在相对封闭的海岛环境中，人们更渴望团圆，更喜欢热闹。小年前后的长山列岛，很多村子都会出现这样的欢乐场面。

0: 海蛎子萝卜瘦肉丁，
1: 一个清蒸海蛎子，蘸芥末生吃海蛎子，炸海蛎子，海蛎子饺子。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这时，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已笼罩中国，并随着这场联欢晚会逐渐推向高潮。此刻，海岛人享受着阖家欢乐的幸福时光。春节的意义，就是在无休无止的时间长河里，画出一个节点，提醒人们告别过往的辛劳，期待来年的美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向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5: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什么是真正的政绩？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用74年的坚守给出答案。一代代戍边民警践行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铮铮誓言，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成暖心实事，把边境治理成效转化为民族团结硕果，书写了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答卷。
1: 清晨6点，独龙江峡谷薄雾未散，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整装出发，驱车前往41号界庄开展日常巡查。独龙江乡地处滇藏交界，每年有6个月大雪纷飞，9个月阴雨连绵，冬季更是大雪封山，通行艰难。独龙江边境派出所辖区共有7个界庄，巡边之路依山临崖，路

0: 面泥泞湿滑，落石塌方，隐患不断，密林深处毒蛇蚂蟥潜藏出没，每一次边境巡查都险象环生。
1: 边境无小事，在口在险，我们都会坚守好岗位，把每一寸边境线巡到位，守牢够。
0: 为守护115公里边境线安全，去年九月，民警们主动请缨，前往海拔4160米的43号界桩执行巡逻任务。这是众多巡边路中路程最长、难度最大的一条，途中要经过62公里无人区，遍布悬崖深渊和泥潭沼泽，往返一次至少需要5天4夜。他们顶着高原反应、暴雨严寒，攀悬崖、趟溪流、过沼泽，在密林中开辟巡边道路，用脚步丈量祖国边境线。
2: 我们深知站立之处便是国土，守护好边境线就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书写实干政绩的最好担当。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首位，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2025年5月31号，独龙江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江水暴涨突破历史极值，多处道路、通信、电力中断，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在乡党委政府统一指挥下，派出所民警冒着洪水和泥石流滑坡危险，争分夺秒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和滞留游客830人，协助驻地银行安全转移库存现金90余万元，为被困的44名师生送去急需的生活物资，实现了辖区群众零伤亡、零失联、零事故。
3: 越是危险时刻，我们越要义无反顾，冲在前，守在前，拼尽全力守护好每一位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危难之时勇担当，平常日子暖民心。派出所民警常态化进村入户走访，宣讲政策法规，调解矛盾纠纷。民警于润强6年如1日走村串寨，为独龙族乡亲免费拍摄证件照4500多张。民警黄强常年义务上门为留守老人、孩童理发。周边群众时常自发给派出所送菜送蛋，民警也被独龙族群众亲切称为马谋，意为最亲的人。
4: 在我们心里也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是我们最贴心的人。
0: 自1952年戍边官兵翻越高黎贡山进驻独龙江以来，8名戍边英烈永远长眠这片热土。一代代戍边人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情怀，扎根边疆，建基层组织，开拓驿道，兴教助学，帮扶产业，见证和助力独龙族率先整族脱贫，迈向乡村振兴。
5: 对我们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守牢边境防线，深耕基层社会治理，坐实便民服务，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独龙民族的贴心人。
6: 高黎贡山筑忠诚，独龙江畔显担当。一代代戍边民警扎根雪域峡谷，以脚步丈量边境线，用热血筑牢安全屏障。他们不惧艰险，巡边守界，危难时刻逆行而上，日常点滴温暖民心，把群众冷暖放心间，把为民服务落细处，用实干实际诠释正确政绩观，彰显了新时代戍边人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来看下一条。15/57，昭通市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安全建设5大重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双向开放枢纽，推动发展质效再提升。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昭通专场，邀请昭通市负责同志介绍相关情况。
7: 14/57，昭通市经济总量迈上2000亿元台阶，达到2103.4亿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考核连续5年全省第一，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十五五期间，昭通将围绕扎实做好产城人3篇文章，重点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开放发展、美丽昭通、民生事业、安全发展5个方面工作。
8: 巩固优势特色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林基、硅基、铝基新材料和设施农业、绿电加自算加先进制造、低空经济、 数字经济

0: 等新型产业，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5000亿元级产业集群综合产值突破6000亿元。
1: 昭通将以水富港融合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构建大通道、大枢纽、大集散中心，力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300公里，水富港年吞吐量超2000万吨，带动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中心城市常住人口达100万人。
2: 全面推广一单制、一箱制的模式，让云南的大宗货物在水富港实现不换箱、一票到底、通江达海。同时，高标准的建成昭通新机场，打造昭阳门户枢纽，正移为东部枢纽、水富白部枢纽，形成一河两集四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实现各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
1: 坚持向绿而行，昭通将保护好绿水青山，确保赤水河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级以上，20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3: 到2028年，力争赤水河流域创建为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到2030年。全市美丽乡村整线建成率达100%，美丽河服建成率达65%。
1: 15、15时期，昭通将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发展富民产业，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力争新增优质学位13.5万个，城镇就业15万人，全面提高重大风险防范、防灾减灾救灾等能力水平，让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安宁，基础更安稳。
4: 通过国培、省培、市培、县培和校培，计划在5年内啊，对全市的近7万名教师全覆盖轮训一次，同时深化县管校聘改革，完善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机制，
5: 每年回引返乡创业10万人以上，带动就地就近就业10万人以上。农民工稳定就业170万人以上，充分用好防贫保、医疗惠民保、地灾保等措施，确保农村低收入家庭收入不减少，生活有保障。
6: 好，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那今天的关注要给您讲一段动人的昆明故事。80年前，飞虎队军医克林顿·米莱特用彩色胶卷拍下了当时的昆明，而如今他的孙子杰西带着老照片，沿着爷爷的足迹，在百年书店、花市和滇池日落等地一次次地按下了快门键。两代人的目光隔着时光在这里重叠交汇。杰西说，爷爷拍的是他的第二故乡，我拍的是我的家。
7: 我叫杰西·米莱特，美国人，飞虎队后代，也是昆明女婿。2004年来到这里，20年了。这是我爷爷80年前在这里拍的。我想找到每一个地方，重新拍一次。这是我爷爷克林顿·米莱特，飞虎队的军医，战争爆发后报名参军，来到了昆明。他喜欢拍照，他拍了很多照片，可能是昆明最早的彩色照片。爷爷拍的是第二故乡，我拍的是我的家。怎么了呀？
8: 你好，
9: 茉莉花。
7: 茉莉花呢？
9: 对呀。
7: 这个是不是很香呢？
9: 我也在很香
7: 了。这个是可以作为香水吗？还是
9: 可以去闻香的。哦。还可以泡茉莉花茶。
7: 还可以泡茶呢。
9: 对。用温开水冲一下。
7: 哦，太好了。当年我爷爷放在信封里面，还寄给他老婆和孩子。
9: 你爷爷当年是在这边干嘛的呀？

0: 他是医生，做那个飞虎队的，知道吧？
1: 是来这边抗日是吧？
0: 对。
1: 那很厉害。
0: 啊，谢谢。
1: 这个茉莉花有个花语叫做“送君茉莉，愿君莫离”。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赠给他的话，就希望他不要离开的意思。
0: 哦，太有意思了啊！哎，我能不能拍两张照片？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啊，谢谢。这个就是他当年的1721院，他当时建了这个医院，然后就住在这个白房里面。当时还写了给奶奶的一封信，就写了他坐在湖边可以坐好几个小时，被山环绕，然后湖特别美，看美丽的日落啊，然后就是美丽的电池。我伯父格瑞格当年2004年带着我爷爷的猜测照片来到省博物馆展览，但是很多人来看，看到他们60年前的自己的父母，60年前的自己的房子，然后很多人都哭了。我伯父说是第一次那么多人来拥抱他。伯父去世后，遵照他的遗愿，我把他的骨灰撒到了电池里。后来遇见了他，他姓胡，飞虎队的胡，我们结婚了。
2: 所以当时他知道我姓胡，他就觉得飞虎队的后代竟然找了一只空运的母老虎。还姓虎，太夸张了，这种缘分真的是说不清楚，
0: 真的是
2: 很奇妙。
1: 我爱李米莱特，古文杰米，
3: 古文杰米莱特。
0: 我爷爷拍了1944，我伯父拍了2004，我一直也在记录。I like that picture. You know why?
1: Why?
0: What can I tell you? Because it's an American.And the Chinese, and they're showing friendship. 在飞虎队第一次升空作战的纪念日，后人们聚在一起。
4: 我们最近呢，刚刚在8月27号呢，我们两个在美国大使馆也做了一次这样的拥抱。
0: 是的，去年我们家接待了韩宇桥的营业，我把爷爷的照片。活在墙上，一张一张讲，这是哪里？现在变成了什么样
5: ？I'm so grateful that we have this history and that I'm a part of it personally. And it's my life passion to continue this relationship and to be able to teach people about it and to continue this bridge that was connected 80-90 years ago.
0: 希望有一天能做一个影展，让大家看看80年前、60年前、现在的中国。我爷爷拍了照片，我重新拍了一次。但真正的重拍，从来不是按一次快门，是你真的留下来了。
6: 好，云端之上看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的精彩内容。在玉溪澄江的世花园大食堂，一场专门为旅居人士定制的长街宴是热闹开席了，让60多位在这里旅居的新澄江人品尝本土百味。在热气腾腾的长桌宴上打破陌生，真正的融入当地，成为一起吃饭共话家常的好邻居。
7: 小伙伴们和60多个陌生人在菜市场搂席，这大概会是我最难忘的一次小满体验。
8: 在玉溪澄江的世花园农贸市场餐饮小吃集合区世花园大食

0: 糖。小满节气当天，商户们拿出了看家本领，为60位陈江旅居客准备了一场心意满满的长街宴。
1: 一个是酱香味的，一个是野生菌包，里面有羊肚菌、鹿茸菇、鸡油菌、牛肝菌，综合了他们所有的鲜味。现在这个口味应该是北方南方的都能接受了。
2: 柠檬撒撇，因为撒撇嘛，它是酸辣的，比较解暑一点。
3: 准备了铜锅鱼，还有梅菜扣肉，那个我们长江的烧皮子，我们长江的最特殊的红烧肉嘛。
4: 油煎小酥肉，还有红三鲜，还有就是豆腐、白菜、莲子，老年人、中年人、小孩都可以吃嘛。
0: 7点正式开席，来自天南海北的旅居客在此刻都有了一起搂席的交情。
5: 成都过来的，空气好，景色美，感动我的主要是这个民风好。现在外人他都不愿意回成都了。
6: 我觉得就像我们一大家子人在吃年夜饭的那种感觉，因为正好今天的菜色里面有八宝饭、有酥肉、有鸡。
7: 我觉得这种活动特别好，它很接地气，也不是平常的商务应酬，它就是一种一群有理想、都热爱陈江的人，大家一起在这里，一起聚会，一起了解陈江历史，然后一起交流，然后一起餐桌宴，然后认识老朋友、新朋友。
8: 我们以后每个节日都会等着各位旅居人士一起回家过节。
9: 我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聚餐，其实就是像新邻居来了，我们请新邻居来家里吃个饭。市华云农贸市场作为陈江人流量可能是最大、流量最好的地方，在这里呢，我们把所有我们官方能够有的信息提供给旅居人，同时呢，也让他们之间有一个互相交互的平台。这里就是陈江的东部会客厅。
10: 过去呢，重硬件、轻体验，现在我们将人才服务呢嵌入我们的城市最具烟火气的生活场景，也是希望构建处处皆可聚财、时时皆有服务的一个人才发展生态。目标是把人才驿站打造成为人才近月远来的一个微枢纽，让更多人愿意来陈江旅居、旅创，和我们一起把陈江打造成宜居宜业的第二故乡。
11: 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2025-20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4轮在全省的8个主场城市同步开赛，16支球队捉对厮杀，激战绿茵。
12: 本轮比赛节奏明快，对抗激烈，各队攻防转换流畅，精彩配合与射门不断上演。丽江主场对阵红河队，上半场先拿下2个进球，红河队坚持拼搏，在整场比赛最后补时阶段踢进一球，双方比分锁定2-1，文山队2-0拿下临沧，楚雄队和德宏队战成2-1，曲靖队3-0完胜昭通队，普洱队主场失利，1-2不敌迪庆队，西双版纳队开场7分钟率先破门，最终以2-1战胜宝山队。怒江队主场迎战大理队，双方在常规时间打成2-2，点球大战中怒江全境拿下比赛。昆明队坐镇主场迎来玉溪队的挑战。开赛前，云南省体育局向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传奇球星马诺洛·桑奇斯颁发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顾问聘书及纪念品。昆明市玉溪市向桑奇斯赠送签名球衣、签名足球。马诺洛·桑奇斯向赛事赠送签名球衣、签名足球，并为本场比赛开球。本场焦点之战在90分钟内1-1打平，最终通过点球决胜，昆明队以4-2力保主场不败。5月22号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群众广场舞展演直播节目《劲舞开跳吧》云南站展演活动在玉溪精彩上演。全省13支优秀舞蹈队伍齐聚聂耳故乡，以灵动舞姿解锁多彩民族文化，全方位展现玉溪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群众文化活力。
13: 我们带来的这次展演的节目是叫花鼓花鼓。那么花鼓呢，是我们峨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第5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希望通过央视的镜头呢，让更多的人走进玉溪，了解我们的峨山彝族花鼓舞。
12: 这次直播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除

0: 精彩的舞蹈展演外，现场还设置舞蹈教学、嘉宾清唱、玉溪特色好物展示等趣味互动环节。台上精彩演绎，台下热情互动，市民与游客沉浸式体验歌舞盛宴，真切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
1: 特别热闹，特别好。刚才那个歌舞，就是哥哥们表演那种歌舞，特别好。感觉玉溪真的人们也特别热情，然后地方的山美水美，人也好。
0: 作为总台重点打造的群众文艺节目，劲舞开跳吧融合全民健身与舞台艺术，依托线下展演、线上直播的传播模式，以城市地标为舞台，打造专属城市的文化名片。
2: 一个全民来参与的这么一个跳舞的节目，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能跳起来。玉溪广场公园里面也随处能看到热爱跳舞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玉溪作为云南站的落地非常的合适。
3: 近日，2026第二届城市礼物全国大学生文化创意大赛举行颁奖典礼，破圈校园疗愈景观设计获得非企业命名赛道一等奖，昆明城市学院学生作品《本草时序》云南白药线香包装设计，自陶有趣云南镇园黑陶文创衍生品设计获得企业命名赛道一等奖。本届大赛吸引了全国103所高校学生参与，首次设立了产业赛道，与多家企业深度合作，围绕黑苦桃产品、咖啡产品、药香系列产品等真实商业命题开展竞赛。大赛最终评出71个奖项，企业命题赛道评出39个奖项。
4: 今年的这个作品来看呢，获奖作品的，尤其是获奖作品呢，有很多是可以马上落地的。如果有想要合作的厂家，我想这是一个很好可以双赢的一个机会。
5: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然后让学生的作业真正变成产品和商品。我们希望学生呢能够把我们云南的风物，然后通过他们的创意和设计和产业对接，然后和市场对接。
6: 5月21号，第二届丽江玉龙雪山咖啡活动周在丽江市玉龙县白沙古镇启幕，以全域多点联动形式，打造沉浸式、全景式文旅融合新体验。
7: 在丽江推窗见雪山，举杯品咖香。今年活动的主题正是一杯咖啡看雪山。现在聚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咖啡从业者和咖啡品牌。从现在开始到8月31日，只要您落地丽江，您都可以随处品鉴到来自云南不同产区的各色咖香。
6: 活动期间将举办一杯咖啡看雪山、滇越同杯在丽江、中越咖啡交流活动，全新打造集展销、非遗传承与研学教育等多元功能为一体的白沙咖啡博物馆正式亮相，并举办 PCA 专业咖啡竞技体系授权仪式，为当地培育专业咖啡人才、推动产业规范化发展夯实基础。
8: 像杯测体验、然后拉花体验、技能培训，还有咖啡豆烘焙都可以。我们的云南六大产区的咖啡都会融入我们东巴文字，整个外包装的设计的话都是与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合的。
6: 西黑冠长臂猿是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现存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稀少，而全球90%以上的西黑冠长臂猿分布在云南。2022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与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联合行动，开展了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调查，确定哀牢山新平片区是全球该物种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专家们通过记录分析西黑冠长臂猿极具辨识度的鸣叫，了解和研究它们的种群数量和生存情况。
9: 长臂猿它是一个领域性的一个灵长类动物，它的一个家域这活动范围相对固定，通过鸣声我们可以确定它的群体数量。
6: 今年当地启动了新一轮为期10个月的系统性监听调查，覆盖313平方公里的核心栖息地，为种群分布绘制精准的声学地图。
10: 我们想通过此次的这个调查工作呢，科学全面地掌握我们整个保护区的这个西黑冠长臂猿的这个分布情况，为我们下一步更加科学的来制定这个保护措施呢提供这个数据支撑，跟这个科学依据。
0: 5月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受极端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文山州

0: 马关县灭场乡三个村民小组先后出现山体裂缝、土质松动、塌方等险情，当地基层监测员、村干部和群众巡查人员连夜值守，敏锐排查，第一时间上报险情，通过应急广播、逐户敲门等方式，紧急组织93户229人撤离，未造成一人伤亡。据统计，接连发生的滑坡灾害造成当地房屋、道路、水电及饮水水管网等基础设施严重损毁，累计经济损失超3800万元。
1: 5月22号，2026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昆明理工大学联华校区举行，吸引近100家用人单位参加，累计提供超500个就业岗位。来自省内45所高校的300余名残疾人应届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招聘会岗位设置充分考虑残疾人毕业生的专业背景与就业意愿，突出实用性与包容性。
2: 带来的岗位是有3个岗位，针对我们是不同残疾类别的一些残友，然后开发出来的一个岗位。目前的话是有10份简历左右。
1: 近年来，云南聚焦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精准摸排求职需求，联动企业开发适配岗位，开展专场招聘、职业指导与岗位推送，落实就业帮扶政策，助力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稳就业、促择业。
3: 根据就是产业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新兴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动向，为残疾人设立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培训，包括就是直播带岗、视频制作剪辑等等这些项目，通过订单和定岗式培训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加深残疾人的就业技能水平，增强残疾人的就业成功几率。
4: 5月21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和昆明军事法院在31638部队联合开展百人普法讲师团送法进军营暨民法典宣传月活动，集中开展法律咨询，引导官兵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接下来3家单位还将通过阶段主题加日常点单方式，全年联合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探索边疆地区加强跨军地司法协作、提升军事治理效能的措施办法和制度机制，合力把法治要求落实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
1: 5月21号，在全国科技活动周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工程院院士、本草基因组学创始人陈世林走进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文林校区，通过线上直播为一校6区近1万名师生带来一堂中药现代化科普课。活动中，陈院士用通俗语言讲解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介绍团队利用基因测序技术为中药材制作基因身份证，以现代科技赋能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探索实践。
5: 看到这些中小学生对科技知识的渴望，对科技知识的那种向往，而且他们还那么努力，我觉得他们代表了中国科学界的未来。
6: 把最优质的、全国最顶尖的这种科学资源呢，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享受，让我们的孩子有更高的认知，就是跨过校园可以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祝您晚安，我们再会。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是印缅槽、孟湾热带扰动和赤道副热带，未来3天系统稳定扰动。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孟加拉湾南部海域、马来群岛雨势强盛，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大部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也在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级别。这些地方尽管降雨频繁，但白天的最高气温几乎都在35度上下，湿热交加的天气之下，要注意做好防暑防雨的双重准备。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中南部和北部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方以晴朗天气为主。巴基斯坦、印度大部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好的，来看具体预报。昆明晴，18到29度；伊斯兰堡晴，21到36度。平部中雨，15到23度；地利小雨，22到26度；马尼拉小雨，28到34度。

0: 金边小雨，26到35度；万象小雨，25到33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5度；达卡小雨，27到36度；内比都中雨，25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8度；科伦坡小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晴，28到43度；雅加达中雨，26到30度；河内晴，27到36度；莫罕多云，23到30度；昆明晴，18到29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

0: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
2: 是秉持的公心，
3: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5: 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8: 上吧。上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0: 这座被称为雪山之神的伟大山峰，是迄今为止我们的蓝色星球上人类一直想攀登但没能染指的圣洁之地。人们往往把攀上顶端形容为对高山的征服，其实人与自然之间更应该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自1902年以来，100多年中，人类20多次试图登顶卡瓦格博峰，均告失败。最后一次是1991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永远地留在了梅里雪山。
1: 早上是12点。前后了嘛，差不多3点开始是天气突然是变了，黑黢黢的云来了，开始下雪了，开始下了，拼命的下了。那天晚上下了差不多晚上10点过了以后，就登上去全部失踪了。这个是自古以来这个民族的这种比较神圣的东西了，这个人为了不应该破坏了，民族把这个神山是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
0: 2000年，一份共同的宣言承诺，人类将永远放弃对这座伟大山峰的攀登。这个世界终于有了一座永远以处子形象屹立于苍穹的自然圣境。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协调统一，共生共荣，相互敬畏。高山不仅滋养着人类，有着气象万千的自然之美，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每一座高山都是一座巍峨的文化图腾。饱览天地山川的壮美，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专享权利。从高空俯瞰的角度，同时又能够以几个月时间持续的巡视，在时间和空间的绝佳交

晚上尊享这个蓝色星球的瑰丽。长途迁徙的鸟类有比人类更加幸福的历史，至少它们每年都成功甚至是纵情地飞越和巡览过卡瓦格博。他们的祖先和卡瓦格博一起历经和穿越过仿佛无限的时间。

2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边缘的底部冲来，大地挤压碰撞，将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抬升成为世界屋脊。这股洪荒之力将千山万壑从中国地势的最高点倾泻下来，又几乎成直角的向南来了个急转弯。这般的山河巨变，构成了耸立于中国乃至亚洲中部巨大丛聚的南北向山系，成为这块欧亚大陆板块偏东部的脊梁。其中在滇藏川三省区交汇的巨大区域，一系列南北走向的褶皱和断裂被称为横断山脉，它改变了中国在地理上的格局，也成为中国西南无数传奇的开始。有人把云南的地理形容为时空大折叠，从高空望去，大地扭曲，形如褶皱，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急速下降，群山起伏，峡谷深邃，纵横交织，如同凝固的惊涛骇浪。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之间愈合，气流激荡，升腾回转。在冷热气流交汇的顶端，梅里雪山强烈上升的气流变成浓雾大雪，造就了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这是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就是在这波涛汹涌、大气澎湃的地形地势中，云南高原的群山万壑孕育和淬炼了最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古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发生于此，各动植物类型构成的天籁振聋发聩，一切都生机勃勃，洋溢和迸射出奇丽梦幻的光彩。

们所看到的山脉是大地的骨架，是壮阔与雄伟，而对无数的生命来说，高山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在寒冷的日子里，蝙蝠蛾钻进地下冻土，把躯体深深埋起来，预备度过严寒的冬季。寄生在它肥胖躯体中的冬虫夏草菌则在蛰伏潜藏着。春夏交接的时候，虫草菌的孢子会从子囊内射出，产生芽管，并开始向地面伸展，去追寻雨露和阳光。六月，中国西南炎热如火，白马雪山却会降下鹅毛大雪。甚至在短暂的一天中，白马雪山能够聚合起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让我们领略大山的魔力。机遇巧合时，在短短三四个小时之内，经历从山地亚热带暖温

带、中温带到寒温带、寒带逐次过渡的立体垂直气候。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垂直分布、层层叠叠的动植物类型。水平距离不足40公里的区域，植物学家发现了7到16个植物分布带谱，这相当于中国境内从南到北几千公里的植物分布带。在这个季节，白马雪鸡这种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智类生灵，一般都生活在雪线以上的高山顶上，4-5千米的高海拔处。它们有季节性垂直迁移的习性，跟着雪线，夏季上到5000米的雪山，冬季又会往下进入灌木丛林，甚至能下到云杉林里。

0: 白马雪山周边的藏民更愿意用自己的语言把这种神奇的生灵叫做贡翁。对阿荣夫妻俩来说，这是一种神圣的鸟，它的出现被认为会带来好运。俩人努力地在雪中寻找，希望能寻觅着雪鸡的脚印，找到冬虫夏草。为了采到冬虫夏草，阿荣夫妻俩离开家乡，已经在白马雪山驻守了30天。
1: 这烟筒玩具，要不去？
2: 九几台呢？啊，那么的确要是钱，没人还来得呢。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地球新生代最重要的地质事件。大量起源于新生代早期的被子植物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或被抬升到高海拔地区，或者陷入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快速的地质构造运动，强劲的西南季风影响，使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的生存环境变得极为多样化。许多特有新物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演化形成。

云南的落叶松是魔幻的植物种类。千万年之前，印度板块深深插入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搅动扭曲着大地，大量植物随之四散而去，繁衍开来，让落叶松这种在北极圈才能够看到的物种出现在低纬度的中国云南。

世界具有重要观赏价值的杜鹃花共有850多种，中国云南就有270多种，被人们称为杜鹃花的故乡。而仅生长于中国云南西部和缅甸东北部的大树杜鹃，是杜鹃花中最高最大的常绿乔木，被誉为世界杜鹃之王，至今存有量不超过3000棵。由于长在深山之中，大树杜鹃直到近代才被生物学家发现。从树苗成长到开花，它需要经历漫长生长期，因此每一棵都格外珍贵。因为有了大山的养育，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到参天大树，上百年的坚持，大树杜鹃成为一个传奇。

0: 海拔2500至5000米之间，是高山暗针叶林的区域。滇金丝猴则是这一区域中最活跃的物种。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17个关键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非滇金丝猴莫属。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生活在三江并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与大熊猫并称国宝。滇金丝猴是世界上栖息海拔高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
1: 我们的滇金丝猴啊，它的社会结构是跟我们人类是特别相像的一个结构，也是一种重层社会，它们相互有很多的关爱啊，很多的交往。
0: 滇金丝猴栖息地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这一区域跨越4个纬度，海拔高达4000多米，生长着3000多种植物、500种动物。珍稀濒危物种富集是世界级生物基因库，大地之精华。中华大地之上，但凡还有灵长类动物生存的地区，都是当地的重要水塔，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依赖，也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这一意义来说，保护滇金丝猴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0: 寒冬蛰伏的各种菌类开始生长。碧罗雪山是横断山系在云南的主要山脉之一，东临澜沧江，西指怒江，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就有15座。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辨识菌类是从小就需要掌握的技能。和碧罗雪山隔江相望，这是高黎贡山。两条巨大的山脉之间，怒江奔腾而过，深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将那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千万年时光流逝，这里仍然保留着混沌初开的粗犷、蛮荒和原始野性，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依相连的灵脉。神奇险峻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珠，丰富多样的植被为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空间。
1: 这时候，哎，同志们，盐带进来了，找到了。他刚才那把那个树枝搬断了。快呼快呼，快呼快呼快呼快呼！其他呢，灵长类它要喝水，这个北美长臂猿呢，它不喝水，它也不下地。
0: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近100年来

长臂猿科命名的新物种。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他们以一家三口或四口居多，群栖在高黎贡原始而茂密的森林之中，终其一生只在树上生活。白眉长臂猿的叫声洪亮，声达数里，在林中颇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派头，所以一些研究者送给他一个外号“白眉大侠”。其他长臂猿能在树间跳跃的距离大约只有3到5米，而白眉长臂猿在树与树间跳跃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远。敏捷迅速，可谓是森林中的体操王子。

作为冷暖气流交汇冲撞的核心区域，乌蒙山的岩峰冈峦遭受着强烈的风化和剥蚀。它的片片鳞甲沾染着鲜艳的血气和激情，岩血尘沙被吹送被转移，它们中寄居了大量的氧化铝、氧化锰，尤其是氧化铁，这是它呈现红色的主要原因。日积月累，形成了滇东北最为著名的红土高原。

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直到这股扭转山河造就奇观的洪荒之力遇到哀牢山。被遏制的横断山停下了脚步，让哀牢山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这个巨大的山脉因孕育过古老悠久的哀牢国文明而得名，因此就地理来说，哀牢山是云岭向东南的延伸，但文化形态上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山野间传来布谷鸟催春的信息，居住在哀牢山区的彝族花罗人知道时候到了。从先民那里传下来的十八月历法，每一个月都有自己的专名：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一直到草枯、叶落、霜降和过年节，都含有先民对物候的准确观测和把握。在相关的彝族创世史诗里，更有人们跟着蜂群学会耕种的传说。由于主产区在喜马拉雅周围的雪山下，岩蜂又被称为喜马拉雅蜜蜂。它喜欢将蜂巢修筑在悬崖和突兀

不可逆行的时光之河中，所有大山里的物种都意识到生命的真谛，顺天应命就成了万物生存的法则。对刀耕火种、草移木石的人来说，错过时令意味着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罪。

苍茫的岁月中，这片多彩的大地哺育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着

对雄伟大山抚育的人们坚定地认为，天人之间互为感应，无论是族群的兴旺，还是牛羊成群、五谷丰登，都需要繁衍生长，男女相悦，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更是生命的玄机。庄严肃穆的仪式之后，盛装的男女在山林间歌舞嬉戏，享受最接近自然本性的美好和快乐。在丰饶的大地，生命生生不息，代代延续。

这是向上再向上的诱惑，待遇万物必有万象的山，让所有生命聚合簇拥，让我们进入众生之门。生命蔓延拓展，让天地之间旺盛而难以把握的灵气循环周流，升腾起生命共同体，伟大的圣殿。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着，
3: 一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港口接人头发们发现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高通、
13: 普洱
7: 发生一起
14: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5: 摩托车事故，
16: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7: 导致颅内出血，
18: 造成了2人受伤、
19: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0: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1: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2: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3: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4: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5: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6: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7: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8: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9: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发呀来麻暖啊，阿切莫莫戴麻菜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落若奈阿奥赞啊。
30: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1: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2: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3: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好，邮差同志，组织上已经向我确认你的身份了。老郭，你逃出来的太是时候了，我已经收到消息，他们要对你动心，逼着你承认这一切。我是这么想的，我想着参与到你的案件当中，尽量拖延时间，然后想办法救你。
1: 我跑出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帮我做任何洗清贪污的事了。他们现在都已经想把你当成我的同案犯来处理了。我告诉你，我在巨来大陆的53号存放了一批枪和金条，原本计划是在他们刑讯之后我作为招供来用的。现在我想请你把它揭发出来，这样第一可以撇清你跟这个案子的关系，第二能够成为你以后精神之戒。
0: 为什么？为什么要阻止你贪污犯的身份？明明是他们在诬陷你。
1: 几年前我给老纪提供过一部电台，就因为这部电台他们开始怀疑我的身份，所以现在必须要坐实贪污犯，他们才会停止对我身份的怀疑。
0: 那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撤离。
1: 1938年他们经我的手往延安密送了6个潜伏头，当然这6个潜伏头已经被我党所用，一直在给他们提供假情报，并且他们信以为真，如果我突然消失，他们会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我身份的问题上来，而且会按照最高危险警报把我设定为头供，这样他们跟这几个人都会切断联系。
2: 你过来，身份证，快点儿！这也太年轻了，肯定不是。走吧。
3: 哎，那个男的，站住站住，身份证。
0: 老郭，我答应你，我会向他们揭发你，但是现在你必须先给我离开这里，马上去我的紧急避难所，上级留给我的撤离通道现在全部给你用。
1: 我非常感谢你，感谢组织对我的保护，但是你要知道，为了让邮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我们已经牺牲了5个同志，我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李南生同志，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0: 不行，我已经联络过上级了，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1: 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如果想保住这条线并且让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听我的。另外我恳请你向组织转达我的建议，以后由你来沿用邮差这个代号继续工作。
0: 老郭，我不能眼看着你去牺牲，
1: 以后你会面对很大的危险，要相信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0: 别说了，你在这儿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0: 你们后院通到什么地方？
1: 哦，直通后巷，道窄僻静，不常有人走。
2: 哎，客官，您的茶。
0: 是茶。咋
3: 在家？哟，林长官，又见着您了。您在这喝茶呀？二楼包间吧。来，我给您送上去。
0: 不用了，你先忙你们的正事。
3: 哎，不耽误事儿。来来来，我给您送上去。你俩一个在楼下搜，一个去后院搜。
4: 是是。
3: 来来来，长官，
5: 麻烦你了。
3: 林长官，不麻烦，不然我也得上楼搜一遍。正好啊，把您那个茶壶给送上去。您慢点儿。哟，林长官，是这件吗？
0: 不是。
3: 哦。是这间屋吗？
0: 还在里面。
3: 哦。这屋？
0: 还在前面。
3: 啊。哟，有客。林长官，你有朋友在啊？
0: 对啊，我有朋友在等我。
3: 林长官，是这样啊，好不容易碰上您了，有点事儿想麻烦您。我姐夫那不是倒腾点棉纱吗？前两天被你们稽查处的人给扣了，人也进去了。
6: 这茶还挺新呢，
3: 您看能不能帮帮忙，找找人给通融一下。
0: 行，那我知道了，我会帮你了解一下情况，没什么。
3: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0: 还有什么事吗？
3: 哦，没了没了。哦，您请您请您请。
7: 见过这个人吗？
6: 哦，没有，
8: 没见
7: 过。没见过。
6: 过来看看看看，见过这人吗？
9: 没
6: 有。你呢？
10: 没见过。
7: 顾慎言，站住，别跑。
3: 快了！
7: 别跑！别跑！抓住他！
11: 跑！我在开枪！
7: 这边！别让他跑了！追！
11: 抓住他！
7: 站住！站住！站住！别动！别动！
11: 站住！
7: 别动！
11: 别动！
7: 别动！

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0: 这件事办的是真丢人呐！难怪戴老板大发雷霆。其实不管怎么样，这个顾慎言也是死了。屁话！死和死能一样吗？他是戴老板钦点的，查到枪，就能把他当成贪污的典型处决，杀一儆百。现在成什么样子了？赃物没找到，口供也没有。
1: 这不等于把人逼死的吗？报告，
2: 林南生少校求见，
1: 让他进来。
2: 是，
1: 请。
2: 报告，局座，胡主任，
3: 你有什么事吗？
1: 前几天我在审问顾沈岩的时候，未能完成任务，现在他畏罪潜逃，事实证明他就是有问题。 我这些天反复的斟酌，我终于想到顾沈岩有可能藏匿赃物的地方。
2: 林南生，我们要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猜测和推断。
1: 上海的巨赖达路53号，很有可能。

0: 来，认识这么多年，一直说要请你吃饭，还一直没请过。今天我特地做了点小菜，都是上海菜，应该合你胃口。来，尝尝。
1: 谢谢。梁小姐，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找到回上海的门路了。

0: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你都拿给他吗？
1: 白小姐，
2: 快坐，我们坐下来说。
1: 送你走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不要钱。
0: 这么危险的事儿，是你的什么朋友啊？
1: 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来，快吃吧。给我，
0: 谢谢。
1: 没事儿。

0: 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
1: 小林，以后你会遇到巨大的危险，碰到任何事情都要相信自己，要坚定地走下去。嘉奖令，林南生同志在调查顾慎言的贪污案件上尽心尽力，成绩卓著，全局通报嘉奖，并晋升林南生同志。 为中校军官，
2: 好好干，前途无量。
3: 是，局座。

0: 上呢，做点好吃的。
1: 是吧？做什么好吃的？
0: 不晓得呀。陈太太，你回来啦？
1: 陈太太改菜呢。
0: 嗯。你捞上什么吗？我看到了啊。
2: 陈太太，要小心来扎茄子啊。
1: 我喊一起。
2: 哎。
3: 小姐，拿两杯水。
2: 后面。
3: 好嘞，
1: 回来
3: 了。
1: 哎，回来了。上级对供应组有新的指示，由你负责亲自传达。另外，让他们尽快准备两套军装和一辆车。
4: 有新任务。
1: 嗯。
4: 好，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去。哎，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
1: 嗯，够了够了。
4: 哎。

0: 这帮汉奸把字儿抹了有什么用啊？不是当初他们给日本人效力的时候了。
1: 老廖，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今天别忘了。
2: 记得，站长，我记得。
1: 王站长，
3: 老陈，
1: 不候多时，
0: 久违。
1: 这个呢是戴局长委任我为上海行动总队副司令的电文，这不光是中央，也是戴局长对我的信任。陈某定当竭尽全力阻止江浙沪和平军和日军对新四军的投降，完成重庆方面交给我的任务。陈副司令的任命我早就听说了，今天我是来执行接管七十六号的命令，这是接管文件，您过目。 主编，里边请。
4: 王站长，这些就是所有移交的材料，你不用签字，直接向戴老板汇报就好了。
1: 那就感谢陈副司令了。
5: 应该的。
1: 你们先出去，我们再聊两句。

0: 老陈，日后都是同僚，有些事情还得相互多关照。
1: 那当然了，这我可以重返中央工作，这全靠当初你在青浦对我尽心尽力的帮忙。这件事情关系到你和我的身家性命，咱们相识多年了，就这事儿我自有分寸。
0: 刚刚接到总部的通知，林南生即将调回上海担任副站长。
1: 听说了，他这两年在重庆是青云直上啊。
0: 是啊，当初顾沈岩的贪污案就是由他举报才最终定性的，再加上这两年在重庆又破获了日谍电台，一路受戴老板栽培。
1: 他当初跟顾沈岩交往甚密，这么看来的话，这林南生不太念旧情。
0: 旧情和前途比起来，旧情算什么呢？
1: 也是，他毛孩子一个，他还不至于威胁到你老兄的这个地位，但是该提防的呢得提防，毕竟副站长的下一步不就是站长了吗？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你巩固根基，这是今天需要转移的囚犯的名单。有一个姓肖的人自称是个生意人，但实际上呢，他一定是新四军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上海，新四军这个级别的干部我是从来没有抓到过，今天我把他交给你了，当个见面礼。
0: 老陈，感谢。
1: 共同为党国效力。
2: 站长，陈副司令说的这姓肖的真交给廖处长审了？
0: 陈副司令，他还拿着戴局长的委任电文给我看，他自己信吗？委员长最恨黄埔系的人叛变投敌，这点

0: 谁都清楚。
1: 那要是这么分析的话，他这分明是在讨好你啊。
0: 要真是共党的要饭，他舍得给咱们吗？卖个人情罢，让亮通审吧。
1: 廖处长在抗战期间啊，一直坚守在上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0: 他也就只剩下苦劳了吧。要是真有功劳，以他的资历早就调到别的站当站长了。由着他折腾吧，省得总来烦我。

老肖，别紧张，我是来救你来了。日本投降了，汉奸也都跑了，连做饭的都跑了。我要是不来啊，你就得活活的饿死在这儿。给你一晚上的时间考虑清楚，明天我给你带吃的来。

0: 美国人正在用他们的飞机把接收的人成批的运抵上海。共产党那边最近都是小打小闹的防守性动作。朱一珍这里，我和他年初被派来潜伏，如果要抓他的话，会非常容易。你这么着急找我？ 就是为了向我汇报这些吗？我是想问问，重庆的和谈，您这里有中央的什么最新消息吗？兵力相差的如此悬殊，哪还有什么和谈啊？将来不可能有两个政府。那您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中央复职啊？我也想可以尽早的。
1: 回到建制中，
2: 你一直都在建制中。
1: 你是在担心我吗？我任副司令的委任书是戴笠亲自签发的。是。哎呀，这些年。 我一直听您的命令，潜伏在共党中，尽心尽力地为他们做事。可是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能够接触到核心的情报。我在德国的同学中，已经有精神少将旅长的了。
2: 你同班同学中很多都已经阵亡了，接下来肯定是要剿灭共匪。
0: 而你的位置也会变得愈发的重要。朱一珍就是你在共党中的近身之姐。记住了，经营好你跟她的关系。只要你在共党中不断的晋升。

0: 你的前途不可限量。 以后不要再打那个电话了，只要联系我的话，等我报。
1: 是。

0: 林副站长，到。
1: 来，你们两个，来，别摔坏了，慢点，别摔坏了，来，这个小心点，
2: ，注意安全。
3: 慢点，慢点！你们两个来，小心点。
4: 这被你们占了，动作够快的，兄弟。
3: 你是？
4: 啊，第三方面军医疗处的，
3: 昨天下午才到上海。医疗处的，那你们动作要快啊！这地方就别想了，都归军统了。
5: 旁边长乐路都被空军占了，明白了，这要慢点儿，只能乡下办公。谢谢兄弟啊！
6: 张秘书，怎么停的车啊？大门都挡住了。
5: 没关系，张秘书。
6: 哎，我们走进去吧。
5: 林副站长好。
6: 小董，今天没见了，还在中医治国军呢。
5: 是，副站长什么时候到的？
6: 我刚下飞机。
5: 你请。来，你们快点！这里是军统上海区，没错。搬东西的那些是中医救国军，刚才进去那个是他们刚从重庆调过来的副站长。你放心，我没被他们发现。
2: 咱们离开这儿吧。

0: 报告。
1: 进。
2: 你请。陈的。哎呀，林副站长。
1: 谁呀？谁？这是谁呀？
0: 王站长。
1: 臭小子，可把你盼来了啊！哎，不是先让你回去休息吗？
3: 这不是机管的老长官吗？哎呀，
2: 林副站长一心想着工作，非说先来见您。哎，
1: 你瞧瞧瞧瞧瞧瞧，怎么一点都没变呢？怎么还是天天想着工作呢？啊，这两年身体怎么样？啊，
3: 我身体已经没事了，多谢站长机管。
1: 哎，这儿啊。原来是汪伪财政部的上海办事处啊，全都是汉奸的东西。你看看这个，哎，全换新的，啊。
3: 丹心峡谷，好啊。在最艰难的时期，站长您一直坚守在上海，令人佩服。
1: 什么话呀？谁让我是站长呢？得让戴局长放心吗？不是。
3: 站长说的对，
1: 现在胜利了啊，正是用人之际，你能回来太好了。
3: 我把调动报告还有人事档案全部都带过来了，陆续回到上海的人员档案也都在里面，过几天人到齐了，很快就开始展开工作，请站长放心。
1: 有了上峰的大力支持，我们必须得干出点成绩出来。
0: 是。
3: 行，我和站长还有工作要谈，你们先出去吧。
2: 好，请给我来，
1: 来这边，坐着。哎呀，
3: 临行前呀，戴老板找我训话，说抗战胜利之后，共党那边早就开始争取民心了，我们这边绝不能落后。
1: 共党现在在肃奸呀，戴局长的意思是
3: 没有明示。就要求先把

0: 抗战期间给汪伪政府工作人员签发的委任令有回，原则上谁牵线谁负责。另外，很多抗战期间军统的悬案要逐步落实。
1: 这个是我们上海区的悬案名单。
2: 好，必须认真落实。
0: 是。
3: 已经确定杜美路70号是军统上海区的新办公地点，附近的同志已经全部安排转移了。
4: 以杜美路为核心，10公里范围内永远不能架设电台。另外，按照他们的规矩，在警备区会配备一个稽查处，也就是一帮特务，这个点啊也要摸清。
5: 同样撤离周边的同志。
3: 是。还有一个情况，今天我看见他了，林南生，他刚从重庆调过来，现在是上海区的副站长。
4: 香港一别，你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
3: 这些年我时常会想起他，可不管之前我们发生过什么，他和我们总归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会想，他如果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一个做小生意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好，可他不是。我也预想过很多次我们作为敌人相逢的情景，我以为我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了，可今天突然看见他，我发现我的内心还是没有办法平静。
4: 当我们选择这样一条路，就注定要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

0: 姐，
1: 报告站长，林副站长那儿已经安顿好了。
0: 他还满意吗？
1: 满意，就是您嘱咐给的安家费他没有收。站长，这个新任的情报处和电讯处的两位处长啊，那都是一直跟着林南生在重庆工作，我想他肯定是在戴局长面前使劲吹过风了。他之前呢在重庆破获过日谍电台，这两年非常受戴局长赏识。
0: 他确实是今非昔比，可是再吹风，人事方面的安排也得经过戴局长的同意啊。
1: 咱们那几位老处长啊都调到外地当站长去了，现在呢就只剩下训练处的廖处长还有总务处的秦处长。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

0: 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进。
1: 报告站长，林副站长那儿已经安顿好了。
0: 他还满意吗？
1: 满意，就是您嘱咐给的安家费他没有收。站长，这个新任的情报处和电讯处的两位处长，那都是一直跟着林南生在重庆工作的。我想，他肯定是在戴局长面前使劲吹过风了。他之前呢，在重庆破获过日谍电台，这两年非常受戴局长赏识。
0: 他确实是今非昔比，可是再吹风，人事方面的安排也得经过戴局长的同意啊。
1: 咱们那几位老处长啊，都调到外地当站长去了，现在呢就只剩下训练处的廖处长，还有总务处的秦处长，是一直跟着您的老人。

是远洋公司对08号船员关于货物抵港的通知：7321-2430-3928-2045-0321-6786-3486-4784-5520-6309。本次播报结束，一小时后重播。

0: 进来。
1: 我来拿几件换洗的衣服。
0: 哦。
1: 您怎么了？今天任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从没看你这么紧张过。
0: 军统又重新浮出水面，而且从重庆派来那么多人员，我只是在担心我们今后的潜伏任务会越发困难。
1: 周副处长，你就放心吧，无论多困难，我都会协助你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0: 去休息吧。

0: 哎，两位，馄饨好了。
1: 馄饨来了。
0: 来，先生，你的馄饨好了。不客气。
2: 老板。
0: 哎，来了来了。
3: 老板。
0: 哎，来了。
1: 尝尝，还是不是那味儿？
4: 嗯，味道一点都没变。
1: 嗯，以前咱们每次执行完任务都爱来这吃一口，还是那块儿好吃。
4: 哎，
1: 嗯，
4: 你现在工作上面还顺利吗？
1: 嗯，还行，现在是行动队的中队长。王山呢，知道咱俩的关系，对我有所防备。想当年新闻处被出卖的事儿，我一刻都忘不了。
4: 我现在可以确定，当年王世安就是在青浦帮助陈伯钧和中央牵线的。
1: 那要这么说的话，他们俩私下肯定有勾结啊。虽然不知道青浦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但出卖新闻处刺杀计划的肯定是王山。
4: 可是现在陈伯钧是行动总队的副司令，身边的汉奸全跑了，证据根本就无法落实。
1: 站长，你放心，肯定会有机会的。
5: 哎，
1: 嗯，
5: 我听说76号移交过来几个共党。
1: 嗯，现在啊，到处都在恢复重建，根本没人管，也只有那个廖通天天跑去76号。
4: 廖通，
1: 嗯，
4: 就是原来训练处的那个廖处长。
1: 嗯，就是他。抗战期间训练处取消了，他呢一直负责外围，升官捞资历，什么都没赶上。现在感觉是憋足了劲儿，好像要搞什么大动静，占个好位置吧。

0: 你孩子怎么样？
1: 给你看啊，特别可爱。
0: 我看看，
1: 像不像我？
0: 还真是挺可爱的，但跟你长得不太像啊。
1: 说啥呢？我说真的，你不在上海的时候，难得有你的消息，我家里人还时常惦记你呢。
0: 谢谢你们的计划，快吃。

0: 林副站长带我们过来分测汉奸留下来的档案，
1: 这里面隐藏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罪行，
0: 快带他上楼。
2: 是，里面请。

0: 陈副司令在吗？
1: 他最近都没有来过，只有训练处的廖处长每天都会过来。
0: 他在哪儿呢？
1: 在审讯室。
2: 孟凯瑟，说，凯将军，说不说？说不说？说。

0: 我是做生意的，我真的是做生意的，我真的是做生意的。嗯。
1: ，快说！
2: 廖处长，
3: 林副站长大驾光临，廖某有失远迎啊。
2: 怎么有两个日本人在这儿？
3: 我特意从战俘营调来的。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还喘气儿呢，身子骨太弱了，今天早晨没打两下就完了。
0: 不是说有三个人吗？
1: 哦，还有一个前天就死透了，就剩这一个了，嘴还挺硬，就是不说。
0: 廖处长，你出来一下。廖处长，你怎么能让日本的战犯参与审讯呢？
1: 案卷上写的很清楚啊，这个人是新四军的大领导啊。哎，这两个特高课的技术特别好，我保证不可能再死人了。
2: 用特高课的战俘审公堂，我们军统是没人了吗？
0: 老刘啊，这都已经死两个了，要是别人说你是灭口，你这可解释不清楚啊。
1: 哎呀，我就是太着急了，没想那么多。
0: 你还是得多想点啊。
3: 你们把这两个特高科的战犯送回去，抓去。
4: 是。
1: 沈老萧是您亲自派给我的任务，他林南生凭什么越剧插手啊？还擅自主张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5: 先坐。
0: 毕竟呢，他也是个副站长，我一定找他好好谈谈。
1: 当年刚来的时候，一见面就撂

0: 科长廖科长的叫着，这当了副站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跑到我的面前指手画脚，这才回来几天就拿自己当站长了吧。
1: 这个林南生啊，之前在站里的时候就是个刺儿头，现在呢又有了重庆的根基，原本这个副站长的位置我可是留给你的，要是你老廖，我工作起来一定会更畅快。
0: 站长的一片用心我一定不辜负，毕竟我才是跟了您8年的老人啊。关于老肖的案子，我有些思路想跟您汇报。
1: 知无不言。
2: 长官，他全身多处伤口都处理完了，但是身体太过虚弱，必须静养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彻底恢复。
3: 我知道了，谢医生。

0: 这么多人替你忙活，你得懂得感恩。你自己好好想想。
1: 长官。

0: 子路，咱们下回来就没事了啊！梁小姐，林南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子路，都长这么大了，还记得叔叔吗？
1: 妈妈说，这个林叔叔，他不是坏人啊，没事儿。

0: 坐啊。
1: 这刚搬进来，还没来得及收拾，你先喝点水吧。
2: 这条件还不错，能看到你们都安全，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0: 前两年我一直担心陈默群回来报复我，所以就带着子路东躲西藏的，
1: 靠着在重庆时攒下来的一些积蓄
0: 勉强度日。现在日本投降了，我找了份工作，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就租下了这个地方，也算是终于有了个家。
2: 子路，这到底是怎么了？
0: 有一回，一个日本小孩要抢子路的玩具，子路不给，然后他的父母就狠狠地扇了子路几个耳光。子路吓得好几天没有回过神来，从那以后子路就不再开口说话。
2: 那医生怎么说？
0: 上海所有大医院我都去过了，该做的检查也做过了，医生说子路可能没有办法再恢复语言能力了。

0: 可是子路原本不是这样的。
1: 你别着急，我帮子路找最好的医生。
2: 谢谢你，你别担心。陈默群现在闭门谢客，很少出门，除了偶尔去行动总队开会，出门也都是两辆汽车随行，院子里的护卫也比以往多了。啊，还有一件事，新闻处那边的人说，赵京龙突然去找了宋处长。
3: 什么时候的事？今天一早，他根本就不认识宋处长，具体谈了什么不知道，但我看不懂，他到底要干什么？
4: 这是冲我来的。当年林南生一直怀疑是我把新闻处的行动出卖给了陈默群，简直是荒唐！看来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没放下这件事。
3: 新闻处的老宋胆子小，不一定会胡说出什么。这件事儿，我相信你会处理好。
4: 站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3: 我必须放心。

0: 先生，民国25年，我好像在浙江海宁的盐官镇见过你。
1: 25年吗？盐官镇我没怎么去过，我一直在斜桥镇。

0: 小姐，我真的没想到，组织上给我安排的联络人会是你。
1: 我一直是邮差的联络员，
0: 欢迎你回来。
1: 这三个人都是我们的同志，现在他们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据我所知，这两名同志已经牺牲了。组织上会尽快联系他们的家人，做好善后工作。
0: 这位同志呢？他受了很严重的伤，我已经暂时把他安置在医院了。审问他的人手段极其残忍，但是他表现得非常顽强。
1: 他是我们新四军情报部门的处长，化名肖云。4月份前往苏州郊外。
0: 策反汪伪的和平建国军第二军第30师师长意外被捕。是，我看过了档案，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被副师长察觉并且举报了。现在有借助他的可能吗？不管是病房，还是关押他的地方，都是24个小时轮番看守，想要。 去营救他，非常困难。在他们眼里，

萧云，这是他们晋升的筹码。我看着他惨遭刑讯，真的，我真想强行把他救走。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首先要保护好你自己的身份。我知道。 当年老顾就是为了掩护我而牺牲的。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为了邮差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邮差，我宁可牺牲，也绝不暴露自己。

0: 老季。
1: 嗯。
0: 朱一珍同志还好吗？
1: 你放心，他很好，而且也惦念你。因为组织纪律，也为了你们个人的安全，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0: 够了，知道他一切安好，就已经足够了。

0: 进来。
1: 林副站长。
0: 站长，
1: 我来看看你。
0: 这是。哎，
1: 你这间办公室啊，是全楼采光最好、空气最好的一间啊。我是知道你的肺不好啊，搞了这些绿植，这个养肺。
0: 多谢站长关心。哎，对，我正好有事儿，想要请示您一下。
2: 快出去，出去。那我们先出去。哎，
1: 还请什么事啊？这，哎，
0: 这是按照总部的指示给恳谈会做的请柬，您过目。
1: 好好好，
0: 来坐着看。
1: 啊，这次总部要召集在汪伟工作过的人搞这个恳谈会，他们可都是当过汉奸的，不可能是真聊天吧？这是要对他们动手了。
0: 现在躲的躲，藏的藏，可能是为了清点人数吧。
1: 我呀是盼着早动手，抓住他们，很多悬案就能落实了，也能为很多牺牲的兄弟啊落实情况，为家属多争取抚恤金。
0: 特别能理解站长的苦心。
1: 哎，谢谢。
0: 怎么样，这个请柬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我赶紧让他们送过来了。
1: 没有一点问题。
0: 好。嗯，
1: 另外啊，老肖这个案子你也别太较真，他是之前接收76号的时候陈默寻送过来的。
3: 委员长最恨他的门生妇女当汉奸，这点陈默寻比谁都明白，
1: 弄几个共党就想来讨好我们，谁知道是真是假呢？
0: 主要是啊，除了打死几个人之外，廖处长这些天没有任何的进展，我建议啊，不如尽快把这个案子移交给情报处处理。
1: 也不能这么说，廖处长通过老肖身上的纹身查到了他的老家在宝应县，已经带着人出发了，要是真能把他的家人给接回来，正好刺激刺激他。
0: 能挖出这样的线索，看来廖处长真的用心了呀。
1: 对呀，你就让他审吧，咱们之间总不能因为一个

0: 共党伤了和气啊。
1: 是是是是，尝尝。
0: 哎，
2: 老肖的老家是宝应县，怎么了？
3: 他们已经去宝应县抓人了，他们想通过当面折磨家人，被老肖叛变。
2: 什么时候走的？
3: 两天前就走了，王世安才告诉我。
2: 我们来不及通知宝应县的同志转移老肖的家人。
3: 现在更麻烦的是，王世安已经明确表示了，不让我再管老肖的事，如果继续管的话，会引起他的怀疑。
2: 太被动了，
3: 老季。现在只能将计就计了，我想了一招险棋，需要请示组织，更需要你的配合。

0: 司令，王师团长来了。我看见他车了。
1: 陈司令，去行动总队了。是。王站长，来之前可以打个电话的。啊，
2: 我有话直说。 总部来命令，要收回抗战期间对你的委任令。这条命令啊，没有对外公布，只是明确了呢，这个谁牵线谁负责。你是绝对不会难为我的吧？中央，少烦点。这你就多虑了。 中央有中央的考虑，现在啊，正是用人之际，像你这种有经验的干部，中央他怎么可能舍得放弃呢？舍不得。

0: 不难为你。
1: 是啊，如果中央翻脸的话，我之前干过的事儿，手上沾过的血，一定是保不了命的，这点我很清楚。但是呢，无论发生什么状况，我和你之间的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放心。
2: 陈司令，你太紧张了。今后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必倾尽全力。
3: 告辞。

0: 盯紧他，只要离开上海，立即作为逃跑击毙。
1: 站长，如果他心存侥幸，继续在家里等着下一步中央的决定呢？
0: 昨天行动总队的另一个汉奸交了委任状，当晚就自杀了。陈默群做过的事儿，他心里最清楚。只要交了委任状，他就不可能寄希望于中央。生死之间，他不可能坐等着。

0: 回来了，文婷。
1: 上级布置了新的任务，你明天就去程家桥镇找一处废弃的民房，确保周围没有人居住。
2: 有什么具体要求吗？现在乡下这样的房子很多，
1: 位置不能太显眼，不能太旧，样子要像经常有人居住。
2: 明白了。
1: 等你找好了，我们通知上级，等候安排。怎么了？
2: 啊，程家桥镇我去过，我在想哪里有合适的房子。
3: 小沈，来开箱子。
4: 哎，马上就来啊！
2: 你饿了吧？饭马上就好，等好了我叫你啊。
1: 谢谢。

0: 你终于找我，什么事儿？没有代理签发的委任状，说什么都没有。他们这是想把你当成汉奸除掉。和平建国军那些头头，哪个不是汉奸？
1: 现在不也被重新收编去剿共了吗？说我是汉奸，不就是因为我没人没枪吗？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还有你。你要让我做什么？我给你的任务是什么？长期潜伏，直达核心。
0: 现在计划变了，你或许觉得我是在自保，但其实我也是在保护你。你想让我举报朱一珍？不是，以他的级别，不够我跟中央谈条件。可我只能借助到朱一珍。第二党的组织纪律很严格，我无法深入。除了举报朱一珍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
2: 靠脑子想出来。从现在开始，找机会查到共党的核心人员、核心情报。一定要快，我们没时间了。是。就拿这个吧。啊，就拿这个啊，两包。好嘞。
3: 还要点别的吗？
2: 啊，不需要了。
3: 免责啊。
2: 嗯。兄弟，再给烟不错，挺好抽的。
4: 真挺好抽的，试试。
3: 你回来啦！
5: 徐宁来干什么？
3: 路过的，买两包烟。陈家桥那边顺利吗？
5: 很顺利，房子找好了，我上去换两件衣服，咱们楼上说。
3: 好。

0: 文婷，啊，你看见我的表了吗？就是我兄长送我那块儿，我帮你收起来了呀。
1: 啊，
0: 我去帮你拿。是这个吧？是。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路上遇到什么不顺利了？
1: 没有，路上很顺利。今天是我兄长的忌日，我从小复习。

0: 就早逝，家境也不好，一直以来都是我兄长接济我，我才能完成学业。他一直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
1: 你屋里东西杂，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得好好收着。
0: 你说的对，这么贵重的东西确实应该好好收着。你帮我收起来吧，我去换件衣服。

0: 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啊，这栋大楼就是当年林副站长刺杀上村敬的地方。那当年林副站长啊，深入虎穴，
1: 算是咱们上区立了
0: 大功一件啊。
2: 站长，
0: 哟，老廖，就等你了，快快快快快，快点！
3: 我刚回来。
4: 哎，廖处长，
5: 来来来，来，
4: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几位都是刚刚从重庆调过来的各处处长。您是上海区的老资格了，以后多多关照啊。哎，
3: 不敢当，不敢当，都是为了党国尽忠职守。
4: 说得好，来，快坐。
0: 来来，坐坐坐。路上情况怎么样？啊，
3: 去的时候还算顺利，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差点暴露了。
0: 安全回来就好，啊，辛苦。
3: 辛苦归辛苦，幸亏这回去了。这个老肖啊，真不心小，他的本名叫翁显荣，我把他老婆带回来了。翁显荣已经从医院拉回去了，医院的伙食太好，听说都胖了。
6: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站长。
1: 哟，老廖，这就等你了，快快快快快，快点！
0: 我刚回来。
2: 哎，廖处长，
3: 来来来，来，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几位都是刚刚从重庆调过来的各处处长。您是上海区的老资格了，以后多多关照啊。
0: 不敢当，不敢当，都是为了党国尽忠职守。
2: 说得好，来，快坐，
1: 来来，坐坐坐。路上情况怎么样？啊，
0: 去的时候还算顺利，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差点暴露了。
1: 安全回来就好，啊，辛苦。
0: 辛苦归辛苦，幸亏这回去了。这个老肖啊，真不心小，他的本名叫翁显荣，我把他老婆带回来了。翁显荣已经从医院拉回去了，医院的伙食太好，听说都胖了。
1: 哎，这可是一个重大突破啊！赶紧把酒满上。
2: 哎，老廖，这一路上辛苦了，先安稳吃顿饭再说。哎
0: 呀，林副站长此话差矣啊，虽然日本人走了，但是现在日子并不安稳，还有个共字儿呢，等什么时候把共匪剿灭了，那个时候才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吃完饭我决定今天晚上连夜就审。
4: 廖处长提什么共字啊，多煞风景啊。
1: 老廖，今天是咱们上海区值得纪念的日子啊，也是给你接风，不管什么事儿都放到明天再说。来，咱们举个杯。
0: 我听站长的。哎，林副站长，站长提议的这杯酒您得喝呀。
2: 我说上之后啊，就把酒给戒了，以茶代酒。哎，
1: 今后啊，我特批林副站长喝茶。
2: 谢谢您。
1: 过几天呢，咱们的家属也都陆续回来了，诸位的小家庭也可以团圆了。这么多年我们上海区总算能踏踏实实的吃顿饭了啊。来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来，
5: 对不起，这里不是前台的电话，但是我可以帮你转达。
2: 客人已经到了，明天早上可以送餐。
5: 地址是程家桥镇镇东，旁边有棵桃树。

0: 怎么那么晚回来？
1: 路上遇到林简了，没事。明天天一亮你就出发去程家桥镇布置这次掩护任务。
0: 这么前期？
1: 是，这是上海地下组织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任务，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闪失。
0: 你放心，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一定会完成好。
1: 另外，明天有两名公寓组的同志会在那边跟你会合，由你来负责整体安排和收尾工作。
0: 好，
1: 具体细节我们上楼说。

0: 你们抓紧时间去吃个早饭，我先跟他聊聊。
1: 李副站长，这任何人和疑犯接触还得录音，您看？我看什么呀？规定就是规定，谁都要遵守。
2: 李副站长，准备好了。
0: 行，去吧，快去快回。
2: 嗯，是。

我这么早来找你，是想提醒你，我们有些特别的处理方式会让你开口的。当然，你现在已经经受的这些，和我们特别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

0: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都说了，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调查我呀。
1: 我会给你点时间，但是你要想清楚，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如果到时候你还是什么都不交代的话，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0: 你们家翁显荣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1: 我不知道，他这两年很少回家，回来也不说外面的事儿。长官，我男人在哪儿？你不是说带我来见他吗？
0: 哦，你男人啊，就坐在这玻璃后面看着你呢。
2: 林副站长，
3: 站长，
2: 听说今天你和廖处长一起审啊，我来看出好戏。
3: 那您来的正是时候，刚刚开业，快坐。
2: 给，继续。
4: 只要你告诉我。

0: 做什么的？
1: 我马上让你见他。
2: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外面的事儿，我从来也不问。
1: 那他手腕上的鱼叉纹身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男人小时候家里吃不上饭，快要饿死了，就送他进了当地的帮会，留下了这个纹身，
0: 这才有口吃的活了下来。可这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3: 那他为什么说他老家是高邮的，偏不说是保应的呢？
2: 这我不知道，我们家老人去世的早，孩子也在外地，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家，外面的事我也不懂。
1: 绑起。
4: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0: 她干什么呀？她就是个傻女人，她什么也不知道啊！长官，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她吧！你放了她吧！
1: 少校啊，不对，姓翁的，
0: 媳妇儿就要受苦了，你也不表示一下，真不是个男人。
1: 什么都不知道。你说，这个东西要是放在你身上，疼吗？说，你男人是干什么的？
2: 我不知道。
3: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怎么样？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想再陪他玩。
1: 你要干什么？
2: 让开！

0: 男人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小荣，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快说呀！
0: 我刚才枪法不准，打歪了。这次我离得近一点。
2: 我说。

0: bug mo.
1: 我说你怎么才来呀？
2: 在防疫所忙活了一晚上，你们早就来了。
3: 是，我们俩快布置好了，你先歇会儿。
2: 知道吗？现在先驱赶来的军队和收编的伪军正在攻打新四军呢。
3: 国民党不可能整合的。
2: 你们俩知道这次掩护的到底是什么人吗？
3: 看这个复杂程度，级别肯定不低。过去我们可没搞过这么复杂的掩护。
2: 是啊，咱们抓紧收拾，赶紧撤离。

0: 是13年加入了新四军。我不是什么领导，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交通员。
1: 风先生，你还想编谎话骗我们是吗？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策反和平建国军第二军第三师的师长确有此事，我就是个大前站，真正的领导不会轻易出面。
1: 你的领导叫什么名字？
0: 韩锡贵科长，他在跟你弟。
2: 我知道他，你是想让我去共区抓他吗？
3: 刚才那出戏演的可真够吓人的，真把我吓着了。
4: 这不都是让共党逼的？
3: 要是翁显荣再不承认的话，你还真对他老婆开枪啊？
4: 有可能。
3: 祸不及妻儿，这可是底线。
4: 那也得具体看犯了什么事儿，您说是不是，站长？

冯先生，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不说有用信息的话，你和你太太这辈子也别想离开这儿。

0: 别害怕，我们对自新人员是有政策的。
1: 只要你们放了我和我老婆，我愿意自己回国。
0: 只要你能提供有用信息，过来工作，官升一级。

0: 我知道有个联络人，
1: 位置在哪儿？
0: 好久没去了，我不知道还在不在。
1: 我问你位置在哪儿？

0: 先生，您回来了。
1: 船票买到了吗？
0: 南洋的航线刚刚恢复通航，船很少，票根本都买不到。哦，对了，先生，刚才有位姓邝的先生打了好几次电话来找您。
1: 姓邝？

0: 这是共党华东区近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行动。
1: 掩护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0: 这个信息我接触不到，但是我敢肯定，这次行动针对的是军统，因为被炸死的人穿着便衣。
2: 现在穿便衣执法的只有军统。
0: 这件事儿够不够您跟中央谈条件？
1: 够，绝对够。
2: 不过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军统方面，一旦共党察觉到也会查谢敏源。这次掩护行动由你直接参与，你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你一定要隐藏好，后面还可能出现更大的情报。
0: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有了对策，明天中午之前就可以办妥。
1: 小心点。

0: 这些都是搜证组从现场找的文件碎片和电台的零部件。我们刚冲进去的时候，共产党就引爆了手榴弹，死了两个兄弟。幸亏我走在后边，要不我也凶多吉少。
1: 从这些现场取证来看，共党的这个站点应该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所以老肖说的话，可能是真的。

0: 喂，我是王山，周副局长。好，我知道了，马上过去。林副站长，你跟我去一趟汪公馆，周副局长要见我们。
1: 他来上海了，怎么也没提前通知一声？为什么事来啊？
0: 听口气挺急的，我们抓紧吧。
2: 站长，这个老肖可不能轻饶了他呀。
0: 你啊，回家好好休息休息。老肖已经自新了，你还要怎么样啊？自己不弄清情况就往里闯，这能怪谁呢？
2: 我
1: 没事啊，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3: 梁处长，请吧。

0: 介绍一下，宪兵23团夏团长。今天把你们二位叫来，是宣布一项任命。上海的肃歼马上就要开始。王站长、林副站长，总部任命你们二位担任上海肃歼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
1: 是
2: 是。
0: 今天晚上夏团长的部队会连夜进驻上海，明天上午10点恳谈会上对汉奸直接进行抓捕。
3: 都是家里做的，也是你爱吃的菜。
4: 来鸭汤
3: 啊。怎么样，
4: 我不等你了啊。
3: 吃吃吃吃吃。来来来，米饭。看。米饭。嗯，咸蛋怎么样？可以吧？
5: 你快吃啊。
3: 吃吃吃，
5: 快吃。
3: 我跟你说，我老婆都很难得给我做，你一定要多吃点。
5: 嗯，太好吃了。

0: 前几天我去新闻处打听情况，今天突然听说宋处长失踪了。
1: 当年新闻处被出卖，是登记在册的悬案。
2: 我怕王世安在背后一直盯着呢，这件事要是揭出来，他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一切等恳谈会之后先分晓。
1: 你泡点汤吗？
3: 你先来。
4: 站长，今天晚上我们还能做什么？
5: 我现在是宿监的主任委员，这么敏感的时候绝对不能和陈默群有任何动作，电话也不能打。你也一样。
4: 那明天抓捕之后我们对他就更难控制了。
5: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吧。

0: 你们公园组的一号站点就是你所在的南市中秘密行，被敌人破坏了，上级命令我立刻把你转移回根据地。
1: 老许同志现在情况怎么样？
0: 老许同志被抓了，
1: 有没有办法把他救回来？
0: 你放心，组织长一定有安排。你赶紧收拾东西，千万不能留下任何能证明你身份的证据。
1: 那这里方式和接头口令是什么？
0: 路上再说。来，先把这个传上，咱们大大方方出去。

方法进入书房，就再也没有出来。我真没撒谎。哎哎哎！哎

0: 一会儿你过了那个土坡，上那个石桥。上了石桥以后，你会看到一艘小船，那艘船是专门接应你的。
1: 你放心，过了石桥，你就可以看见船。先过来把衣服换了吧，别让咱们的人误会了。
2: 谢谢你啊，沈卢志。
1: 到那儿以后会有人问你现在几点了，你就回答现在十点，还是我没有手表。
2: 谢谢组织长对我的安排，咱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驶进卫斯林物体大处，你们计划南市盛家街重兵米行
1: 是中共地下党公运组站点，
0: 你们再记一下，南市盛家街重兵米行。
2: 上午中央开始正式肃监，但是包括陈逆在内共有5名汉奸外逃，上峰对此非常气愤，
3: 命我们上海区
2: 必须尽快将在逃汉奸捉拿归案。
4: 我们行动处已经联合了警察局和稽查处，对车站、码头、公路等地方都做了布置，只要在逃的汉奸出现，肯定第一时间抓捕。
2: 这种常规的搜找方式顶多抓几个小的，那些在逃的大汉奸绝对都能想到。林副站长你怎么看？
5: 站长，我建议去贫民区搜查，那个地方流动人口很多，难民也很多，绝大多数人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不看报，所以如果真的有汉奸躲在其中的话，很难被发现。
6: 可是上海的贫民区面积太大，情报搜集太难了。
2: 我只看结果，就是掘地三尺也得把它给我找出来。我是王世安。
7: 我觉得可以这样。
8: 是吗？
7: 不行。
8: 为什么不行？
7: 依然时间不够，也没什么办法。
2: 你的位置？
7: 哎呀，这也不好做呀。
2: 好，我知道了。
9: 鉴于陈逆对我们上海区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行，
2: 捉拿陈逆，全站必须统一行动，
9: 任何他的相关情报和信息
2: 必须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如有擅自行动者严惩不贷。
10: 是
11: 是，
2: 散会。

0: 二十三团的宪兵正在全城搜捕你，这么敏感的时候你约我出来，
1: 别紧张，重要的事儿，帮你。 昨天你们去城街桥镇，破获了一个共党的交通站，在破门而入的时候遭遇了共党的自爆。趁炸死的那个不是共党的小党员，而是一具从防疫所找来的暴毙的乞丐尸体，编号19。

0: 是真是假，容易查辨着。你是怎么知道的？39年，我从重庆回上海，之前去了一趟香港，我在共党内部安插了一个我自己的人，现在他跟随共党潜伏在上海，而程家桥镇的交通站就是他布置的。 共党现在想干什么？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吧？你还知道哪些信息呢？这是共党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行动，这么大的手笔，对应的一定是一件大事。老王啊！ 跟我说说，你那边出了什么状况啊？我帮你参谋参谋。
1: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对你我都安全，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0: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

0: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哎，真是不小心啊！
1: 今天买的这西装我特别喜欢。是呀，真的很好看呀。那我就先回家了啊。好的呀。
2: 您请，太太慢走啊。先生，这枚胸针的样式比较老，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我们现在到了很多新的款式，您不妨进店里挑选一下。你们这个不卖的吗？
1: 不好意思，先生，这枚胸针呢是一位太太寄放在店里维修的，不卖的。一位什么样的太太？
3: 这个就是一位年轻的太太，先生，您这是？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站长，老肖呢是当天放走的，手续是林副站长督办的。
4: 你现在去防疫所查一件事，马上就去。

0: 出什么事了？我刚得到消息，今天我们仲明敏还在站点，被敌人破坏了。负责人牺牲，同在闵行的彭代森失踪了，有人看见他穿着国军的军装离开，现在下落不明。仲明敏行什么时候被破坏的？
1: 今天中午。今天，那肯定不是军统干的，有可能是稽查处那边。
0: 这个人参加了之前掩护老肖的任务。
1: 他在任务中负责什么？
0: 负责在市防一所找到尸体。
2: 我明白了，我会想办法尽快落实这个彭代森的去向。来了，
3: 好大的醋味儿！
2: 白天我去进货的时候啊，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坛子醋啊，全洒身上了。
3: 真是可惜，那醋了。哎，你怎么回来那么晚？我们
4: 公寓一组的仲明敏航被敌人破坏了，彭代森失踪，老许牺牲了，
3: 咱们内部出现了叛徒。彭代森失踪了，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被捕了？他要是被捕了，投敌叛变。
4: 把我们这供出来怎么办？组织上也正在查找他的下落。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彭代森举报了自己的站点，然后再造成了失踪的假象？如果是这样，必须马上出剑。
5: 防疫所那边确实丢了一具男尸，编号是19。船长，这就说明老肖这件事彻底是假的呀！共产党这是玩得出里应外合呀！审老肖的就那么几个人，小喽啰插手不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我说啊。
6: 林副站长和廖处长，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内奸。你觉得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他们两个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在演戏呢？
5: 事儿是廖处长主动揽下来，去抓老肖老婆的也是他，主审的呢也是他。但是最后逼着老肖开口那几枪，又是林副站长开的。
6: 这一下很难分清楚啊！这都让你说了。他们两个，一个是戴局长的红人，一个是拼死跟我留在上海的老人。如果处理不好，要么伤了戴局长的面子，要么让站里的这些老人寒心呐。还有一件事，审讯老肖当天啊。 林副站长一大早单独提审了老肖，
7: 这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6: 这个负责看守的人说的，审讯录音里头，他说的都是劝降的话，没什么异常的，所以我就
7: 所以什么呀？

0: 你们处在南边，咱们两个方向又不顺路的。让
1: 你早点起来。不过呀，你们就打个牌，晚去会儿没什么事儿。
0: 我起得还不早啊？哎，大的叫小的哭的，我有什么办法呀？再说市长夫人着急，这怎么没迟到呢？
2: 唐副处长，
1: 嫂子好。
0: 呀，小林啊，哎，你看啊，楼上楼下住着这么久，你什么时候来家里坐坐呀？哎。
1: 人家现在可是林大站长了，哪有那么多空啊？你以为还是在重庆呢？啊！哎呀，
3: 老唐真的，我回到站里之后啊，事情确实多，早就给嫂子买好礼物了，说上去拜访一下，一直也没空。哎，
1: 哇，还是什么呀？
3: 里面是一个纯金的貔貅，你搓麻将的时候稍微搓一搓，手气好。
1: 哎呀，你看人家多用心呐、啊！谢谢谢谢，林大站长。
3: 嫂子，我刚才听见你是不是在赶时间？
1: 我送老唐去上班，别耽误了你的正事儿。那太好了，那我先走了啊。那你们赶紧去。
3: 好，去吧，去吧，去吧。再见。哎呀，嫂子再见。啊。走吧。老唐，我们最近抄了。
1: 中储银行的上海分行，啊，有几辆别克，还有几辆庞蒂克，你要是不嫌弃就过去挑一辆。
4: 有这好事儿？哼，有什么事儿找我吧，直接说。
3: 直接说，我还真有事要质问你一下啊。昨天，仲明米航是你们的人查抄的吗？
4: 这林副站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呀。
3: 你们是怎么知道那个站点的呀？
4: 是有人直接举报的。
3: 那你们跟举报的人接触了吗？是不是要仔细的公道啊？
4: 你问这么详细，想要干什么呀？我想起来就生气。你说共党的这个站点我们盯了很长时间了，
3: 本来想捞笔大的，你看，就被你们给截胡了吧？
4: 哼，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对不住你了。我知道的不多，哎，不过我可以帮你问。主要是啊。
3: 我们那个王世安王大站长给我的压力太大。
4: 哎呀，这个我知道，咱们都一样啊，都是小媳妇儿。我们处那方处长还有你们那个王站长，他们就……
3: 我们不要辩护，议论上风。
4: 哼，我怕什么呀？哎，我现在啊，比委员长的官位都大。怎么样？今天我司机都是上校啊。嗯，
3: 长官，上车。
4: 好嘞，哈哈，走。哎呀。
3: 车给你留着了，到时候亲自去挑一辆。
4: 得嘞，走。

0: 进来。
1: 站长，总部防监库的人来了，在会议室呢，请您过去。
2: 什么情况？
1: 听说廖处长端掉的共产党战艇有问题，防监库专门来调查这件事的，相关案卷已经送过去了。
2: 还有吗？
1: 廖处长正在接受询问。这事南京怎么突然？
2: 我知道了，去吧。

0: 当时日本刚投降，各部门的人员还没有补充到位，为了给站里分忧，我就冲在了前面。
1: 廖处长，老肖的妻子是你从宝应县带回来的？
0: 没错。
1: 带人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
0: 不是遭遇，是遇见。
2: 我们扮成收获的商人，从他们面前走过去的。
1: 跟你去宝应县的两个人这次都被炸死了。
0: 你什么意思？你是在怀疑我吗？我要是有问题，遇见新四军的事儿，我就不会跟你们提了呀。

0: 据查，程家桥镇共党站点自爆的尸体是一具暴毙的乞丐，所以我们奉命进行内查，请你配合。
1: 情报来源可靠吗？
0: 王站长已经核实过了，确有此事。李副站长，老肖这个案子你是什么时候介入的？
1: 我从重庆回到上海不久，我过来的时候，这个案子就一直由训练处的廖处长在具体负责。
0: 你分管审讯，为什么一直不让情报处的介入？
1: 最早廖处长介入的时候，就是我们王世安王站长安排的。廖处长用特高课的人参与审讯之后，我就跟王站长提过跨部门审讯的问题，我建议移交情报处处理。但是直到共党站点爆炸，都是一直由廖处长在具体负责。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我调查过了，咱们第三方面军看仓库的人一直在偷着往外卖东西，共党一定是从他们手里买的手榴弹。
2: 这是个思路，房间谷的人从里往外查，你带人从外往里查。
3: 我想通了，林南生从重庆回来查守这个案子，并不是要跟我抢功劳。
2: 老廖，无论这个内奸是谁，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毕竟这对上海区来说是一件丑事。当然，我更不愿意相信是你。但是房间谷的人，指认证据。
3: 站长，我知道房间谷意味着什么。我不想争辩谁是共党，反正我不是。一旦查到线索，我肯定查到底。
0: 林副站长，老肖被放走的时候是你给办的手续？
1: 是的。
0: 他离开之后去哪儿了？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用自新人员的程序给他办理的，我给了他足够的钱。
0: 林副站长，老肖招供那天，也就是审讯老肖妻子的当天，你为什么要提前对他进行单独审讯？
1: 审讯共党一份，是我身为上海区副站长的职权。那天的笔录还有录音，都有据可循。

0: 程序上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为什么恰恰在那天一早突然提前进入审讯室与他单独接触？
1: 什么意思？你们怀疑我是共党的奸细吗？祸不及妻儿，廖处长使用这一招，一旦没有弄好，刺激到当事人，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0: 这种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我那天过去是想再试一下，跟姓肖的点名利害关系。你们房间谷查案都是有罪设定的吗？
1: 林副站长，请你不要激动，我们房间谷是不会随便出现在上海区的。
0: 这个我懂。 在案件没有查清之前，我们会随时找你问话，希望你能理解和配合。
2: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嫌疑是最大的，你们随时可以给我带回南京，我相信戴老板会听我解释的。

0: 今天早上方坚谷突然来到上海区开始内查，
1: 起因是这次程家桥镇掩护行动中的实力
0: 被发现，举报给了王石。
2: 这会不会和失踪的彭戴森有关？
1: 不像。如果彭戴森是王石安的人，那么王石安绝对不会允许放走老乡。对了，那个彭戴森长什么样子？
2: 中等身材，体型偏瘦。怎么了？
1: 昨天王石安和陈木群见面了。按理来说，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陈木群绝对不敢轻易露面，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所勾当。我发现他们两个秘密约见之后，我跟踪了陈木群，但是途中遭遇别人的阻拦，而阻拦我的这个人和你刚才形容那个人的体型非常接近。
2: 你是说彭泰森在掩护陈木群逃脱？
1: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当务之急必须让我们购买手榴弹的同志马上撤离，仓库里那几个残余倒卖的都见过他们。
2: 好，我马上去安排。对你的怀疑能撇清了吧？
1: 放心，我已经有对策了。
2: 那就分头行动。

0: 村长，
1: 这么多人，
0: 来，
1: 这么多人干什么呢？
0: 这房间谷啊，约着廖处长谈话，迟迟没见人来。裴股长呢，就带人搜他办公室，这一搜不要紧，发现爆炸物了。现在啊，第三方面军工兵正在逐层排爆呢。
1: 廖同仁呢？
0: 到处打过电话，找不到了。
2: 真想不到，老廖竟是藏在我们身边的奸细。跑就跑吧，让他在办公室里藏炸弹，这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了。

0: 长对这次上海区发现内奸的事件非常关注，这可不是我们房间谷一份结案报告就能说得过去的。
1: 明白，上海区必将倾尽全力抓捕廖同归案。
2: 告辞，
3: 陈长，我去送你了。

0: 你们这些人，真的，廖处长真就这么跑了？这么多年了，廖处长不像这样的人啊！
1: 用得着你来分析吗？他不是谁是？这个时候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出去。

0: 一直在等你电话。
1: 千万别被人跟踪。
0: 你提供的情报没问题，廖通现在失踪了，房间谷已经结案了。
2: 廖通就是那个内奸。哦，被挖出来了，那你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王站长，恭喜你。
0: 房间谷说是，我能怎么说呢？
2: 你应该并不相信廖通就是那个内奸，对吗？
0: 我不相信有用吗？没有真凭实据，一切都是空谈。
2: 林南生这个人你想过吗？我个人的感觉他不简单。
0: 陈伯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应该可以知无不言了吧？
2: 可以。顾慎言当年让我救林南生，把他送到了香港，和他一起中枪的还有一个人，朱怡珍。
0: 你先说说顾慎言跟你说了什么。
2: 顾慎言给我的解释就是，你们要从共党那儿拿情报，朱一珍就是共党派来的接头人。
0: 没错，我当时是有这个想法，林南生就是我派去接头的，但是他说来的是一个男的，按照惯例的话第二次接头应该是同一个人，如果换成了朱一珍，即便是这样也说明不了什么，毕竟当时我们双方的损失都很大，也许那个男的死了呢。重庆的审查严密，但凡林南生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情，他绝对走不到戴老板身边。
2: 可他就在戴老板身边啊，他一定会找一个天衣无缝的借口。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就是天衣无缝吗？如果他就是那个内奸，你放任不管的话，你就会一直活在内奸的阴影当中，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就会在你的后背狠狠地捅上一刀。
0: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别总让我猜吗？
3: 还有上次见面后我被林南生跟踪了，不过你放心，我的密派帮我解围了。
2: 直说了吧，只要你利用好我的密派，从共党的内部获取情报的话，那不论内奸是谁，你都可以准确地挖出。如果成家桥镇的这件事情还不足以让你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查我的这个密派，原名邝慧东，毕业于中央军校，在档案里边他应该在前线阵亡，这一切都是我做的，为的就是他可以重现身份，潜入到了共党的内部。
0: 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把他交给我？
2: 一张去南洋的船票。
0: 南洋，老陈，你现在的情况

0: 即便是有了船票，能登得上船吗？
1: 我自己想办法。只要船过了吴淞口，我会用客船上的发报机给邝慧晶发报，他知道我安全离开了，自然会向你主动的挂号。你跟他接头的信物是一块手表，我拿到船票的时候会把表交给你。如果你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想找他，在报纸上

0: 老陈呐、啊，不好意思，这价钱呢、啊、涨到10根了。本来我想提前告诉你，可是我也找不到你啊。你想想，我堂堂一民政局副局长，干这事儿就是为了钱。
1: 老姚啊，我现在是落难，我只能给你8根金条，另外的2根我得谋生计，要不然的话我就得出去偷抢，如果被人抓住的话，我会把你供出来。
0: 老陈啊，你是一点没变的。好，8根我接受，但是啊，现在我得都带走，等过2天你找我，我把东西啊当面给你。

0: 晨啊，放松点。
1: 我没什么好紧张的。
2: 天猫，
3: 哎，林先生您来了，哎，里面请。太太，林先生来了，
4: 哎，
2: 来小姐
4: 来了，谢谢，一直都想谢谢你，进来，
2: 哎，
4: 正好今天子路过生日，坐。
2: 我最近一直挺忙的，也没顾得上过来看你。思路恢复得怎么样
4: 了？你上次给介绍的那个美国医生特别好，这段日子子路在他那儿一直做康复治疗，我也每天坚持带着子路做一些发声练习。子路，来看看谁来了。
2: 子路，
4: 子路，你不是一直都想见林叔叔吗？林叔叔，
5: 林叔叔，
2: 哎，子路，生日快乐，送给你的。

0: 哎呀，谢子路，画的真好，感觉比之前好多了。
1: 慢慢恢复正常了，而且也比原来爱笑了。嗯，会越来越好的。嗯。 来，放这儿。你去把那盘拿过来。嗯。好，田妈去做吧。
2: 哎，好。
1: 子路，等一下，子路，我马上给你啊。第一块先给子路。
3: 谢谢。

0: 陈长，这是我从重庆回来的时候，毛人凤毛主任特意让我带回来的茶叶，来尝尝。
1: 好。
0: 这是什么？今天南京方面转给我的。这是我们在共党根据地安插的内线发回来的。他还打探到。 廖通就是邮差，
1: 照片上还有那个老肖，
0: 这个案子彻底结了。

0: 看来陈慕寻当年调查的邮差是真的了。我当时还是因为调查邮差才进入的上海区，真没想到这个邮差竟然能在上海区潜伏这么多年。
1: 这么多年终于是解密了，这次房间谷的进驻你别多想，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是没有办法。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
2: 正在看咱们上海区的笑话，
1: 我还没想好怎么去跟戴局长汇报，毕竟是我这个当站长的疏忽了。哎，
3: 站长，我们两个之间千万不要说这些。
0: 你是我的老长官，这又是我们上海区自己的事情，作为上海区的副站长我也有责任。
3: 金戴老板，我跟你一起去，你我共进退。
1: 小林。

0: 你走以后我该怎么办？
1: 你跟我不一样，你没趟过浑水，你清白。蒋介石剿共的决心不会变，你一直潜伏在共党的内部，是在第一线配合剿共。军统向来讲究论功行赏，以后我会把我的这块表交给王世安，他直接领导你。这个人看重利益，你只要让他看到你的价值跟作用，就一定有机会回到军统。
2: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公元1891年，清光绪17年，安徽省歙县的黄潭园村，一名男婴咕咕坠地。父亲陶卫朝和母亲曹翠乐给他起了个乳名小和尚，学名陶文俊。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和尚日后成长为影响并推动中国社会教育变革的一代巨匠陶行知。陶行知出生时，陶家早已失去祖辈的荣耀，家境艰难。父亲陶卫朝经营着家里的酱菜园维持生计。陶卫朝熟读诗书，良好的古文功底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到了幼年的陶行知。陶行知曾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回忆说，
1: 余身在惠州，此乃一贤于外界教王之地，欲早起汉学教育，受业于贾府及其他士章。
0: 陶父正是他人生的第一任老师。
2: 我听我爸爸告诉我，就说那个祖父的有惊人的记忆力，就是过目不忘，有天赋。安徽的那个民风啊，他比较重视教育。祖父虽然家里家贫，但是那个曾祖父母仍然是，省吃俭用吧，供祖父念书。
0: 少年时光转瞬即逝，陶行知虽没有享受过优渥的物质生活，却在父母和身边师长的教导下，逐步建立起丰满的精神世界。在他15岁时，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乐经人介绍

0: 进入县城的教会学校，从医学堂做帮佣，以补贴家用。陶行知常常去帮妈妈做事，还在做事之余阅读背诵诗文古籍。这个勤勉好学的少年引起了校长英国人唐进贤的注意。几经交谈之后，唐进贤邀请陶行知免费入读崇医学堂。
1: 他原来念的都是45经，但是到了崇医学堂，他就接触到了西式的那个文化啊，学的是语文啊、算术啊、英语啊那些，所以呢，就为他打开了一扇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的这扇窗子。
0: 崇医学堂让少年陶行知看到了中西方的差距。他在宿舍墙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1908年，抱定行医济世理想的陶行知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然而，入学仅仅3天，他就退学了。
2: 这个学校也是洋人办的，但是它里面呢，就是学习，必须是要，受基督的这个洗礼。
3: 起誓不信教的学生，陶行知先生读了3天，愤然离开了这所学校。
4: 陶行贤呢，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他就再推荐他到南京去上学。陶行知所上的这个汇文中学呢，后来时间不长，就跟弘玉书院合并，建立了金陵大学。那么陶行知正好是这个金陵大学创建以后第一届文科的学生。
0: 1911年，在陶行知读大二时，辛亥革命的浪潮骤然掀起。1913年，他担任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的主笔，以文字做武器，投入到革命浪潮中。
5: 为什么要办中文版？原因就是他觉得当时很多的一些思想啊是有点崇洋媚外的，或者是说贬低中国自己的文化的。哎，那他觉得我们应该用中文去表达中国的这个声音，传达中国的一些看法，把中国的一些传统好的一些文化啊，要在这个报纸上，在这个阵地上去展现出来。
0: 陶行知心中充满了对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希望。他寄这份希望于笔端，并在他编辑的文章末尾采用了新的署名“陶之行”。
6: 在近现代以后啊，王阳明的这样一个知行合一的思想，就引起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的共鸣。他受这个思想的影响，认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不能像过去那样啊坐而论道，一定要起而行，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陶文俊更名为陶之行。
0: 同年，22岁的陶行知和汪纯义结婚，全家迁至南京。自此以后，这位从故乡阡陌中走出，为中国现代教育破晓的人民教育家，再也没有回到故乡。1914年，陶行知以一篇《共和经义》结束了大学学业。他在文中写道：“
7: 人民拼，非教育，莫与复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治之。”
6: 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涉及到教育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走教育这条道路的话，那么这个共和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对共和与教育的关系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理解。
4: 这个文章呢，所确立的这个取向呢，事实上也决定了他到美国去留学的一个选择。
0: 1914年8月15日，天气晴朗，上海招商局码头，陶行知与陈鹤琴、胡适等近百名清华派遣生一起登上中国号邮轮，远赴美国留学。他理想的目标是哥伦比亚大学。

0: 教育学院，穿越历史的烟云，我们跟随着记忆回到100多年前。1915年的秋天，辗转一年等待机会的陶行知，终于如愿踏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门。
1: 在哥大两年期间，他攻读了这个教育行政学。这两年时间啊，虽然不是那么的长，但是呢，在陶行知这一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可以说是一个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2: 我们哥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物是女神像。陶行知他们当年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就留下过一个照片，就他们都坐在女神像前面的一个台阶上。我之前在那里拍过照片，我就会去对比，就感觉好像这100年前的先辈们，他们的精神有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就传递了下来。
0: 陶行知在写给教育学院教务长罗素的信中说，
3: 与谨慎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0: 由此他立下了为教育终身奋斗的目标。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知名的教育家、哲学家、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者约翰·杜威。
4: Jingzhi's notion of society and school that's very close to the heart of John Dewey as well. He writes a book called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nd once again, what's interesting, the school and society, the conjunction and. Let's think of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s meeting in the school itself.Not the school separate from society, not the school as preparing for society, but the school as living social life itself.
0: 约翰·杜威提出的教育及生活、学校及社会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奠定了陶行知回国后提出中国化的生活教育理论、推行平民教育的理论基础。两年的学习时间里，陶行知还选修了保罗·孟鲁的教育史、克伯屈的教育哲学，以及斯特雷耶的美国公共教育行政管理。这几位导师都是当时全球顶尖的教育学大师。
1: 学术上面，他也积极地跟这些导师来进行合作，在课外的啊，还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去学习、来探讨，啊，探索一条提高中国教育，啊，之路。
4: 陶行知 as you know, was so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educator, so committed to contributing to education back in China, that I think he was like a sponge.Just soaking up everything that Dewey had to say. I think for Tao Xingzhi, what the experience was like for him was clearly developing a rich knowledge base about what educational practice can be like, what schools can be like, but also really cultivating his own educational imagination.
0: 1917年8月，陶行知毕业，离美回国。在轮船上，他和同学们畅谈志愿，呼啸的海风中回荡着他的声音。
3: 我的志愿要是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
0: 回国后，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为教务主任。他在排课表时，将学校课程表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法。
5: 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更多体现教师的一种权威性。教学法它就是体现教与学的互动，它更突出和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让教和学相互相长。这样一个理念体现的其实也是一个对人的主体性的一个肯定。
0: 是

0: 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这便是教学做合一。
1: 我们来理解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呢，也应该把它放到一个体系当中，教学做合一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关键，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几个表述，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那么加上教学做合一呢，事实上它这个理论的内涵呢就确定了。
0: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集教育研究、调查、编辑、推广四项任务为一身的机构。次年春天，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两年后，陶行知向南高师递上辞呈，全心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至1924年底，平民教育活动开展到20个省区，平民签字课发行到300万册。
2: 中国积贫积弱啊，落后被人欺负，怎么样能够改变呢？就是要办教学，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素养啊，这是一道曙光。
0: 然而，这时的平民教育运动只是在城市开展。占国土面积2/3以上的广袤乡村大地正等待着陶行知，他满怀深情地说，
3: 我本是中国的一个农民，无奈十几年的喧嚣生活把我向贵州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荒芜掘了地一样，向那中国平民的楼上奔流回来了。
4: 陶行知认为啊，如果占1/4000万中国的农民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没文化，没有科学，一直处于愚昧的状态，那农民得不到改善，中国的教育振兴也没有希望。
0: 1926年，陶行知开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们找到了南京燕子矶附近的一个靠着老山叫小庄的村落。陶行知说，
3: 老山太老了，这名字不好，不如叫老山，小庄也应该叫小庄。我们在这里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在劳力上劳心，中国的教育必将从这里破晓，放出曙光。
5: 小庄这个地方当初是乡村，他找人借的地，租的地，租的房子，甚至有地方就没房子，那怎么办呢？没房子就只能睡在牛棚里面。他自己呢，脱去了他的长袍马褂，和农民一样，在乡村里面挑粪。他一个观点是，要想化农民，先要农民化。
0: 1927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七，北伐军的战火即将蔓延至南京。突然间，一份刊登在各大报纸杂志上的风格迥异的招生广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6: 在里面明确说，我们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学校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十里荒山可供造林，准备了田地200亩可供建房，并且特别在招生广告里提到，小明是书呆子，文凭里少爷小姐不要了。
0: 几天后，陶行知在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书中表明了自己的志向。
3: 母亲，儿曾母亲受诊离职，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与中国教育上造一间不可磨灭的事业，为乌母亲舟，并为父亲栽天之灵。而起初只想创办一个乡村幼稚园，现在越想越多，把中国全国乡村教育运动一起都要立他一个基础。而现在全副的心力

0: 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将祖宗及母亲传给儿的精神都在这件事上放出伟大的光来。
1: 他的理想就全部集中在他亲自为小庄师范所设计的校旗上，在这面校旗上是有100颗星星的，这100颗星星代表他的愿景，4个100万。他下定决心，征集100万同志，募集100万基金，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从而实现中国农民的解放。
2: 1927年3月15日，小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了。他们在简陋的茅草屋前举办了开学典礼，现场除了10几名学生和几位教师外，还有南京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官员、学者，以及从旁边10里8乡闻讯而来的乡亲们。陶行知站在由茅草和木板搭建的临时礼台上，发表了演讲。
1: 他说：“我们这所学校一无校舍，二无师资，以青天为屋顶，以大地为地板，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所以这让我想到那4个字啊，教育革命，要彻底否定那一场误人子弟的教育，因为那个黑暗的教育培养的不是主人。
2: 学术演讲，下田干活，体育锻炼，去农民家交朋友，这些都是学生们一天里要上的课程。田间就是教室，民间就是大课堂，这对当时只重视高等教育的中国教育界来说，是一场开天辟地、脱胎换骨的革命。
3: 校庄呢，没有围墙，它不是一所学校，而是学校群。它除了这个师范，还有中心小学、中心幼稚园，那么还有一个什么茶馆，它就跟一整个社会融合起来了。它跟社会没有边界，没有围墙。
2: 小庄活了，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沃土，全国各地学生纷至沓来。小庄的成功引得各省风起云涌，争相创设乡村师范。当小庄的学校成长起来，陶行知对此编了几句顺口溜：
0: 老善老，小壮小，新时代推动了。
1: 小庄的第一栋建筑命名为离宫，它的愿景是要离尽人间的一切荆棘坎坷和不平，离出一片开满鲜花的沃土。所以当年小庄的校徽叫锄头五哥，手把着锄头锄野草，锄去野草好长苗。我真的认为这一锄头一锄头就是锄掉了中国那个腐朽教育的病根啊。
2: 1930年，学校成立第3年，各项工作风生水起，学校事业蓬勃发展。然而，国民党打压学校内的中共地下党，勒令停办小庄学校，陶行知也被通缉。得到消息后，他撰写了《护校宣言》：
0: 小庄的门可封，他的嘴不可封，他的鼻不可封，他的爱人类或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1: 所以当年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来查封小庄的时候，遇到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啊，他的封条没地方贴，因为小庄没有大门啊，只能贴在小庄的黑板上和校园的大树上啊，这当时传为笑谈。
2: 在逃亡中，陶行知听闻小庄学生汪达之担任校长的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办学条件困难，先后2次汇聚钱款，

0: 并写信鼓励他们。
1: 彭卓一获信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保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2: 当时的兴安小学呢，应该是作为我们小庄学校的一个试验田，所以他对这所学校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第一个希望呢，就是这所学校是为聋人和儿童谋幸福的一个学校。第二个，他讲了，我们这所学校一定要办一所革命的学校，不是过去旧有体制下来的一所学校。第三个，他觉得我们这个学校应该让孩子们自己来办理自己的学校。
0: 1931年，陶行知回忆小庄生活，作下《诗的学校》。
1: 宇宙为学校，自然为无事，终身皆通修，书代不在子。
0: 凝练出了他生活教育的基本思想。现在位于南京小庄学院内的师德教育馆，来往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今天这里已经成为全国各地许多学校教师和师范生入职入学教育的第一课堂。校园里处处可以看见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深深烙印。在学校图书馆门前依旧挂着书呆子莫来馆的牌子，图书馆里、课堂上、实验室里，依然是一群昂扬向上的青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教育工作者们耳熟能详的一句箴言。而今天他们终于有机会站在这位长者面前许下铮铮誓言。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

0: 我是一团正义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

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盛开。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

0: 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吃饱了乖。那你不能现在饿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是八了，没过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上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

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

相对黑井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

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五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

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看来陈慕勋当年调查的邮差是真的了。我当时还是因为调查邮差，才进入的上海区，真没想到这个邮差竟然能在上海区潜伏这么多年。
1: 这么多年，终于是解密了。
2: 这次房间谷的进驻，你别多想，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是没有办法。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看咱们上海区的笑话，我还没想好怎么去跟戴局长汇报，毕竟是我这个当站长的疏忽了。哎，
0: 站长，我们两个之间千万不要说这些。 你是我的老长官，这又是我们上海区自己的事情，作为上海区的副站长，我也有责任。
2: 见戴老板，我跟你一起去，你我共进退。
1: 小林。

0: 你走以后我该怎么办？
1: 你跟我不一样，你没趟过浑水，你清白。蒋介石剿共的决心不会变，你一直潜伏在共党的内部，是在第一线配合剿共。军统向来讲究论功行赏，以后我会把我的这块表交给王世安，他直接领导你。这个人看重利益，你只要让他看到你的价值跟作用，就一定有机会回到军统。但一定要记住，一定，不论是对王世安还是林南生，多加提防。

0: 怎么回事？
1: 我们抓到两个在逃的汉奸，用的都是民政局签发的真证件。顺线一查呢，发现民政局副局长尤宗志私下帮汉奸伪造证件。半夜抓到他的时候，发现了这个。

0: 这是我们抓住陈伯钧唯一的机会了。
1: 刘宗志我已经押进去了，这事儿瞒不过王氏。
0: 现实在这瞒了。
2: 你们凭什么抓我啊？放开我。
0: 这个人什么时候来找你巡查？
2: 田南寿，你手底下人也太没规矩了。
0: 刘副局长，我能来审你已经是很客气了，你要是再不配合，那就是逼着我上河去了。
2: 哼，吓唬谁啊？林南生，我告诉你，我过去是中统的人，就算犯了再大的错误，也轮不到你们这些军统的迫害我们中统的人。
3: 我是肃奸委员会的委员，
0: 既然你敢帮着汉奸做假证，那么今天我就让你把中统的审讯室流程走一遍，
3: 把军统的审讯室流程也走一遍。
0: 姚副局长，我相信凭着您个人的资历和底气，完全扛得过去。
2: 林南生，你不要欺人太甚。
0: 你要是不想说就别说了，千万别打死了，留着一口气送到南京。
4: 好。
2: 哎，你们干嘛？
4: 刘副局长，我们这个审讯室呢是刚收拾出来的，正好把我们这些家伙上上色。忍着点啊！
2: 你们别、
5: 把手给我挨住！
2: 你别胡来！林副站长，我说，我都说，今天上午十点，陈梦却等在我们约定好的地点。我们当时说好，开船前一个小时把护照给他，等他拿护照上了船。
0: 约定地点具体在什么位置？
6: 站长，船票拿到了。
7: 好，
6: 有个紧急情况，林副站长抓了民政局的尤宗志，顺着他伪造假证的线索去抓陈伯钧了。
0: 什么时候的事？
6: 半小时之前。
0: 多安排我们的人去布控，如果能让陈默群感觉到悄悄离开最好。
6: 明白，我去安排。
8: 金汤葫芦，
9: 老板，我的饭呢？
8: 老板，给我上上。金汤葫芦，
9: 给我上上。老板，
8: 马上啊！金汤葫芦。
10: 谢谢
11: 啊，先生，又请喝呀。
9: 别来，我来一根吧。
11: 好，给您。
8: 来了，
11: 好。
8: 哎，谢谢，
9: 谢谢。
10: 谢谢。
8: 来喽。老板，再来一壶茶。
9: 好嘞。我的白的啊，过来看看啊。
8: 好了，大米，大米喽。
9: 续一碗。
11: 哎，好。
0: 什么情况？

0: 现场？
1: 有话带字儿。
0: 您怎么来了？
2: 有任何关于陈伯群的消息，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这是我下的命令吧？
0: 嗯。
2: 谁给的你们擅自做主的权利啊？
0: 对不起，站长，实在是因为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2: 情报可靠吗？
0: 可靠。由宗志亲口说的，10点钟在这里交接。
2: 你们带了几个人？
0: 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人。
2: 两三个人就想抓住陈默群，你们也太小瞧他了。幸亏我及时赶到。
0: 站长，您带这么多人，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2: 林南生呢？
0: 不知道。

0: 老陈，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找游宗志拿护照，就是为了逃到国外去吧？啊？那天在小旅馆，你和王世安同时出现，他没有抓你。 你们之间一定达成了某种交易吧，老陈。你和王世安共事这么多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他靠不住。当初你从香港回来的消息，就是他密告给日本人的。
1: 我知道，但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0: 当年在青浦，是王诗安把新闻处的计划出卖给你的，对吧？你如果告诉我，我就把你送去南京关押；你如果硬说跟王诗安没有关系，我就把你送到南市看守所。我相信在那个地方，你活不过十二个小时。
1: 我知道，把我送去南市，王诗安会灭口。

0: 那就是跟他有关系了。我不想说这些。把我送去南京，我也就是多活12个月。我要离开这儿，我要活着。
1: 你的护照在我这儿，你走不了了。
0: 那天在小旅馆掩护你撤离的人是谁？你对这个人感兴趣？我不管你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对他感兴趣，但我向你保证，你只要把我送到南洋去，我把他交给你。
1: 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
2: 这就是你口中的可靠情报，
0: 站长。要不咱们再等等？我们发现李副站长了。赵建龙，
2: 你负责把游宗志带回站里，马上。是。我现在不能说，但我向你保证，只要船开出吴淞口。
0: 我让他去找你，你还想耍什么花样？你不相信我？我不和汉奸组交易。你再说一遍。
2: 我说我不和汉奸组交易。
0: 林南生，是我把你带到上海，你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今天不让我走，你也不会离开这儿。

0: 你不敢开枪的，你只要一开枪，那些想要抓你的人就会过来。你如果过得了生死这一关，你就不会投敌，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1: 我只要能离开，我把什么都告诉你。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老陈，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快说！
2: 你们让我说吧。
3: 小林，你是怎么被陈某群挟持的？

0: 不管他说了什么，他也是汉奸。
1: 被捕的汉奸都是狗急跳墙，
0: 只会污蔑别人，自我开脱。
2: 站长说的对。

0: 哎，麻烦您再帮我查一下，到底有没有矿回动的电报？
1: 没有。
0: 有没有可能是对方发了，然后这边你们的工作人员给记错了或者记漏了？
1: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没有。
0: 哎呀，对不起啊，那个麻烦您再帮我仔细的查一遍好吗？
1: 我真的查了很多次了，真的没有。你赶紧走吧，后边还有人排着队呢。下一位。

0: 进来。
1: 站长，王站长把陈默群的遗物都拿走了。这是物证科的同事对现场物证拍摄的照片。还有，站长，季队长要被调到海外站了，听说调令已经到了。
0: 我知道了。

0: 镇长，我已经通知中央军校核实邝慧东的身份，对方说了需要一些时间。
1: 你去报社按照这上面的内容发个军人启事。
0: 好，明白。
2: 回来啦，
3: 回来了，小沈。
4: 哎，回来了，菜马上就好啊。哟，买鱼了。
3: 今天高兴。
4: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3: 你自己看吧。

0: 陈默群一死，通过他找到彭代森的线索就彻底断了。按照队的安排，彭代森即使回归，也应该在情报部门工作，所以我查了上海所有相关单位，目前都没有他任何的消息。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一定要找到他。我感觉，他就是陈默群脱身的筹码。 只是现在不清楚，王世安究竟了解多少情况。
1: 你不要操之过急，万事谨慎。这次房间谷出现，真的是非常危险。
0: 我明白，我会尽量处理好和王世安之间的关系的。

0: 我当面打起来了，当街就开枪，路上好多人都被雷流弹扫中。
1: 子路呢？
0: 路上受伤了，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我就跑回去报信儿，当时人在抢救，子路就躺在地上，人都是血。
2: 你是为子路的家属吗？我们子路怎么样？这孩子伤得太严重，没抢救过来，请节哀。
0: 子路，
2: 咱们去那个，还有好多病人需要救治呢，咱们过去。
0: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你等我信儿啊。
1: 行，谢谢我唐处长啊。那你有消息了立刻通知我。嗯，先这样。好，进来。
2: 站长，他
1: 向田秘书，你先出去吧。
2: 是，
3: 李先生。
1: 怎么了，田妈？你怎么来了？
3: 李先生，你快去找找我们家太太吧。
1: 你别着急，慢慢说。怎么了？
3: 我们子路被宪兵打死了。
1: 你说什么？
3: 太太拿着枪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我找了好多地方也没看到。我这实在没办法了，才过来找你。我怕太太出事。
1: 铁妈，你先别着急，你现在马上回家，哪儿都不要去。田秘书，你把田妈给送回去。
4: 是。

0: 你是干什么的？你们的人开枪打死了我儿子，我要找你们长官。
1: 哎，不许！我警告你啊，这里是军营，没有你要找的人，赶紧走！走啊！

0: 姐，镇长，你找我？怎么回事啊？蓝心杰拿着你的枪去找宪兵闹事，还打伤了卫兵，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什么？他开枪了？
0: 夏团长电话里都骂人了，人家顺着枪号查到这个枪是配发给你的，
1: 非要我们给个解释。
2: 那是我原来的枪，我早就不用了。你也知道，现在市面不好，我那把枪是留给他们孤儿寡母防身用的。他现在人怎么样了？
1: 关着呢。夏团长电话里说，明天一早拉去龙华枪毙。
2: 枪毙？
1: 镇长，夏团长，他为了抢房子，和京沪卫戍司令部当街火拼，把蓝心杰的儿子都给打死了。
0: 你先别着急，啊！你这是要为蓝心杰出头吗？我知道你们俩的关系不错，但是现在上海市面上谁敢惹宪兵啊？就算你是他亲爹亲妈也不管用啊！我劝你啊，还是先把枪的事撇干净再说，啊！不然夏团长那儿绝对是交代不过去的。
1: 他儿子是我妻子，镇长，这件事你必须得帮我。镇长，情况怎么样？
3: 除了这事儿，那套房子他们也不敢和魏蜀举抢了。我把咱们控制的汪伟海军的房子给他们了。
1: 那他们答应放人了吗？
3: 打死孩子的人，他们同意法办，但是被蓝金杰打伤的那个卫兵，你们得给一些补偿。快去领人吧。

0: 梁小姐，可以走了，我送你回家。
1: 大四子路的人在哪？听我的，先离开这里。离开这里？我不走，我要找大四子路的人。子路还那么小，他不能这么死得不明不白的。
0: 去找大四子路的人，梁姐，梁姐，这里是宪兵团伙，你在这里开枪打伤人，他明天就要枪毙你。先离开这里，你只有活着，才能跟他们讲道理。
1: 今天来到这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我也是想跟他们讲道理，可是他们谁跟我讲道理？这么多年，这么久，从重庆到上海。

0: 我忍了多少？如果今天还跟他们讲道理的话，子路就白白死了。现在这个世道，没有人讲道理。
1: 梁小姐，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先别看小丽，你得活着，你得活着，你只有活下去，还能去给他们扫墓，还能去给他们烧出香。
2: 死了。

0: 啊。那个寻人启事已经刊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这邝慧东就从来没在约定地点出现过。
1: 陈茂群的死把他吓着了，这个断了线的风筝恐怕得从长计议。林南生那边忙得怎么样了？
0: 站里呢也没人多问，毕竟不是什么高兴事儿。他和蓝心杰听起来倒是没什么，但是我总感觉哪儿不太对呀。
1: 蓝心杰这个女人活得比较现实，当初和陈默群在一起不也是贪图老陈的有钱有势吗？
0: 那您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也是，林南生这么些年就没听说过跟哪个女的有过瓜葛，蓝心杰那什么世面没见过，他想攀上林南生啊太简单了。
1: 孩子的事儿应该忙得差不多了吧？你侧面了解一下，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夏团长呢一直盯着呢。
0: 哎，明白。
2: 站长。
3: 哟，秦主任。哎。
2: 哟，站长，您换上这个新式军装，就是精神啊，是吧，张秘书？罗夏准备好了，林副站长和各位处长都在等您拍照呢。嗯。站长，哎，张秘书。

0: 你以后要是想去看看子路，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安排车。
1: 谢谢你，天茂，你先回去吧，我有话跟林先生说。你救了我，我还没有来得及谢你。这段时间，你为了子路，帮了我不少忙。我从来没想把你牵扯进来，希望没有给你添太多的麻烦。
0: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你不必放在心上。
1: 你为了救我，跟站里说的理由我都听说了。我知道这件事听起来是私事，但是如果不给他们一个交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影响了你的前程。
0: 听你说这样的话，我倒是放心了。你从上海到重庆，又从重庆回到上海，你是经历过大事情的人，所以在我心里，你可以面对和处理一切的困难。

0: 你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自己担着，你帮了我那么多，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一起处理。如果我的过去不影响你，你也没有其他的安排，
1: 为了给宪兵团一个交代，
0: 我可以和你登记结婚。这件事拖下去有多难，我是知道的。
2: 谢谢你，白小姐，谢谢你的体谅。
0: 你想好了通知我就行，我先回去了。

0: 你和蓝心杰认识多年，对他的为人和性格应该是非常了解。只要你觉得安全上没问题，
1: 组织上同意你假结婚，
2: 请组织上放心，他对我的潜伏工作不会造成影响。不结婚始终是拖不过去的，宪兵团实在是太难缠。
0: 我理解你的处境，也清楚这件事对你意味着什么。我更知道你心里深爱着朱一珍同志。
2: 我走了。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

0: 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一百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李贺兰心杰认识多年，对他的为人和性格应该是非常了解。只要你觉得安全上没问题，
1: 组织上同意你假结婚，
2: 请组织上放心，他对我的潜伏工作不会造成影响的。不结婚始终是拖不过去的，新兵团实在是太难着。
0: 我理解你的处境，也清楚这件事对你意味着什么。我更知道你心里深爱着朱一珍同志。
2: 我走了。我觉得这款香味特别适合您。啊，您稍等，太太，您看点什么？
3: 我来取我的胸针，之前打过电话的。
2: 啊，好，您稍等。
4: 老板，老板，
5: 有客人。哦，
6: 沈太太您来了。胸针啊，早就维修好了。哎呀，你怎么才来呀？

0: 沈太太回来了。
1: 哎，回来了，下棋呢。阿毛，
2: 文天阿姨回来了，
1: 来吃个水果。
2: 谢谢阿姨。

0: 沈太太回来
1: 了。哎，买酒啊。哎，
0: 小沈，啊，你太太回来了，出来下棋啊。
2: 哎呀，不跟你们下，不跟下，你们老悔棋了。来，我坐。
1: 你们去吧，我来烧饭。
2: 哎呀，不去不去不去，我给你烧饭。
0: 明明是给太太烧饭，非说我们悔棋。走了走了走了，
1: 再会啊。
2: 啊，这位这位这位这位。

0: 唐市长，欢迎欢迎欢迎，
1: 请各位领导来，
0: 来里边请，好。赵村长，
2: 辛苦了。
0: 里边请，
3: 这些年辛苦。
4: 谢村长，里边请，
0: 请。
4: 站长，
2: 王站长，
3: 哎，嘿嘿。夏团长、夏夫人，大驾光临啊！
2: 林副舰长，这是响应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号召啊！
3: 他们俩呀，都不想搞得太复杂，这请的人也不多。
2: 好，年轻，观念新，值得提倡啊！
3: 来来来来来，
1: 给我来杯酒。
3: 谢谢夏夫人赏光啊！来来来，这是我夫人。来来来，
5: 团长好，
3: 咱们敬夏团长一杯。
2: 来，幸会。
5: 干杯！
6: 我原来结婚的时候一直特别想穿婚纱，可是当时我丈夫必须马上回部队去，我们什么也来不及准备，就是跟他们家人吃了顿饭。他走之前还跟我说要怎样回来给我补办婚礼，怎样布置新家。后来婚纱到了。

却在南京牺牲了。连封遗书都没留下。现在就更用不着穿什么婚纱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结婚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以前在学校里，我喜欢过一个女孩。我曾经想过，如果跟她结婚，就一定要在篮球场举行。

0: 们一起啊，敬二位新人一杯。
1: 好，
2: 来，
3: 来，
2: 来，
3: 来，谢谢大家，
4: 恭喜恭喜恭喜！
1: 林站长，
0: 谢谢，
1: 恭喜恭喜。
0: 小林，恭喜，
5: 谢谢王站长。王站长，那夏团长这儿……
0: 今天是你的婚礼，快快快快快，这都交给我了。
5: 啊，行，夏团长，那我先失陪了。
0: 来来
4: 来，
0: 今天咱们难得放松。
5: 哎，刘老板，刘老板，
0: 啊，都尽兴，
6: 谢谢，
0: 大家尽兴
6: 啊，谢谢，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恭喜，
6: 欢迎你们，
0: 那你们先聊啊，
7: 好，
0: 你们先聊，
7: 你去忙吧，
0: 好好
8: 好。咱们几个聚在一起可不容易啊。
9: 刚才我看见礼单上毛局长上了一份大礼。
0: 毛局长，这可不光是体恤下属，他们两个人是有些私交的，在重庆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个的办公室就在斜对门。
5: 康太太，
10: 恭喜恭喜！
0: 谢谢
6: 谢谢。
10: 哎呦，弟妹今天可真漂亮！
11: 恭喜啊，新娘子！
6: 欢迎你们，
10: 恭喜！哎，对，那边啊有几个太太，弟妹我介绍你认识认识，咱们改天呢可以一起打牌呀、
6: 啊。好啊。
9: 戴局长一走啊，我还以为林副站长没靠山了。
0: 我们的林副站长，没那么简单。
10: 下次啊，咱抽个空一起打牌。
5: 老唐，我托你帮我打听的事儿怎么样？
12: 问过了，可是南京稽查处那。

0: 人也没有接收到这个人，我又不好直接去问方处长。哎，你可过分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你还操心工作？
1: 行了，我不说了。
0: 哎，好，恭喜
2: 诸位！今天是我们上海区大喜的日子啊，让我们一家人一起拍个照。
3: 好，
4: 好，好，
1: 来，老唐，走，
5: 大家来这边拍个照，来这边请。
6: 没有。
0: 好了，各位长官，咱们一块拍合影吧。
5: 好，好，
0: 来，我先干。
5: 各位长官，请看我这里，一、二，笑一笑。
7: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辽沈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这是一场双方参战人数超过100万的大决战。辽沈战役中，解放军共计歼敌47.2万人，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0: 哼，林太太枪法不错啊！啊，
1: 她之前在重庆的时候练过。
8: 当时我在我们电话班，除了班长之外，就是我枪法最准了。
0: 哎，这只还不小啊！啊！
8: 哎，汤太太，你也来试一下，可好玩了。
9: 哦，我不要，我不要，
8: 来嘛！
9: 不要，吓死我了！你让我打打牌嘛，还可以；你让我打这个，我不行。
0: 哎，男生，走，咱们拾猎物去。
1: 走。
9: 哎，我这心呢，现在好。
0: 看来今天啊，收获不小啊！
9: 啊。
0: 哎，你要不要给你们王大站长送几只尝尝鲜啊？
1: 我们王大站长什么山珍海味没见过呀、啊？这几只野味他根本就看不上。
0: 你要真给他送去啊，他得先验验毒。
1: 哎，老汤可不敢这么说啊。
10: 三太太回来了，
11: 回来啦！
10: 农家小三啊，把饭都做好了，对太太真好呀、
12: 啊。俺俩哪个对太太不好呀？
10: 你看看人家小三呀、啊，除了做生意呀、啊，就是照顾他太太，哪像你哟？
12: 是的呀，人家小三现在连下棋都不来了呀。
11: 那他是下不过你，不好意思啦。
10: 哎呦，真是会讲话呀！
11: 你们就不要取笑我了，
10: 还挺护小三的呀。
13: 中央社锦州10月13日12时即电，军机锦州外围塔山白台山方向，国军士气旺盛，复得空军支援，愈战愈勇。
14: 哎，你回来了。
11: 广播里又说什么了？
14: 啊，又是在夸大战果。这广播啊，得反过来听，就是真实情况。现在外面暗哨很多，你出去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
11: 嗯。
14: 啊，这是我进货的时候买回来的。
11: 那我先上楼了。
14: 嗯。
11: 晚上不用等我吃饭。

0: 这是南京转来的督办令，济南失守，存在重大情报泄露行为。送出情报的人代号渔夫，是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神经中枢。据悉此人抗战前就已经潜伏在上海了。这些是他的情报汇总和分析报告。
1: 这具体的消息来源是什么？
2: 我们的一个密派从他们的解放区电报回来的消息，但还没有摸清完整的情况，连人带电台就都被破获了，人也已经殉职了。
3: 我们情报处对这个渔夫也早有耳闻，但是此人隐藏得极深，我们连他的年龄

0: 知道。
1: 那查呀，要你们情报处是干什么的？南京方面下令我们严查此人，共军拿下山东，直逼江苏，马上就要打到家门口了。渔夫这个情报员一定要切断。

0: 出什么事了？保密局的情报处专门为你成立了两个小组，南京一个，上海一个，正在到处挖你。我看过情报汇总了，他们只知道于夫这个代号，对于你个人完全不了解。
1: 那工作方面，他们对于夫了解多少？
0: 也是十分的有限，但是他们确定于夫就在上海，所以责令上海这边彻查。目前上海站的初步分析，一条说于夫这个代号可能是个假的，用来迷惑人的；另外一条说于夫可能是三个人的共同代号。
2: 就是说，进入他们视线的，只是于夫这个代号。是的。
0: 但是绝不能小看他们的甄别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已经明确的知道，于夫就是我党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神经中枢。
1: 情况我了解了。

0: 欢迎下次光临，先生，您来了，您领面请。
1: 老板，
2: 您来了。哎呀，要送到这么好东西啊！您的货每次都很好卖的。嗨，
1: 好卖就行。你看看这些。哟，
2: 这次的样子也不错嘛。啊，
0: 二位小姐喜欢哪个？我给您介绍一下。
2: 行，您稍等，我给您拿钱去。
1: 好嘞。

0: 哟，先生，您来了。
1: 啊，来了。
0: 老板，来客人了。
2: 哟，您来了。
1: 老板，又有什么新样式吗？
2: 刚到的新货都在屋里，稍后就带您去看看。
1: 好。
2: 哎，先生，您的钱。
1: 老板，你家货太贵了，我去其他家看看。
2: 有危险，跟我从后面走。
3: 别动！
1: 你干什么？
3: 老实点，少废话。
4: 屋里人都给我抓起来！

0: 林副站长，林副站长。
1: 站长，
2: 出什么事了？
1: 啊，宜昌路的吴叶秀庄发生了枪击案，打死了我们几个兄弟。说那边可能是个共产党的联络点。
2: 抓到人了吗？
1: 现在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2: 走，我们一起去一趟。
1: 好。
3: 干什么呢？
4: 我就住在这儿，倒脏水的。
3: 可不。
4: 没有，肯定就在这附近。继续找。
2: 林副站长，咱们死了两个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还有两个受伤的，送医院了。就是这个人，今天早上从北面进的上海，在大长城检查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5: 他一路在巷子里面转圈甩尾巴，我们一路跟到这里。
6: 怎么会到这儿来？这个秀庄我们之前有所了解吗？
2: 完全不了解。这个人看起来像是来买绣品的，但是发现我们之后就立刻开枪了。店里的老板和伙计，一个抵抗，一个想跑，都被我们给打死了。问过房东了，这店呢开了好几年了，
5: 之前没有什么可疑的，
2: 但是有个男的从后面跑了，老板好像就是为了养活。
6: 人呢？
2: 去追的兄弟还没回来。
0: 林副站长，林副站长，
2: 什么情况？
1: 站长，你看，这里边有胶片，从打死的伙计身上发现的。
6: 仔细搜查所有证物，一起带回这里。
2: 好，
6: 冯队长，这些尸体勘查完之后，马上妥善处置，别在这晾，外面那么多老百姓看着呢。
2: 是。

0: 5万。
1: 啊，5万了？这涨得也太快了吧。
0: 是啊，我们进货也一天一个价。
1: 来，拿上。啊，再这样涨下去，日子都没法过了。先走了啊。
0: 慢走啊。
2: 哎，

0: 我猜对果然没走。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还要做生意。
1: 别紧张，外面没有别人。你放心，如果我想抓你的话，你根本活不到现在。
0: 你到底要干什么？没事，你可以出去了。

0: 跟你离开这里，你的情报已经被保密局的人查获了。你说的这些，我不知道。我再跟你说一次，要是想活命的话，马上离开。你们卸妆的站点已经被破获了，里面的人都已经死了，啊，有一个跑出来的，但是保密局正在抓捕，十有八九是会被活捉的。
1: 我的同志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还要来救我？
2: 我一会就回来啊，你在家等我就行。好的呀。
0: 你明明知道我有暴露的风险，他们随时会赶过来，为什么还要来通知我？我帮你，是因为我们曾经共同抗日的过去，但你应该清楚，仅此一次，你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记住，不要再通过秀萍传递你的情报，也不要再秀那个什么印章了。 我觉得你应该庆幸，你修的那些东西只有我认识，不然你早就跟你的同志一起死了。不要跟任何人说我来过，我不想被你连累。

0: 你回来了，还好没出事儿。
1: 你知道秀成出事儿了？
0: 你晚回来太长时间了，我怕你出事儿。
1: 你怎么一个人在厨房？
0: 我在给你守门。
1: 你受伤了吗？没事，小伤。

0: 我确定。
1: 那你走到附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人？
0: 没有，我在周围转了好几圈，确定没有人跟踪以后，我才敢进这屋。
1: 还好那只是一个基层站，并没有咱们任何信息。这两天你就先不要出门了。
0: 明白。
2: 站长，这是从锈瓶里取出的胶片。
3: 这是第二兵团在砀山的预设布防图，
4: 拍照后做成胶片藏在锈瓶里，他们用这种方式传递非文字的情报。
5: 第二兵团，邱长官的第二兵团要去砀山吗？共党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情报？
2: 还有别的发现吗？没有了，只有这一件锈瓶里有胶片，也请老秀将看了，所有的锈瓶针法和样式都毫无特点。那这样，你再多去找几个老秀将看看。
6: 沪杭地区的锈匠成千上万，如果锈瓶毫无特点，无从查起。
2: 这共党用这种方式，看来早就是做好防守了。
5: 这个情报牵扯到部队调防，必须请国防部核实，绝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自以为钓到了大鱼，其实是闹了笑话。
7: 孟安南有没有意识到林南生来过？
1: 绝对没有。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是否需要转移？
7: 不需要，通过酒庄不可能逆查到你们那里，如果突然关店离开，反而会引起注意。
1: 可是林南生知道我在哪儿，我知道他虽然是因为我们俩的过往才来提醒我的，但我还是会担心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影响到这条线。
7: 不用担心，如果他想抓你，现在咱们俩的周围就全都是特务了。
1: 那秀庄那份情报没传递出去，现在怎么办？
7: 我来想办法。

0: 忍一下，没事。我确定，酒庄的老板和伙计都已经牺牲了，里面东西都被他们控制了。我是想办法躲起来，在闭馆追捕我的人。
1: 你确定回来的时候没有被跟踪？

0: 哎，林次长，不，林次长，您这是从南京？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怎么了？
1: 前两天，你是不是去南京了？是，我是去保密局总部开会，我当天就回来了。除了参加总部的会议，你还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
0: 我就是在总部开会，我见的是毛局长。
1: 王世安，你好大的胆子，拿到了情报，还绕到我这里来核实。是什么情报啊？第二兵团移驻砀山，后天才展开，目前只有作战厅和二兵团的几个最高长官知道。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去南京搞情报局了？
1: 不，绝对没有。我们是破获了一个共党的联络站，这搜出来这些，您看，全在这儿。你这，林司长，你。

0: 于夫又懂了，这张照片的左上角有一个雾化，这是镜头轻微受损的原因。在去年，我们曾经截获过一份绝密布防的照片，同样的位置也有个雾化，那份情报就是传递给于夫的。国防部内部应该有个泄密员。
1: 泄密员应该不止一个，我们一直在追查。哦，对了，这位是作战厅情报处的于处长。啊，
2: 见过见过，于处长。
0: 你们这张照片上的情报是作战厅的绝密部署，像这样的绝密情报都是于夫传递给共党的总部。
2: 王山。
0: 这份情报的具体内容，你们这里还有哪些人知道？哦，我的
1: 副站长林南生，还有情报处的处长傅兆文，还有行动队的赵金龙，还有我的秘书。
0: 好，这份情报再传出去，就从你们五个人开始查。是。
2: 王世安，给你准备的空车都开来了。如果你真说不清楚，立刻带回南京。现在，你全力查办这个渔夫。于处长会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全部都交给你，并案处理。你负总责。
1: 请林次长放心，我必定倾尽全力。

0: 国防部专门派人过来，将秀庄案还有调查你的案件并案处理。
1: 目前由盛海战主要负责，
0: 所以最近一定要尽量减少活动。知道了，我会多加小心的。秀庄的事，朱一珍跟我讲了，你这样做有多么危险，你是知道的。因为你的贸然行动，有可能同时损失两条情报线。
1: 当时我来不及通知你，而且有个从秀庄逃走的人被追捕，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抓。认不认识朱一珍，一切从最坏处打算。一旦他被抓，而且也认识朱一珍，万一叛变，朱一珍会被立即抓捕。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条线在利用这种方式传送情报，所以必须立即终止。
0: 老姐，你不知道，我们当时见面的时候，他以为我是去逮捕他的，他的眼神里面全部都是愤怒和提防，而我呢，我只能用最伤人的话去警告他。
1: 我担心他突然遇到危险，那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早已是他的战友了。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们一路走来，有太多不能言说的痛苦，只能等战争结束，才能真正过去。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1: 拆东墙补西墙，总要倒的那天。
12: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距离南京小庄学院300千米外的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正在进行一场选拔比赛。
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小桃子社团证招新活动。
2: 突然有一个孩子大喊：“快看，陶行知先生回来了！”
3: 播撒他的仁爱，让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0: 每一位同学都想加入小桃子精品社团，成为一名小先生。2021年，小先生之行动计划基地正式设立在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小先生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0: 物中学会求真，学会生活，学做真人。而这些正是小先生的创造者陶行知在百年前希望看到的。1931年春，因小庄事件而避祸日本的陶行知潜回上海。他在上海西牟路创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嫁运动。
1: 他在日本的观察，他发现呢，日本这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道路当中啊，重视科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发展得很快。
2: 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中国，没有科学的中国呢，中国就立不住，而科学的中国里面必须要有科学的小孩子。
0: 几个月后，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存亡危机日益深重，时代的生活演进为抗日救亡的生活。他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小说《古庙敲钟录》，并于1932年5月21日起开始在《申报》上连载。他提出生活教育在国难时期的主张措施，并在现实中选择有条件的做起来。
1: 他就认为，这个必须及时有效的应对。那怎么应对呢？还是要发挥教育的作用。但是传统的学校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形式的发展了，他就提出来工学团这个概念。工学团呢，叫做工以养生，学以民生，团以保身。
0: 工学团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崭新教育形式，它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他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1932年10月1日，山海工学团在宝山与上海之间的大场镇成立。
3: 那么当时又是在上海，又是在宝山，各取一字，所以取名为山海工学团。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当年的山海关已经抵抗不住日本侵略中国，也希望用山海工学团这个山海来警示国人，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国家危难的这样一个意义。
0: 工学团第一批招收了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学生40多名，上午上课，下午课后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然而随着课程开设越来越广泛，学生越来越多，工学团却面临着师资缺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容等诸多矛盾。这时陶行知突然之间想到了曾发生在家里的一件趣事。
4: 当时我的爸爸只有6岁，我爷爷就让我爸爸教我曾祖母、陶翠乐读书，就认字。当时用的那个课本呢，就是平民签字课。读到第16天的时候，我爷爷就照着前16课上的生字，就写了一封家书，寄到家里。然后我那个奶奶啊，就一字不差的都念出来了。我爷爷就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就是小孩可以教大人。
3: 这个小先生是，就是继之继传。开门办学，你会的就去教别人，啊，你会一个字就教别人一个字，别人会的，第二个人会了就可以教第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根本宗旨就是继之继传和连环教育，而场地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廊檐下，竹林边，茶馆里，坟墓旁，牛背上，每个人都化身小先生。集知集传的普及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陶行知邀请好友赵元任为他作词的《小先生》歌谱曲，《小先生志》伴随着声。

0: 生动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影响遍及东南亚等国家。
1: 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因为他在实践过程当中发现，原有的知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发现了形和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形是知之始，知才是形之臣。
0: 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之行》，宣布正式改名陶行知。
2: 这样一个认识的变化，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也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转变，就成为他后来逐步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契机，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
0: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陶行知与沈钧儒等800多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随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赴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团结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争取国际援助。与此同时，远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师生们也行动了起来，在学校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开始了全国旅行。
3: 国家处于非常危重的那个时候，不能够还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再来读这个史书了，我们更多的应该读社会这本大书，更创造性的来实践陶行知这种社会及学校的这种办学思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课堂放到社会上去。所以他们就组建了一个新安旅行团，走向全国来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所以当时他们发出的口号就是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存亡奋斗。
0: 1938年9月，陶行知结束国外访问，回到国内。他对好友简伯赞说：“
4: 现在成千上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人管。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
0: 1939年初，陶行知前往重庆，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保育运动中。重庆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陶行知来到重庆后创办的战时难童学校——育才学校。跨越80多年的时光，今天的育才仍旧遵循着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以爱满天下的精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子。就在最近，高三毕业生毛玉涛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5: 还可以，还可以，生活呀这些都还算比较实。
6: 陶老先生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Alma Mater 的雕像面前思考过怎样去把他所受到的教育回馈给中国的孩子们。我如果能够去的坐到那里，坐在同样的一个台阶上，肯定也是思考的怎样将我的知识能够回馈带回到祖国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
0: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陶行知赋予育才的思想光芒始终照耀着师生们。走进学校的档案室，我们看到了一份建校前的公函，也由此开始了解80多年前陶行知创办这所难童学校的心路历程。
7: 在各地方考

0: 好茶所及，见烂铜钟，知天才儿童为数不少。此种天才若任其淹没，实为国家民族一大损失。原发起创办育才学校，志在研究天才教育技术，培养备难天才儿童，岂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1: 1939年8月，育才学校在重庆合川草街子凤凰山的一座寺庙里正式开课。这时已有学生71人，大多来自全国15个省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2: 育才学校的学生还是很有福气的呀，当时各方面的这些精英呐、专家学者呀、都给他们讲课。
1: 大作曲家贺绿汀教音乐，大戏剧家张敏教戏剧，文学组主任是诗人艾青，教孩子们舞蹈课的是舞蹈家戴爱莲。抗战时，重庆的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都跋山涉水到古圣寺的庙堂里给孩子们讲课。
0: 他想把育才办成一所教育的理想国，在他这所学校里充满着活力，老师们、学生们精神向上，他的心中有一个教育救国之初心，通过办学来培养当时的抗战急需的人才。
1: 在育才上课的历史学家简伯赞曾经回忆说，10几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自己导演，而且还能够写出短篇的创作，在座谈会上能够分析时局，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奇迹。它代替了这个古老的寺院中人们对神的幻想。然而，一边是对教育的赤诚理想，一边面对的又是世事艰难。从1939年底开始，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已面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的境地。
3: 当时就是祖父与米价赛跑，大米涨了50倍，就是物价飞涨。那么祖父就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募捐来维持这个学校。
1: 陶行知整日忙于募捐，又一天，他从早到晚连续写了18封信，这些求救信带着育才师生的希望寄往全国各地。面对天天忍饥挨饿的育才师生，陶行知指天誓日，
4: 为了人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封锁恐吓，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育才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再搞别的事业，你何必盯着施救做游戏，抱着石头去游泳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昨天又想了一夜，清晨5点钟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激流险滩，达到深里底彼岸。
5: 为了苦海甘为骆驼，愚人有意，牛马也做。虽然肚子是饿的，但是他的精神啊，永远是那么的饱满，充满了这样一个积极的这个正能量。
1: 接下来的日子里，育才师生们一边与艰苦的生活做抗争，一边在艺术与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1943年10月16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朝会上宣读了他的创造宣言。他满腔热忱地呼唤道，
4: 出出是创造之地。

0: 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树苗有了幻想，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1: 他要使儿童幼苗不致枯萎，要把他的创新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培养出来。
2: 创造宣言给学校带来了巨大震动，点燃了育才师生心中的明灯，在学校里迸发出一股创造的热情。音乐组、文学组、社会组、自然组的师生们皆围绕着创造这一主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造运动。他们秉承着一样的初心，创造克服着一切，战胜着一切，一切为创造，创造为胜利。
3: 他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学校办下来，而且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9年7月成立，到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6年间，育才学校在极为恶劣的环境和艰苦条件下，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相继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和解放战争的各个革命工作岗位，有些还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4: 抗战胜利以后，祖父呢就想把那个艺术类的迁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有更好的这方面的条件。
1: 搬回上海，使这样一所学校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为国家培养人才。
2: 1946年4月11日上午，陶行知从重庆白市驿机场乘机离开重庆。这时的国内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回到上海的陶行知，一边为寻找校址操劳，一边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
3: 陶行知最后的胜利百天呢，是非常繁忙的、焦虑的、愤怒的。
5: 当年就在上海的北站，面对50000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就振臂高呼：“8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2: 1946年的7月，黑暗而恐怖。11日，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李鸿璞先生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枪杀。15日，闻一多先生在主持了李鸿璞的追悼会后，又在昆明街头被杀。
5: 周恩来立马就派自己的秘书到陶行知的所居之处，跟他去说了，要小心。但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讲道：“我等着第三枪。”
3: 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抓紧时间整理他的诗稿，整理他的文集，每天就是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焦虑的、不安的这么一个时光当中度过。
2: 7月16日，陶行知给育才全体师生的一封信中说：“
0: 我提议，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赶照培养10000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死了100位民主战士，即赶照培养100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因此，我们纪念鸿璞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立志把自己造成一位英勇的民主战士。”
2: 1946年7月24日下午，陶行知卖字为育才筹集经费，他连续写了5个小时。当晚，先生又彻夜整理自己心爱的诗稿。凌晨时分，

0: 先生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地上，被人发现时已是第二天清晨。
1: 我祖父啊，一辈子就没买过房子，都是借住在朋友的家里，啊，当时祖父倒了以后，沈俊如的大儿子是著名的外科大夫，完了就赶快请他来，就说这个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后来到了中午，祖父就停止了呼吸。
0: 周恩来德系立即赶到，并将陶行知病逝的情况通过电报汇报给中共中央。陶先生却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2: 中共中央、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逝世异常悲痛。
0: 1946年10月27日上午9点，陶行知的追悼会在上海震旦大学举行，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文化教育界和中外人士等5000余人到会。礼台外侧横向悬挂着匾额，上书“民主之魂，教育之光”。沈君儒、郭沫若等人先后登台发表了演讲。一个月后，陶行知的灵柩由沪运抵南京安葬。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君儒、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行列。51个人民团体将陶行知安葬在他爱满天下、播下种子的小庄。
3: He ended up literally dying of hard work because of his total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Just the both the set of ideas he developed, which we've touched on, school and socie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both the ideas that he elucidated in his work, education has to come into society and be with society if we want it to go in promising directions.
0: 今的中国大地上，遍布着许许多多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先生雕像矗立的地方，开满了爱的鲜花。百年前，先生曾为儿童教育松绑而呼吁呐喊，他提出，人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人。他希望通过共同实现儿童的六大解放。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够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学习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
4: 陶行知先生是我们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啊，实现教育强国的一个标杆，啊，一个引领。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希望更多的人走在行知路上。
5: 我们的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真，教育的真实的一面，应该更多的培养一个比较完整的、合格的人格健全发展的一个人。
6: 结合从陶行知的思想，我们把它在今天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的运用，来形成我们中国的教育经验、中国的教育智慧，走向世界。
0: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在百年前的那个阴霾蔽日的世纪黄昏，如同一颗照亮人们希望的星星，带领国人迎来中国教育破晓的时刻。就像他诗里所向往的一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

0: 来着，
1: 你晓得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到头盔？
3: 赶客剪了头发没？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普洱
11: 发生一起
12: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1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9: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0: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1: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2: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3: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4: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5: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6: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7: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女昂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奥脏啊。
28: 将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9: 佩戴头盔分3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0: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1: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为民造福写在雪山江谷，书写了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答卷。十五五时期，昭通市抓实发展黄金期，围绕五大重点，释放势能，加速赶超，推动发展治校再提升。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分享微山古城保护利用案例，走出古城保护利用新路径。
0: 精准预警，果断转移。文山州马关县三起滑坡险情实现零伤亡。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
0: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什么是真正的政绩？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用74年的坚守给出答案。一代代戍边民警践行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铮铮誓言，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成暖心实事，把边境治理成效转化为民族团结硕果，书写了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答卷。
3: 清晨6点。 独龙江峡谷薄雾未散，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整装出发，驱车前往41号界桩开展日常巡查。独龙江乡地处滇藏交界，每年有6个月大雪纷飞，9个月阴雨连绵，冬季更是大雪封山，通行艰难。独龙江边境派出所辖区共有7个界桩，巡边之路依山临崖，路面泥泞湿滑，落石塌方隐患不断，密林深处毒蛇蚂蟥潜藏出没。 每一次边境巡查都险象环生。
4: 边境无小事，再苦再险，我们都会坚守好岗位，把每一寸边境线巡到位、守牢固。
5: 为守护120公里边境线安全，去年9月，民警们主动请缨，前往海拔4160米的43号界桩执行巡逻任务。这是众多巡边路中路程最长、难度最大的一条，途中要经过62公里无人区，遍布悬崖深渊和泥潭沼泽，往返一次至少需要5天4夜。他们顶着高原反应、暴雨严寒，攀悬崖、趟溪流过沼泽，在密林中开辟巡边道路，用脚步丈量祖国边境线。
4: 我们深知站立之处便是国土。
3: 守护好边境线，就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书写实干政绩的最好担当。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首位，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2025年5月31号，独龙江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江水暴涨，突破历史极值，多处道路、通信、电力中断，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在乡党委政府统一指挥下，派出所民警冒着洪水和泥石流滑坡危险，争分夺秒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和滞留游客830人，协助驻地银行安全转移库存现金90余万元，为被困的44名师生送去急需的生活物资，实现了辖区群众零伤亡、零失联、零事故。
6: 越是危险时刻，我们越要义无反顾，冲在前，守在前，拼尽全力。
3: 守护好每一位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危难之时勇担当，平常日子暖民心。派出所民警常态化进村入户走访，宣讲政策法规，调解矛盾纠纷。民警于润强6年如一日，走村串寨为独龙族乡亲免费拍摄证件照4500多张。民警黄强常年义务上门，为留守老人、孩童理发。
7: 周边群众时常自发给派出所送菜送蛋，民警也被独龙族群众亲切称为“马谋”，意为最亲的人。
4: 在我们心里，也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是我们最贴心的人。自1952年戍边官兵翻越高黎贡山进驻独龙江以来，8名戍边英烈永远长眠这片热土。
8: 一代代戍边人秉持“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情怀，扎根边疆，建基层组织，开拓驿道，兴教助学，帮扶产业，见证和助力独龙族率先整足脱贫，迈向乡村振兴。
9: 对我们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守牢边境防线，深耕基层社会治理，做实便民服务。 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独龙民族的贴心人。
1: 高黎。

贡山筑忠城，独龙江畔显担当，一代代戍边民警扎根雪域峡谷，以脚步丈量边境线，用热血筑牢安全屏障。他们不惧艰险，巡边守界，危难时刻逆行而上，日常点滴温暖民心，把群众冷暖放心间，把为民服务落细处，用实干实际诠释正确政绩观，彰显了新时代戍边人的初心使命与责任

0: 升级、开放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安全建设五大重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双向开放枢纽，推动发展质效再提升。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昭通专场，邀请昭通市负责同志介绍相关情况。
1: 十四五时期，昭通市经济总量迈上2000亿元台阶，达到2103.4亿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考核连续五年全省第一，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十五五期间，昭通将围绕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重点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开放发展、美丽昭通、民生事业、安全发展五个方面工作。
2: 巩固优势特色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林基、硅基、铝基新材料和设施农业、绿电加智算加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型产业，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五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综合产值突破6000亿元。
1: 昭通将以水赋港融合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构建大通道、大枢纽、大集散中心，力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300公里，水赋港年吞吐量超2000万吨，带动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中心城市常住人口达100万人。
3: 全面推广一单制、一箱制的模式，让云南的大宗货物在水赋港实现不换箱、一票到底、通江达海。同时，高标准的建成昭通新机场，打造昭阳门户枢纽，正移为东部枢纽、水赋白部枢纽，形成一河两集四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实现各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
1: 坚持向绿而行，昭通将保护好绿水青山，确保赤水河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级以上，20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 到2028年，力争赤水河流域创建为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到2030年。全市美丽乡村整线建成率达100%，美丽河服建成率达65%。
1: 十五五时期，昭通将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发展富民产业，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力争新增优质学位13.5万个，城镇就业15万人，全面提高重大风险防范、防灾减灾救灾等能力水平，让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安宁，基础更安稳。
5: 通过国培、省培、市培、县培和校培，计划在5年内啊，对全市的近7万名教师全覆盖轮训一次，同时深化县管校聘改革，完善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机制，
6: 每年回应返乡创业10万人以上，带动就地就近就业10万人以上，农民工稳定就业170万人以上，充分用好防贫保、医疗惠民保、地灾保等措施，确保农村低收入家庭收入不减少，生活有保障。
7: 昨天上午，2026文化强国高峰论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分论坛在深圳举行，大理州微山县就古城保护利用经验进行了分享。砖瓦中如何留住历史，烟火里怎样传承文脉，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微山去看一看。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微山县的等觉寺。那么大家很难想象，在2012年之前呢，这里一度被作为县人民医院的院部使用。那么在经过整体搬迁和保护修复之后呢，等觉寺以其历史的真貌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
9: 微山等觉寺始建于南诏时期，主体为明代建筑，历史价值不可替代，修缮工作刻不容缓。
10: 是先把木构架做一个整体的塔身，我们把它塔身了1.3米，就是现在这个高度，现在看起来比较雄伟，比较协调。
9: 与太阳宫一起被修复的还有2座明代佛塔和灵公祠、昭忠祠等建筑。
10: 我们

0: 能严格把握唯物修缮的这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这个在施工过程当中呢，这个最小干预，尽量保留文物原状。
1: 微山的文物古建筑数量众多，除了政府投入，社会资本也参与到古建筑保护利用中，以此盘活了一批老旧古院落，最大程度保留活态古城。
2: 临街的这个建筑，它应该是这个保持原高度、原结构、原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所有新建或者拆除重建的，我们是有这个名城管理机构呢进行前置审查，进行这个规划审批。
3: 我们现在能看到院子整个的风貌，就是经过修缮以后，它几乎和100多年前是一模一样的。
1: 目前微山县通过历史文化遗产全域普查，摸清资源底数，建立了436处文物历史建筑台账的一张清单，实行分级管控、分类保护，同时为老建筑、老院落建立数字档案，实现全领域、全要素动态监管。总共拆除核心区违法建筑2200余户，12万余平方米，全面修复了街巷肌理，让微山古城成为全国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
4: 只有这样加强这个保护力度，这座古城才会完整的保留下去，让子孙后代能够看见微山，能够了解微山。
1: 合理开发改造带动了茶饮、旅拍、甲马制作等新兴业态入驻，微山小吃节、火把节等活动让人间烟火在微山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2025年全县共接待游客57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55亿元。
5: 法规制度新型，一丈狼土会到底，25条街、18条巷纵横交错的古城的棋盘式的格局和街巷肌理呢得到了完整的保护。目前呢，古城里仍然有85%以上的原住居民和65%以上的传统业态，被誉为了真正活着的古城。我们要扛起保护责任，把它真实完整的流传给后人。
6: 5月22号，参加22届深圳文博会的云南展团对丽江大剧院文旅融合进行专项招商，并举行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昆明数字经济开发区、楚雄宜秀区域品牌等11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进行现场推介，发布41个招商引资合作项目，涉及文旅融合、文化出海、民族文创、影视拍摄等多个领域。
7: 目前的丽江大剧院项目更多的侧重于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和新科技、新光电效果的应用，让我们丽江的少数民族文化能够通过现代化的科技体验的方式更好地呈现在全球的视野当中。
8: 我们也希望这4个项目落地实施以后，能够充分地释放荔枝丰富的旅游资源，加速活化利用的步伐，打造一个国家工业遗产保护活化利用的样板。
6: 昭通市的电视剧《商道》、普洱市茶马古道文化场景提升2个项目举行现场签约仪式。本次深圳文博会，云南共组织31家企业参展，借助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平台，对接全国大市场，把云南的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9: 深化有诚有义，共筑美好未来。5月19号到22号，2026有诚同心研学云南暨国际有诚青年企业家面对面活动在昆明举行。
6: 活动期间，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的青年企业家赴昆明、玉溪、楚雄等地考察，深入了解当地产业发展现状，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地感受云南开放、绿色、多元的发展活力。16位青年企业家代表紧扣“一带一路”青年新机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可持续发展、AI 赋能与青年创业等议题，分享理念，探讨趋势，交流经验，表达了国际有诚携手合作、共谋发展的积极意愿。
10: 以此次交流会为契机，建立常态化的青年企业家交流机制，定期开展文旅产业考察、项目对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11: 我希望通过这次交流的机会，有更多去了解云南的产品。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深入的去交流，推出云南的产品。
6: 活动。

0: 发布了云南省国际有成青年企业家倡议，呼吁青年企业家积极参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深化中外青年友谊、共筑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5月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受极端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三个村民小组先后出现山体裂缝、土质松动、塌方等险情。当地基层监测员、村干部和群众巡查人员连夜值守，敏锐排查，第一时间上报险情。通过应急广播、逐户敲门等方式，紧急组织93户229人撤离，未造成一人伤亡。据统计，接连发生的滑坡灾害造成当地房屋、道路、水电及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严重损毁，累计经济损失超3800万元。
1: 近日，2026年入滇安置转业军官欢迎仪式暨培训开训典礼在昆明举行，近300名转业军官参加活动。活动将对入滇安置转业军官开展系统培训，全面提升适应地方工作岗位的综合能力。
2: 此次培训是我们从军营走向地方的过渡桥、铺路石、加油站。转业不是终点，而是扎根云岭、实干担当的全新起点。
1: 仪式上，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为荣立二等功以上转业军官颁发荣誉证书。
3: 由省总工会和省工信厅主办的云南省2026年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5月21号在昆明启动，聚焦云南省重点产业，发挥央企和省府国企劳模工匠人才优势，以中小微专精特新企业和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为重点服务对象，开展培训等活动，擦亮匠心赋能、筑起兴边服务品牌。
4: 主动走进车间，走进产业园区，走进一线班组，走进校园，主动扛起技能传承、人才培养以及精神传递的重任，持续为云南省产业强省建设贡献坚实持久的工匠力量。
3: 目前，云南省已组建251支筑起服务队，动员1093名劳模工匠和技能人才建成服务梯队，全年为不少于100个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开展技术帮扶、技能培训、师带徒等活动，解决不少于1000个现场技术问题，帮助企业职工提升技能水平10000人次，有效助力企业破解发展瓶颈，增强核心竞争力。5月21号，第二届丽江玉龙雪山咖啡活动周在丽江市玉龙县白沙古镇启幕，以全域多点联动形式，打造沉浸式、全景式文旅融合新体验。
5: 在丽江推窗见雪山，举杯品咖香。今年活动的主题正是一杯咖啡看雪山。现在聚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咖啡从业者和咖啡品牌。从现在开始到8月31日，只要您落地丽江，您都可以随处品鉴到来自云南不同产区的各色咖香。
3: 活动期间将举办一杯咖啡看雪山、滇越同杯在丽江、中越咖啡交流活动，全新打造集展销、非遗传承与研学教育等多元功能为一体的白沙咖啡博物馆正式亮相，并举办 PCA 专业咖啡竞技体系授权仪式，为当地培育专业咖啡人才、推动产业规范化发展夯实基础。
6: 像杯测体验、然后拉花体验、技能培训，还有咖啡豆烘焙都可以。我们的云南6大产区的咖啡都会融入我们东巴文字，整个外包装的设计的话都是与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合的。
7: 5月21号，2026年云南金融消保民族行西双版纳站活动在告庄西双景星光夜市启动，金融机构联合本地茶企、星光夜市特色商户开展茶主题消保市集城市漫步活动，通过设置商户数字人民币优惠体验区、金融消保知识打卡点，以趣味游戏、案例讲解等形式普及金融消保知识。
8: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权益的支持，希望大家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一起守护美好的金融环境。
7: 此次金融消保民族行西双版纳站活动是云南金融系统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深化金融赋能加民族文化加特色产业融合，为云茶产业升级、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
0: 5月22号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群众广场舞展演直播节目《劲舞开跳吧》云南站展演活动在玉溪精彩上演。全省13支优秀舞蹈队伍齐聚聂耳故乡，以灵动舞姿解锁多彩民族文化，全方位展现玉溪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

0: 群众文化活力。
1: 我们带来的这次展演的节目是叫花鼓花鼓。那么花鼓呢，是我们峨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第五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希望通过央视的镜头呢，让更多的人走进玉溪，了解我们的峨山彝族花鼓舞。
0: 这次直播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除精彩的舞蹈展演外，现场还设置舞蹈教学、嘉宾清唱、玉溪特色好物展示等趣味互动环节，台上精彩演绎，台下热情互动，市民与游客沉浸式体验歌舞盛宴，真切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
2: 特别热闹，特别好，刚才那个歌舞，就是哥哥们表演那种歌舞特别好，感觉玉溪真的人们也特别热情，然后地方的山美水美人也好。
0: 作为总台重点打造的群众文艺节目，劲舞开跳吧融合全民健身与舞台艺术，依托线下展演、线上直播的传播模式，以城市地标为舞台，打造专属城市的文化名片。
3: 一个全民来参与的这么一个跳舞的节目，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能跳起来。玉溪广场公园里面也随处能看到热爱跳舞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玉溪作为云南站的落地非常的合适。
0: 5月22号，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省滇中饮水建设管理局、省滇中饮水工程有限公司历时一年打造的专题片《大国水脉》第一集，让金沙江再次拐弯，为何这么重要这么难，举行首映。该片聚焦金沙江工程性提水664公里输水干渠建设，实景拍摄结合动画演示，科普化解读工程穿越复杂地质带，破解世界级难题全过程，让大国水利工程走进大众。
4: 我们是采用了电影级的拍摄，同时呢运用了一些像高精地图建模以及 AI 的一些转场算法等等，那么就希望用创新的方式讲好滇中饮水的故事，让滇中饮水这个云南标志性的工程能更多的人知道，
5: 把这样一个非常抽象宏大的工程就更加直观的去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也让我感受到我们一个这个大国工程的一个震撼吧。而且作为一个云南人，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自豪。
0: 作为中国在建最大饮水工程之一，滇中饮水工程2018年开工，建成后可有效缓解滇中地区城镇生产生活用水矛盾，受益群众超1100万。首映后举行了大国水脉第二集开机仪式，大国水脉第一集近期将在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发布。
6: 下面一起来看简讯。
0: 5月23号，第8届全省中学生防震减灾知识竞赛在昆明举行，16个州市代表队参赛，围绕地球科学、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知识等展开角逐，最终昆明队斩获1等奖。近年来，云南省持续推进防震减灾工作进校园，覆盖6300多所学校，夯实校园安全根基。5月23号，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云南省选拔赛在昆明举行，全省近200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赛事设置航天科技创新、太空探测竞技2大单元，涵盖火箭设计、机器人挑战、无人机技能等多个赛项。
6: 今天的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8: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从乌伦古河向南，穿越中国面积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后，一条隐藏在峡谷之中的河流，在冬季的冰雪中开始若隐若现。马纳斯河，这条发源于天山冰川的河流，全长450公里。马纳斯河流域上游大多穿行于山体峡谷之间，因而水流落差巨大。每年冬季，这里的瀑布便冻结为一座座数十米甚至数百米的冰壁。

0: 九点，波塔和朋友们抵达马纳斯河冰壁。
1: 到了，下车。来来，穿装备。

0: 座冰壁高约200多米，相当于一栋60多层的高楼，让人望而生畏。但波塔和朋友们却专为他而来。他们都是攀冰运动的爱好者，今天打算攀爬这个冰壁。波塔是这次攀冰队伍中唯一的女性，这是她第二次挑战马纳斯河冰壁，但与其他四人相比，她的能力与经验都相对较弱。
1: 409750，
0: 杨志刚是乌鲁木齐人，10年前他就开始接触攀冰运动，攀爬过无数陡峭的冰壁，是新疆业余攀冰运动的顶尖高手。
2: 我们来了，
0: 10点半左右，所有队员已经抵达谷底，充满危险与挑战的攀冰开始了。
1: 这样子，过后我们解组上去，我们是硬件解组，明白了吧？好，那我们走了。

技术全面、经验丰富的杨志刚担任这次攀冰活动的先锋。五人中，波塔能力最弱，被安排在了第二位。

0: 好了，报道可以上了。
1: 但仅仅爬了两小时后，波塔感觉已经没劲儿了。
0: 快点，抓紧时间。
2: 因为我体力不够，还一个我的那个技术水平还是不太够，转换的时候还是有点困难。然后我在那个保护站上差不多待了半个小时，当时我快崩溃了。
0: 走走走，上上。
1: 波塔的停滞使得整个团队都停了下来。
0: 你要不然就最后上，波塔。脚加踩冰，脚加踩冰。
2: 非常恐惧的，真的，我非常恐惧。我在想我能不能活着上去，非常忐忑。也可以说是我在那个环境当中是一个人，感觉非常孤独。我为什么要受这种罪？
1: 为解决困境，队员们临时做出调整，绰号为石头的队员上前顶替波塔的位置，与杨志刚会合。大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如果波塔实在爬不上去，就一起把他拉上去。
2: 我的体能一直都没有上来，但是我的队友一直都没有放弃我。

对于攀冰爱好者来说，这项运动是对力量、耐心、毅力和胆识的挑战。每个人都能从中收获不同的成功，这也让攀冰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吸引越来越多敢于挑战极限、挑战自我的新疆人。

里木河，中国最长内陆河，全长2437公里，是新疆天山南部九大水系144条河流的总称。这些河流的水源主要来自高山冰川融水，即使是在最干旱的五月，这些冰川水依然在不断地为河流提供补给。但即使如此，塔里木河的很多支流最终还是消失在巨大的沙漠之中。塔克拉玛干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近1000年来，整个沙漠向南延伸了约100公里，这一切都严重压缩了人类的生存空间。而位于叶尔羌河下游的新疆麦盖提县首当其冲。

0: 时是在4到5点钟，突然之间整个天一下暗下来，然后那个风就开始刮起来。400多亩地，看着非常心疼。当时就看到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小孩也在那哭，大人也感到很无助。从他们那种眼神里头，我当时看到了一种失望，也是一种绝望。
1: 我们90%的都是沙漠，10%的是绿洲，我们如果要不去防沙治沙，会导致我们这些绿洲被蚕食。所以说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要的。
2: 殷红海，麦盖提县林业局防风抗沙办公室主任。2014年，从部队转业到麦盖提县的殷红海，第一次见到沙漠的巨大破坏力。麦盖提县正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沙漠的迁移已经致使很多当地人被迫搬离了自己的家。
0: 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上，也可以说是我们一个最老的一个村庄，目前也是因为沙漠的侵蚀，人员陆陆续续全部迁移出去了。然后一看见那个房子整个就是掩埋了一半，这地方不能住啊，住不了了，风沙都已经进来了。

2012年，麦盖提线开始了一项浩大的工程。他们要举全县之力修建100,000亩防风抗沙林，30万当地人要与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一场争夺生存空间的

0: 种树离不开水，来自叶尔羌河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成为了这项工程顺利进行的最有力保障。
1: 可以说万物也离不开水，尤其是我们的水，一定要保证最低的这个水的资源用于我们最大的见效啊，一个成效。所以说我们采用的这个龙冠制度，根据这个不同的树种，我们采用不同的滴灌的时间来控制它。
0: 数十万亩的防风林，每一棵树之间都有滴灌带连接，在沙漠中，河流的每一滴水都被物尽其用。
2: 这就是发芽了，你看，这个，这鼓包子全都是发芽的啊，这就是证明它已经活了。
0: 今天，经过近十年的防沙治沙，麦凯提县已累计种活了40多万亩防风抗沙林。正如殷红海所说，人与沙漠的抗衡，也许才刚刚开始。
1: 40-50年没浇过水的地方，我们浇了一遍水。神奇的事情出现了，那些濒临死亡的胡杨，它又重新抽枝展叶。我说大自然太神奇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怎么个和谐共生？我认为是这样子才叫和谐共生，去改变。
0: 在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人既非大自然的主宰，亦非大自然的奴隶，而是大自然的朋友。自然与人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新疆沙雅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部，蔚干河绿洲平原的南端。这里地域辽阔，有着全世界面积最大的野生胡杨林。河流开放了相互交往的路线，穿越不能通过的荒野。当河上的交通路线不断增加，曾经的小县城也发展成为了繁荣的现代化城市。

0: 里摸。
1: 去
0: 去吗
1: ？Hello，
0: 哥哥在车里面。
2: 每逢周末，热那故里都会带上两个孩子离开城市，去探望住在40公里外胡杨林深处的丈夫。

秋天，正是未干涸丰盈之时。古老的胡杨也难得地展现出其优美的一面。金黄的胡杨林与宽阔蜿蜒的河道，组成了塔里木河独有的美景。

0: 拜特热家里有300多只羊，牧羊的技能是家族的传统，但羊群并不是今天拜克热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生活在胡杨林中的人们大多以放牧为生，但如今像拜克热一样的年轻人很多都将重心转到了胡杨林外的耕地上。这是拜克热家的棉花地，一共300多亩。拜克热家90%的收入如今都来自这里。现代农业的崛起不仅使风景改变，它也成为了当地人增加收入的主要方式。
1: 我做的现代的，我爸爸比100%不一样。你在棉花菜量也看到你的爸爸菜量原来是一亩的200公斤，现在我现在做的东西500公斤得到了。爸爸3年挣的钱我一年领回来。
0: 每一次从城市来到乡村，对拜克热的两个孩子来说都像是小小的节日。孩子们会渐渐长大，拜克热希望孩子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1: 现在我安排的是城市上学的，我选了最好的学校，那我自己希望好好学学，大学毕业以后人都比较多的地方能找到自己的能力，我愿意住这个。

每年的十月底，胡杨最美的时节，沙雅一年一度的胡杨节开始了。即使在最忙碌的采收季节，拜客热依然会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节日里去庆祝美好的生活。数万人赶来参加这个节日，他们聚集在渭干河的河岸边。

尽情享受着节日的欢乐。吴阳林与塔里木河将永远滋养这片土地，滋养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及所有的生灵。

河流，万物生命之源，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新疆的河流自数千米的高山冰川飞泻而下，奔腾在悬崖深谷之中，穿行于戈壁沙漠之上，百转千回，一往无前。河流塑造了这片土地，其生发出的浩然之气激荡起无数生命。

0: 两拼。
1: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

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置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慢一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
11: 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
12: 辣椒
13: 你点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